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5号，农历5月11，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盖文峰专栏，高寒沃土结硕果，精猛同心日子甜。
1: 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扩大，2026年第10次会议召开。
0: 根崖公路抢抓黄金施工期，跑出建设加速度。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峰专栏，初夏清风拂面，鄂伦春色的旗大杨树镇绿意盎然。依托精猛协作机制，北京绿火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当地建起现代化智能温室大棚，打破高纬度高寒气候桎梏，培育出蓬勃产业生机，让寒地黑土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宝地。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琪、傅着、江红、封天宇、杜金旭、李宗岱、李欣的报道。
2: 走进鄂伦春自治旗岭上绿火生态农场，一栋栋日光温室整齐排布，棚内红彤彤的雪域番茄挂满枝头。鄂伦春自治旗岭上绿火生态农场经理丁磊：
3: 是咱们的雪域番茄，它现在的口感是和以前的西红柿是不同的，它的糖度平均在9以上，它现在这个高贵的品质是由于咱们昼夜的温差以及咱们的黑土的资源造就的它的品质。
2: 为打破高纬高寒地区受气候因素、交通条件等的限制，实现反季节种植，农场创新采用双模、双背、双骨架新型温室结构，无需额外供暖设备，即便室外天寒地冻，棚内也能恒温可控。鄂伦春自治旗岭上绿火生态农场经理丁磊：
3: 咱们的棚室结构呢，采用的是3.0和花梁穿插的结构，它能够承载冬季最大的雪载。咱们内棚的结构呢，和外层形成了一个中空层，实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温隔热的一个作用。这样的话，咱们能够实现在冬季无加温的状态下，使咱们这个作物能够安全越冬，实现全年的生产。
2: 如果说新型温室是果蔬的专属暖宅，那绿火智农云端数据平台 APP 就是果蔬生长的专属管家，系统每分钟自动采集棚内温度、湿度、土壤酸碱度等数据，搭配高清监控设备，远程即可精准调度管护工作。科技与设施的双重加持，使土地产能得到充分释放。如今农场雪地草莓年亩产可达8000斤，雪域番茄一茬亩产可突破10000斤。走进农场车间内，分拣、擦拭、装箱、塑封，分工明确，动作娴熟，次日的订单正在加紧赶制。另一头的直播间里，弹幕滚动，线上销售火热。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每盒番茄都附赠鄂伦春跑脚帽、文创小摆件，特色农货多了一份独有的地域温度。鄂伦春自治旗岭上绿火生态农场经理丁磊：
3: 咱们雪域番茄呢，现在基本上一茬的话，亩产量在10000斤左右。然后咱们主要的针对市场呢，是全国的一二线城市，高端商超以及咱们的线上的直播销售的形式。
2: 据了解，农场自2024年启动建设以来，累计投入各类资金2.2亿元，其中精猛协作资金4310.5万元，现已建成并投产标准化温室大棚57栋，剩余配套设施及新建50多个大棚还在持续推进中。精猛帮扶机制推动下，目前日均销量稳定在6000斤左右，年总收益可达1500多万元，稳定带动6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一间暖棚牵起北京西城对口帮扶情谊，一颗鲜果承载百姓增收希望，山海同心，协作不止。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精猛协作帮扶成果，壮大特色设施农业，以科技兴产业，以产业促增收，走好一条生态优先、特色兴农、精猛共赢的富民之路，让协作硕果挂满枝头，让民生幸福底色撒。

0: 满乡野。
1: 6月23号，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2026年第10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发表的重要文章，传达学习了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了市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继承发扬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奋力书写政协履职新篇章。要深入参与东西部协作、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工作，认真组织实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以高质量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更严标尺，拿出更实举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预期目标。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金辉报道。
2: 推进重点项目、重点工程建设，实现美丽呼伦贝尔新崛起。
3: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施工黄金期，国道605线根河至牙河石段二级公路项目建设单位抢抓有利天气，上足人力机械，细化施工举措，抓进度、保质量、守安全，全力冲刺2026年度建设目标。请听牙河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双、傅国才的报道。
4: 走进根牙公路施工现场，施工车辆往来穿梭，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忙碌，一派如火如荼的建设图景。呼伦贝尔市交投集团根牙公路项目分公司工程质量技术部副部长王笑：
5: 2026年是根牙公路项目建设的攻坚之年，计划完成镀基土石方352万立方米，累计完成总量99%，桥涵工程完成墩台34座。涵洞106道，完成100%。路基工程完成482.4千平米，累计完成20%。工铁立交累计完成50%。年度计划完成建设投资6亿元。
4: 根牙公路项目于今年4月30号复工，自5月起，项目实现全员、全线、全设备进场施工，9个施工标段全面开工。施工期间，项目团队科学统筹施工计划，动态优化施工方案，精准调配各类建设资源，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施工标准，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集中力量推进路基、路面、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建设，统筹兼顾进度、质量、安全与生态保护，确保各项建设工作高质高效同步推进。呼伦贝尔市交投集团根牙公路项目分公司工程质量技术部副部长王笑：
5: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推进料场招牌化手续办理，持续推进征拆工作，按2026年施工组织计划，加快推进剩余的路基、桥涵施工及路面工程备料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建设任务。
4: 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路基挖方257万立方米，路基填方410.2万立方米，特殊路基处理253万立方米，桥梁工程完成墩台167座，梁板预制860片，涵洞工程完成298道，各项阶段性目标顺利实现。根牙公路作为区域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显著缩短根河市至牙科石市的通行时间，对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推进国有林区改革发展，筑牢绿色生态屏障，助力乡村振兴以及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
1: 盛夏时节，晚风和煦，呼伦贝尔市深挖夏日文旅消费潜力，多点布局特色。

0: 色夜间消费场景，既点亮了城乡夏夜烟火，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助推全市夜间经济提质升级、蓬勃发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 今年夏季，全市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化夜间消费场景，让夏日城乡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满满。

0: 阿龙奇依托夏季文旅活动，将文艺展演、特色美食、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相融合，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体验。不仅聚集各类风味美食，还通过公益摊位展示非遗手作、本土农特产品，兼顾民生增收与文旅推广。精彩的文艺演出，热闹的市井氛围，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齐聚打卡，有效聚拢人气，激活商圈活力。市民赵福强。
1: 还能看着世界杯，还能喝酒逛啊，吃喝啥都有啊。
0: 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各地持续深耕夜间文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优化消费场景，完善服务保障。通过搭建普惠性经营平台，创新文旅消费模式，盘活本土资源，切实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深处，海拔1523米的奥克里堆山上，有一对夫妻瞭望员。他们在云端之上独自守望了整整7个春秋。今年，通往瞭望站的路维护好了，夫妻俩的心里格外踏实。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彩辉、郭小丽的报道。
3: 庄景峰是阿龙山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的一名瞭望员，在奥克里堆山瞭望站坚守了16年。在2020年，妻子隋凤妍为了照顾他，也加入了瞭望工作。春夏秋一年三季的坚守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以前去往奥克里堆瞭望站的路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钟景峰夫妇上山只能靠步行，在崎岖山路中攀爬近2个小时，所有生活物资都靠他们和扑火队员的肩膀一步步扛上去。钟景峰爱人隋凤妍，
4: 一晃在这干7年了，反正条件是一年比较好了。刚来的时候这房子，都大空小眼子的，完了透风，睡觉啥恨不得都戴着帽子睡。现在就是说这装修各方面也都上来了，这条件也好了。
3: 去年这条通塔路已经修完，今年机器轰鸣再次打破了山林的寂静。当前阿龙山森工公司正组织人员对这条路进行维护，如今生活物资能直接送到山顶，更为森林防灭火工作抢出了宝贵的黄金时机。
4: 今天还行哈，今天做了2串，晚上做饭吃饭吧。行，好，拜拜。
3: 每天早晚，钟景峰夫妇仍保持着和孩子通话的习惯。如今，瞭望塔的条件一天天好起来，通信基站建起来了，先进的森林眼也装上了，火星监测更加高效。但夫妻俩依旧保留着手写瞭望记录的习惯，一笔一画都是对责任的郑重承诺。更让夫妻俩欣慰的是，这份守护大山的使命有了传承。他们的孩子通过考试进入了阿龙山森工公司森调队，正用另一种方式丈量着父母守护了一辈子的绿色宝藏。隋凤妍，
4: 我感觉吧，我家孩子还是比较稳定的，就希望他工作顺利点儿，完了平平安安的。
3: 对于钟景夫夫妇而言，路维护好了，守望就不再是苦熬，而是更踏实的坚守。他站在大兴安岭林区北部的最高处，守着他们的家，更守着祖国北疆这片绿色的万里长城。
5: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6: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文体引流，赋能产业升级，全方位激活草原全域发展活力；
5: 鳌鲁古雅冷极温泉正式开业，赋能根河市文旅康养新发展；
2: 阿荣旗荒山变绿色银行，林下养殖富乡村。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草原盛夏，风光正好，

0: 2026呼和诺尔杯呼伦贝尔大草原交王剑王争霸赛在城马尔虎旗呼和诺尔景区激情开赛。赛事深度依托草原特色文体资源，以传统民族体育赛事为流量入口，以赛事为契机，城马尔虎旗教育体育局、文旅、商务等多部门联动统筹，立足文体商旅一体化发展思路，整合全域资源，策划特色活动，以文体聚人气，以文旅塑品牌，以商贸激活力，全方位激活草原全域经济社会发展动能，擦亮草原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特色名片。请听城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长浩、阿斯样、包志强、李阳的报道。
1: 本次搭建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新平台，是城马尔虎旗推动文化、体育、文旅、商贸多元联动、协同赋能的重要特色载体。依托本次特色民族体育赛事的流量优势，城马尔虎旗深度挖掘草原民俗文化、传统体育文化核心内涵，将文化传承、体育赛事和文旅体验深度绑定，持续丰富夏季草原文旅业态。期间动态展示皮雕、刺绣、毡艺、索海靴制作等非遗技艺，打破传统文化静态传播局限，让草原特色文化、传统体育文化走出圈层，贴近大众，为商旅融合发展筑牢文化根基，集聚人气流量，构建文体赋能、文旅聚客的发展格局。城马尔虎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萨尔娜。
2: 端午假期，城马尔虎旗文化旅游广电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旅游市场专项巡查，规范景区经营秩序，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针对呼和诺尔景区草原交王剑王争霸赛事，我们全程派驻人员，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安全疏导等执法保障工作。同时，文旅局在赛事现场搭建非遗文创展示销售专区，集中展出索海靴、毛毡、刺绣等100余种特色非遗手作，将传统博客、射箭、民俗竞技与非遗文化展示有机融合，既丰富游客游览体验，又助力本土非遗文创推广，以监管护航市场，以文化丰富假期文旅供给。
1: 与此同时，紧扣赛事人流极具优势，城马尔虎旗精准打通文体与商贸融合通道，顺势激活线下消费市场，在景区核心区域打造特色文体商旅市集，集中展销本地原生态奶制品、非遗文创、体育周边、草原手作等特色产品，为本土特色品牌搭建展示、推广、产销对接一体化平台，让文化产品、体育 IP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长点，统筹联动辖区餐饮、住宿、商超、特色商户等业态，推出赛事专属惠民套餐、消费优惠活动，串联起观赛事、赏风景、品美食、购好物的完整消费链条，实现赛事人流向文旅客流、消费资金流的转化，不断深化文体带文旅、文旅促商贸，实现多业态互补、多领域联动、全方位提质的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格局。
3: 盛夏六月，康养出游正当时。日前，根河市全新文旅体验项目敖鲁古雅冷极温泉正式开门迎客。全新的冷极康养加温泉度假体验，为广大游客解锁根河夏日游玩新场景、新玩法。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王鹏的报道。
4: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作为根河市文旅产业重点项目，依托中国冷极优质天然温泉水资源，深耕冷极资源加温泉康养融合发展模式，构建起综合度假康养体系，项目整体规划科学，配套设施齐全，业态布局丰富多元，精准适配全年龄段、全场景游玩需求，涵盖公共温泉区、专属私汤区、儿童戏水区、森林氧吧，同时配套民俗主题餐厅、中医康养馆、茶室、KTV、电影院等休闲娱乐功能区域，全方位满足游客康养休闲、亲子出游、聚会度假等多元化高品质出行需求。奥鲁古雅冷极温泉销售总监张媛媛。
5: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是我们立足中国冷极独特资源，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温泉资源和原生态森林环境，结合敖鲁古雅独有的石路文化，打造出的独一无二的冷极暖汤体验， 今后我们将严格把控服务品质、温泉质量和配套体验，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丰富业态内容，以优质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擦亮中国冷极温泉名牌，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根河，探秘奥鲁古雅。
4: 开业期间，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推出超值惠民福利，亲民实惠的票价搭配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大幅降低游客出行体验门槛，让更多游客走进冷极，沉浸式感受原生态森林自然之美，特色温泉康养之暖。奥鲁古雅冷极温泉销售总监张媛媛：
5: 为了让更多游客体验到我们冷极温泉的特色，酒店开业期间推出了198元每人的价格，1米2以下孩子免费，适合家庭出游和结伴游玩。
4: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的开业，有效补齐了本地高端康养文旅业态短板，进一步丰富了根河文旅产品供给，为根河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域旅游建设以及地方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的全新动能。
6: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0: 盘活闲置荒山，赋能乡村振兴。阿中旗复兴镇利用闲置荒山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让沉睡的荒山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绿色资产，探索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振兴新路径。请听阿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7: 在复兴镇天台岭村，一场生动的点绿成金实践正在上演。走进天台岭村四组的后山生态养殖场，满目青绿间，土鸡成群漫步林间，自由觅食，工作人员有条不紊调配饲料，管护畜禽，处处呈现出生态养殖种养相融的喜人景象。昔日荒草连片的闲置山地彻底变身致富产业园。复兴镇天台岭村养殖场工人王树全：
8: 现在产蛋量挺好，多的时候一天800来个，少的时候也500多600来个，鸡也非常的好。这是咱们自己家养的，是笨鸡，就在草地上溜达嘛，吃虫子、蚂蚁了、青草了，就吃这些东西。它的肉质非常紧实。
7: 为深挖闲置土地价值，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复兴镇立足本地山林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林下立体养殖模式，以村企合作的方式打造标准化生态养殖基地。据了解，基地现已建成100平方米标准化猪舍、300平方米规范化鸡舍，先后引进原种鸡1000只、鸡雏3000只、藏香猪仔猪50头，全面推行规模化、科学化、生态化养殖管理，最大化盘活荒山闲置资源，实现生态资源高效转化。复兴镇天台岭村生态养殖基地负责人姜丽：
9: 头几年就是想自己创业，养了一些蛾子，虽然地方小吧，但是收益还是不错的。机缘巧合嘛，跟天台岭村然后那个达成个共识，一起想那个合作共赢嘛，咱们一起养这个小鸡，然后这个产这个笨鸡蛋，把这个小鸡宰杀了，然后咱们往外再卖一卖，这是我们初步的想法。过年多进点鸡，然后为老百姓多创一点收益。
7: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集体增收是民生改善的保障。天台岭村生态立体养殖项目以畜禽繁育、成品售卖、鲜蛋销售为核心收益渠道，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1万元，收益将全部投入村内公益事业发展，用于集体经济积累、困难群众帮扶、村内基础设施修缮、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等工作，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全体村民。复兴镇武装部部长魏强：
10: 发展这个林下经济，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吧，带领村民发展这个循环立体养殖，这样可以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通过这个示范的作用吧，继续扩大这个示范的辐射作用，实现这个增收致富。
3: 日前，牙克石市社会福利院联合牧原镇中心卫生院组织开展2026年度院民健康体检，把专业诊疗和暖心关怀送到老人身边。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顾立鹏、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1: 结合院内老人身体特点，卫生院为老人提供了体检优化升级套餐，在常规检查基础上新增尿酸检测、专项检查、多部位彩超筛查等项目，全方位排查潜在健康隐患。 医护人员以专业严谨的态度、细致贴心的服务，联合福利院工作人员有序推进各项体检工作，精准摸排院民身体健康状况。牙克石市木园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王立强：
11: 我们在原有的常规检查项目基础上，又新增了颈动脉、甲状腺、泌尿和生殖系统和多项的化验项目检查，让检查更加全面细致，实实在在的服务，让院民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守护特殊群体健康，做实做好民生健康服务。
1: 体检现场秩序井然，温情满满，福利院工作人员全程陪护，引导老人依次体检。医护人员一边细致检查，一边耐心询问老人日常身体状况，讲解慢性病养护、合理膳食、科学用药等常识。卫生院结合院民身体情况，开展一对一健康咨询指导，帮助老人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牙克石市木园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朱银燕：
2: 我作为中医医师，足以为老年人辨证论治、望闻问切，针对性给出养生调理方案，同时开展耳穴贴敷，缓解老年人失眠、头晕、关节不适等问题。结合端午时令，我们还送上自制中药香囊，香囊有驱蚊避秽、安神健脾的作用，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中西医结合诊疗，贴心又实在。
1: 依托基层优势、专业医疗资源，此次体检全面摸排院民身体健康情况，实现健康隐患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切实提升了院民健康保障质量。
0: 日前，额尔古纳市举办承诺达标合格证政策解读及规模化养殖场规范化管理专题培训班，全市各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培训围绕国家农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最新政策要点，结合属地监管工作实际，系统讲解了制度推行的重要意义、监管职责和落实要求。同时，现场演示合格证规范开具流程、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帮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实操方法，切实提升基层属地监管履职能力。据了解，承诺达标合格证是生产经营者对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的书面正式承诺，该制度将监管重心由后端成品检测迁移至生产全过程，倒逼各类经营主体严格落实质量主体责任，规范生产流程，从源头保障额尔古纳市肉菜等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参训工作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精准务实，贴合基层工作实际，有效理清了工作思路，补齐了业务短板，解决了日常监管和合格证推广工作中的难点问题。下一步，额尔古纳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和督导检查，不断规范农畜产品生产经营秩序，全面筑牢全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奇事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嗨，朋友们好，欢迎您锁定如约而至的千千聆听，我是孙玲，这里呢是专属于你的音乐驿站。总是有一位音乐人啊，他没有泛滥的热搜，没有喧闹的流量，却用一己之力把纯正的 R&B 融入到华语乐坛，改写了一代人的听歌审美。他呢，就是用心写歌、用嗓讲故事的音乐匠人陶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读懂华语 R&B 的温柔与赤诚。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时隔多年之后再听陶喆，依然会惊叹他超前20年的曲风，依旧会被歌词里的细腻的心事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精选贯穿青春与成长的陶喆金曲，从热烈的告白、遗憾离别到自我和解、找回初心，一起沉浸式的聆听藏在旋律里的人间烟火与万般心事。话不多说啊，第一首歌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爱很简单。

0: 一曲爱很简单啊，相信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第一首告白情歌。很多人习惯把这首歌用在婚礼啊、告白啊以及心动瞬间，觉得它满是甜蜜与笃定。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发行于1997年的开山之作，原版呢藏着淡淡的遗憾与思念。陶喆用极简的旋律，没有华丽的词藻，只一句啊，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道尽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成年人的世界太复杂了，爱意总是掺杂着权衡、试探，可真正的喜欢本就很简单，义无反顾的奔赴，毫无保留的真心，仅此而已。跨越20余年，这首歌依旧经久不衰，大概就是因为我们永远向往这份纯粹又笨拙的爱意。如果说爱很简单，是直白的心动，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深夜里无人诉说的思念与离别的遗憾。
1: 大家听到我
0: 飞机场的
1: 这首歌，
0: 10点半，飞机场的10点半，可能大家会觉得啊，这首歌的名字就很特别。10点半发生了什么呢？

0: 10点半的飞机场，晚班机缓缓起飞，离别悄然而至，思念留在原地。这首歌呢是陶喆首张专辑的封神曲目啊，也是华语乐坛最早的教科书级别的 R&B 作品。慵懒婉转的转音，氛围感满满的编曲，像一部无声的电影，把机场送别、异地牵挂、渐行渐远的爱情，一字一句的唱进耳边。我们这一生啊，总会经历无数次的告别，有的告别挥手再见，有的告别就是永别。飞机场从来都不只是出发与抵达，更多的是来不及说出口的挽留和藏在晚风里的不舍，那些没能够当面说清的心里话，那些消散在人海里的缘分，都藏在这首绵长又温柔的旋律里。热烈的爱意，遗憾的离别过后呢，爱情里最磨人的啊，莫过于说不清道不明的执念了。接下来的这首《流沙》写给所有在感情里身不由己的人。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他去吧。短短一句歌词，写尽了感情里所有的无可奈何。很多时候我们都明白啊，一段感情早已走向尽头，明知继续下去只会不断的内耗，却还是深陷其中无法抽身。就像踩进松软的流沙，越挣扎陷落的越深。陶喆温柔又带着沙哑的唱腔，把感情里的纠结、妥协、不甘与释怀拿捏得恰到好处，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只有淡淡的无力感，却比所有的悲情苦歌都更加戳心。前面的这几首歌啊，我们听完了爱情里的心动、离别与执念，而陶喆的音乐呢，从来都不止于情爱，他更擅长于写成长、写初心、写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接下来的这首歌啊，送给每一个背井离乡奔赴远方的普通人，小镇姑娘。

0: 了解。
1: 其实小镇姑娘啊，从来都不只是一首情歌，一个从小镇出发的女孩，怀揣着一腔热忱奔赴大城市，见过繁华，经历迷茫，一路成长，一路失去。我们每个人呢，都是这个小镇姑娘，离开家乡，告别故人，为了梦想独自前行，慢慢的变得成熟独立，却也弄丢了当初天真莽撞的自己。成长本就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啊，我们终究会和年少的爱人走散，和懵懂的自己告别。没有谁有错，只是人生旅途不同，只能够各自奔赴不同的远方。这首歌写爱情，更写成长，写每一个普通人身不由己的那份人生的选择。时至今日，陶喆的音乐啊，依旧是不过时。因为呢，他唱的从来都不只是刻意的流行啊，而是每个人真实的情绪与人生。好的，朋友们，音乐能够跨越时光，治愈每一个平凡的我们，你说呢？今天的千千聆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我们都能够在音乐里治愈自己，在生活中忠于自己。好了，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勾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不聊草原的辽阔，也不探边境的风情，而是把目光啊投向我们呼伦贝尔的林都心脏牙克石。这座被誉为中国冰雪之都、中国森林工业之都的小城，2024年正在以全新的一个姿态解锁夏玩冬雪、四季街景的文旅新玩法。
0: 说到牙克石啊，那我是再熟悉不过了、
1: 哎、来到
0: 是我的
1: 家乡
0: 了。对，那我接下来就介绍介绍哈。那牙克石市呢，藏着大兴安岭最纯净的林海、最极致的冰雪、最厚重的森工技艺，还有2026年刚上新的反季滑雪、全域穿越、森林康养等爆款体验。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和勾璇啊就将带着您呢沉浸式的打卡2026年牙克石市文旅全攻略，从核心景区到特色的活动，从美食住宿到出行贴士，全方位的解锁这座林城的独特魅力。
1: 话不多说，先来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哈。2026年牙克石接待游客突破了309万人次，旅游收入40.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8%和13%。
0: 成绩很可观、啊、
1: 哎，真的是你的家乡很厉害哈，
0: 越来越好了。
1: 哎，是的，那凤凰山及净月也入选了我们国家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凤凰山滑雪场获评3A级景区，更是有夏玩冬雪反季 IP、 全域9条精品线路、四季赛事矩阵，让牙克石真的成为了我们呼伦贝尔文旅的新标杆了哈。
0: 其实这么多年啊，说起牙克石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冷，
1: 哎没错，
0: 冷啊，
1: 是。
0: 但是呢，这个座城市的文旅标签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很多。
1: 哎，确实是，牙克石意为要塞哈，地处我们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的交汇之处，也是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2026年的牙克石已经形成了一河两翼三轴六线多点多业的全域文旅新格局，核心就是以市区和牧原镇为核心，辐射了凤凰山呐、云龙山庄啊、喜贵图公园等重点区域，串联起岭东岭西的景观新资源。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个牙克石市的核心文旅名片，让大家呀快速了解这座城市的魅力。第一呢，就是大家知道的冰雪名片，中国冰雪之都，积雪期呢长达100多天，将近200天了。你想想这个寒冷哈，
1: 这个资源哈，
0: 对，雪资源很丰富。那雪质呢也是很细腻如粉的哈，那是全国冰雪资源最优的区域之一。2026年呢，建成全国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大家可能都知道、关注到了哈。
1: 对，
0: 那冬季测试车辆呢是大概4000台次，产值呢是1.8亿元。
1: 哎，真的是每年一到冬天，牙克石的这个冰雪测试特别火热哈。就是每次比如说咱们在海拉尔其实也能看到这些测试车，他们都贴上那个像一层膜似的，
0: 对，
1: 不让你看到真正的这个车的长什么样子，因为有一个神秘感觉哈。
0: 而且让你测试这个车的性能。
1: 哎，对，一开始我还真的不太知道，就每次在海拉尔看到这个贴着这个马赛克膜的小车哈，
0: 很好奇，
1: 哎，行驶。对，后来然后那个周围的朋友就给解释说他们是通过海拉尔然后去到牙克石来进行冬季的寒冷测试。所以说这个冰雪名片真的是打出去了哈。
0: 而且在今年的时候，其实特别冷的时候，就2月份好像。然后好像有个汽车赛车比赛吧，
1: 哎，拉力赛，哎，
0: 对，拉力赛。然后当时有家人还有说呢，说朋友问说有没有认识人，问问怎么参赛那种，然后开始搜咱们这个就是官方的这种赛事的一个
1: 信息，
0: 对，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去参赛，联系哪儿。其实真的，哎，别的地方也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1: 是，所以说其实
0: 参加，
1: 哎，你们牙克石真的是已经冰雪名片推出去了哈。哎，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牙克石的第二个名片，叫森林名片。
0: 对，
1: 哎，它有国家的森林康养基地、中国天然氧吧，林地面积达到了1.85万平方公里，拥有4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有喇嘛山哈、乌尔齐汗、超原、超尔大峡谷。而且牙克石真的是很厉害哈，夏季的平均气温大概是22度左右哈，真的是避暑的绝佳圣地了。
0: 哎，真是真的很凉快。你像哪怕是中午，就是白天的时候很热，但是早晚一定得穿上外套。
1: 哎， 哎，你看我们资深的那个家乡人士佳慧已经跟大家科普了哈，
0: 一到晚上就得把外套穿上了，除非是那个特别热的那几天啊，比如说白天40度左右的这种时候，可能晚上可能稍微凉点，但不需要穿外套，但是平时绝对是要把
1: 早晚是要
0: 穿
1: 外套的哈。
0: 对，而且呢刚刚也说了森林名片哈，你像我这个端午节我不刚回呼尔切汗嘛，就是牙石，然后在咱们从哈勒尔出发就一片都是草原，其实没有什么树，到了我到了牙石之后，哎呀满目全是树，感觉
1: 那种苍翠的感觉哈，
0: 真的是风景不一样，我说哎你看这边全是树多好，也挺好看的，
1: 是森林的那种。
0: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产业名片哈，中国森林工业之都，森工文化底蕴呢是非常深厚的，2026年体育加旅游深度融合，形成了春骑、夏滑、秋跑、冬雪、拳击的运动体系。
1: 牙克石的这个体育近些年发展的真的是特别的好哈，它融合了这个文旅。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牙克石的第四个荣誉名片，中国冰雪旅游十强县避暑旅游样本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所在地，而且连续3年已经入选了中国西部最具投资潜力的百强县内。
0: 我和龚璇说的这些名片啊可不是虚名哦。2026年牙克石是把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把森工技艺变成了文旅 IP， 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体验支撑。比如说凤凰山景区既是冰雪运动的核心，也是夏季的避暑胜地，更是2026年牙克石市文旅的流量担当。
1: 在今年夏季，牙克石市深度挖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多点发力丰富夏季文旅供给，不断培育壮大文旅消费的新亮点，依托凤凰山景区的核心优势，打造了反季滑雪季 IP，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建成多条精品线路，既有绿野仙踪，又有冰雪情趣。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连线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在牙克石市，盛夏戏雪已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招牌。当地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努力探索夏玩冬雪一季双享发展模式。今年夏季，牙克石市将持续打造夏日亲雪狂欢季特色主题活动。炎炎夏日里，游客在这里既能踩着雪板驰骋冰雪赛道，体验冰雪运动的酣畅，又能领悟神秘浩瀚的葱郁林海，在冰火反差的独特体验中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围绕山林和湖草自然本地，牙克石顺势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森林康养、山野徒步等休闲项目，因地制宜培育秘境丛林穿越、民族旅拍、自然科普研学等文旅业态，实现冰雪与夏日生态与人文的深度融合。牙克石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贺阳。
3: 牙克石市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深挖林区生态禀赋，抓实夏季旅游提质增效，培育文旅消费新动能。我们依托凤凰山景区特色资源，打造反季滑雪 IP， 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建成9条精品线。

线路，打破行业壁垒，深度联动森工、农垦等助力企业，以长线旅游带动沿线乡村民宿、特色餐饮、山珍特产销售全链条增收，推动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经济收益，坚持以赛引流，以捷聚客，组织开展反季滑雪赛、越野赛马、越野汽车穿越等特色品牌赛事，同步开展农事采摘体验等活动，打通农业、文化、体育、商贸融合发展链条，持续完善景区停车场、游览步道、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从严规范景区经营、住宿餐饮服务标准，依托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体传播矩阵，立体化、全维度推介大兴安岭林区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拓宽消费空间，持续推动林区夏季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深度休闲度假转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资讯，主持人。

0: 不仅如此啊，近日牙克石宾馆外墙呢，一幅幅充满年代感的怀旧主题涂鸦竟然亮相哈。那红星供销社、老式绿皮火车、蒸汽机车、林海群山等内容呢，将邻居的记忆、时代烟火与城市风光绘于墙面之上，迅速走红于网络，成为市民追忆往昔、游客打卡留念的新景网红地标。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连线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 承载城市记忆的牙克石宾馆是牙克石林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标，见证了林区建设、铁路发展与几代人的生活变迁。此次外墙创意涂鸦创作，深度挖掘本土历史文脉，紧扣怀旧情怀、林城记忆、时代烟火主题，把极具辨识度的老元素一一定格在墙面之上。红星熠熠的老式供销社，熙攘热闹的市井交易场景，复刻了上世纪林区生活日常。复古绿皮火车、蒸汽机车呼啸穿行，致敬牙克石厚重的铁路工业岁月。水塔烟囱绘上林海云天，层峦山林，勾勒出大兴安岭的

0: 薄老建筑重焕生机，走在墙前仿佛穿越回旧时光，每一处细节都藏着牙克石人的青春往事与邻居情怀，既有年代氛围感，又充满艺术感染力。牙克石宾馆工会主席陈天杰：
1: 牙克石宾馆陪伴这座城市走过多年岁月，见证了林都的发展突变。我们打造这片怀旧涂鸦墙，就是希望依托宾馆老地标优势，盘活老旧建筑资源，把咱们大兴安岭的林区文化、老雅克石的烟火记忆直观展现出来，既给市民游客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怀旧打卡场景，也让老旧墙面焕发新活力，用微景观传承城市历史文脉，让更多人看见雅克石旧时光与新风貌。
0: 涂鸦墙一经亮相，便刷爆本地社交平台，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中老年市民驻足凝望，在供销社老火车画面里回味青春岁月，年轻一代驻足观赏，透过艺术画卷读懂城市过往，感受独属于临城的历史温度。大家纷纷拍照分享，让老地标以新潮方式再度出圈。下一步，牙克石是将持续深挖本土文化，以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旅创新，活化利用城市老地标，让乡愁可感、历史可触，持续擦亮临城文化名片，让牙克石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

0: 啊，不仅如此哈，在初夏的伊始，大兴安岭草木葱茏，万物繁盛。在塔尔济镇，漫山遍野的各类山野菜也陆续进入了成熟季、采收季。当地的群众抢抓时令进入山里采摘，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把林间的山珍变成了增收的好物。那家门口的绿色采摘产业也鼓起了百姓的钱袋子，铺就了乡村生态的致富路。接下来我们依然连线的就是我们牙科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清晨的牙克石市塔尔济早市，晨光和煦，烟火升腾，蕨菜、苦乐芽、柳蒿芽、婆婆丁、山韭菜带着林间露水，品相鲜亮，整齐摆放在摊位上，成为早市最抢手的时令特产。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挑选，按需选购，热闹的早市也成了群众零售增收的便民市场。市民：
2: 我是塔尔济本地人，现在正是蕨菜丰收的季节，这种产品营养丰富，特别好吃，老人孩子都特别爱吃，希望外地的朋友和游客都来品尝我们的特色。
1: 山林深处更是一派繁忙采收的景象，每天天刚蒙蒙亮，当地百姓就结伴进山，抢抓早晚凉爽时段采摘山野菜。有着十多年跑山经验的朱振双，早已熟悉各类山野菜的生长时节，对他而言，采山野菜早已成为农闲时节稳定的增收渠道。市民朱振双：
3: 这个时候正采苦乐芽的时候，这个季节过了就采山野菜，就是蕨菜了。一天呢，整好了八九十斤啊，一百来斤啊，哎，老百姓增加点收入。
1: 塔尔济镇地处大兴安岭腹地，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良，水土洁净，空气清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纯天然、无污染、品质上乘的野生山珍。从五月末的婆婆丁、苦乐芽、柳蒿芽、蕨菜，到夏秋时节的野生蘑菇、木耳，纯天然、原生态，营养价值丰富，无论是家常食用还是外销售卖，都备受市场青睐。每年五月末开启采摘季，一直持续到十月，长达五个月的采收期，让当地

0: 群众，错峰采摘，持续增收，把山林时令资源稳稳转化为家庭收入。旺盛的采摘需求也带动了完整的本地产销链条。采摘季期间，塔尔西镇山产品门店固定收购点全面敞开收购，收购商对山野菜进行细致分拣、等级归类、统一打包、低温冷藏，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让深山绿色山珍快速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山野菜收购商
1: 啊，现在是咱们的山野菜采菜的季节了，完了以后那个都是纯天然绿色食品。在这里面老百姓呢也是全职，他在生活当中就是增加点那个收入。我是在这地方呢，就是我收他们的，完发往在全国各地，河北呀、是山东啊，哪儿都有。这是咱这个产品呢，真的是绿色食品，特别好。
0: 为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当地山产品店铺还对新鲜山野菜开展精细化深加工，新鲜采摘的婆婆丁根茎、婆婆丁叶等进行灌装封装，制成便于储存、随取随用的养生食材。金银花、蕨菜、柳蒿芽、蘑菇、木耳等时令山珍制成的干货，让短期的时令特产变成长期的热销产品，让群众的山林收获实现增值增效。战峰山产品店店主刘战峰：
2: 咱们这个季节呢，就是咱们跑山的季节，山上的山野菜啊，什么蕨菜呀、柳花芽呀、还有蘑菇末啊，都是这个季节刚下来，把这个东西呢，就是加工出成品了，加工完了以后，自己就可以那个灌上罐，可以好保存，这个特别经济实惠，老百姓也能受益。
0: 如今，塔尔契镇把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增收致富的产业优势，小小山野菜真正变身助农增收的致富菜，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资讯，主持人。

0: 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嗯，我是勾璇。
0: 今天呢，我们聊的是牙石纹理的相关内容哈。那接下来呢，我和勾璇就从四季纹理体验入手，带大家呀解锁2026年牙石市的游玩攻略。
1: 哎，没错，现在正值六月份哈，牙石的夏天真的是已经美成了绿野仙踪了哈。
0: 嗯，
1: 但是最绝的大家一定想不到，就是夏天咱还能玩雪，
0: 夏天也能玩雪，
1: 哎，
0: 多吸引人呢，
1: 太吸引别人了哈。所以说这是我们2026年牙科石最火的反季文旅 IP 了。
0: 嗯，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哈，那凤凰山景区呢依托先进存雪的技术打造夏季吸雪季，游客呢可以穿着夏装在22摄氏度的清凉里体验滑雪、雪圈降速、雪地摩托，感受一半冬夏一半夏阴的极致反差，这是在全国都很少见的哈，也是2026年牙克石市吸引年轻游客的核心卖点。哎，在炎热的夏天
1: 太吸引人了，
0: 哎，非常降温的艺术。
1: 哎，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还在想呢，这天气已经正经热起来了哈。
0: 嗯，对，今天真的很热
1: 啊。所以说你说这种特别特别热的天气，然后你在凤凰山，然后旁边是雪哈，哎，然后还那种凉爽，还能玩雪，哎呦我的天哪，
0: 一半冬雪一半夏阴哈，
1: 要不然你在这做节目吧，我去牙科室了。
0: 不行，做完了再去。
1: 哎，真的是哈，除了这个反季滑雪以外哈，咱夏季牙科室的玩法真的是超级丰富。咱们接下来就按景区来梳理一下。
0: 嗯，
1: 首先就是咱最出名的凤凰山景区了哈。
0: 哎，真是，
1: 真的是核心 C 位的一个位置，撼动不了了。
0: 嗯，
1: 而且距离市区真的是超近哈，很多的地方其实那个滑雪场离市区特别远，
0: 对，
1: 但是咱8公里左右非常近就可以去滑雪了。
0: 嗯，
1: 然后它会有水上的项目，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在凤凰湖水上飞人，
0: 哦，
1: 听起来很刺激的哈。
0: 好好。
1: 嗯，还有摩托艇也是一个超绝的项目，皮划艇也可以感受夏季的清凉，而且六月正是咱玩水的好时节了。
0: 嗯，真是。那还有森林休闲哈，你像白桦林栈道、画影时光的咖啡长廊，喝一杯桦树汁冷萃咖啡，林间漫步呢，稍极惬意的。还有亲子体验，像萌宠互动乐园，有羊驼啊、孔雀等等，无动力儿童乐园适合家庭去旅游哈，还有特色的体验，就比如说民族服饰旅拍、非遗手作、星空露营加篝火晚会，夜晚呢还有烟火秀哦。
1: 嗯，你刚刚说到的这个白桦汁冷萃咖啡，我真没喝过，超想尝试
0: 尝试一下，让白桦汁和咖啡融合在一起是什么味道呢？
1: 哎，对了，
0: 很神奇哦，
1: 而且非常健康哈，这个白桦汁哈让咱感受了。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2026年牙科石的新亮点哈。嗯，六月的有个限定叫做丁香花海绽放，这个丁香花就想起来一首歌了。
0: 什么？哎，那歌就叫丁香花，
1: 是不是啊？哎，小的时候，而且我们当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了，小的时候我还在那个校园里面采过丁香花呢，超级超级漂亮。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可以在六月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哈。还有我们会发热的玻璃里面喝咖啡，这是一个科技暖房。嗯，哎，跟这个白桦汁冷萃咖啡真的是对应上了哈。
0: 哎，真是。然后在云龙山庄呢，还可以体验林间漂流、森林徒步、湖畔的露营，体验原始森林的静谧。那木克楞别墅呢，也可以去住宿哈，感受林区传统建筑的魅力。大家要知道，云龙山庄也是在凤凰山庄里面的哦，就是一起的。
1: 哦，所以说，真的非常非常方便哈。
0: 对对对对，
1: 牙克石的这个对牙克石的这个文旅，真的是让大家感觉不仅是特别丰富和多元，还是特别的方便哈。
0: 嗯，对，
1: 嗯。那2026年牙克石有5个森林康养的试点乡镇，6个森林康养的人家，1个森林康养的林场。这个康养近些年真的是太火爆了哈。
0: 哎，
1: 嗯，不仅如此，他还推出了森林浴、负氧离子呼吸、山野徒步等项目，真的是我们康养度假的首选了，
0: 是一个休息的好地方，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1: 哎，真的是。
0: 嗯，那夏季呢还有2026年重磅的活动，也就是7月即将举办的夏季滑雪季，然后第20届美丽牙克石群众文化艺术展演，6到9月呢还有大兴安岭野路自驾穿越活动。
1: 哎，
0: 大家期待一下哦，
1: 真的是满满的活动哈，
0: 有缘参加一下。
1: 嗯，哎，没错，那夏季来牙克石一定要体验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了哈。
0: 嗯，
1: 上午的时候您就在林海里徒步，下午咱就在雪道飞驰哈。嗯，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围坐在篝火里面吃烧烤。
0: 嗯，
1: 这种体验真的在全国都独一无二了。
0: 是的。

0: 咱们说完了夏季啊，再聊一聊牙克石狮的本命季节，也就是冬季。2026年，牙克石的冬季纹旅呢，已经从单一的滑雪升级为全场景的冰雪狂欢。
1: 2026年冬季牙克石的这个核心亮点就是四级赛事矩阵加全民的冰雪体验。那有什么样的专业赛事呢？举办了全国越野滑雪 U 型青少年系列比赛哈，内蒙古冰雪英雄会，极境108雪地摩托车越野赛，而且这里面有60多位的顶尖车手，108公里的林海雪原赛道，这听起来就非常想看哈、
0: 业余呀、
1: 咱们就是去
0: 专业呀，
1: 哎，在那儿那个欢呼、
0: 哎、
1: 太棒了，真厉害，太刺激了，加油、
0: 那个、场景啊，
1: 是不是？哎，对、
0: 那凤凰山滑雪场作为国家队训练基地哈，有5800米的初中高级的雪道，全国唯一可同时进行滑轮越野滑雪冬季两项比赛的场地，你看多专业，大家快来吧。
1: 哎，真的是，就是不仅是专业，而且他给这个、咱们这个普通的业余的选手也提供了这个初级的赛道哈。我去过这个凤凰山滑雪场、
0: 滑了吗？
1: 没有，
0: 只看了，
1: 因为我胆子超级小、就是我整个人比如说特别刺激的那些项目都不太敢做，但是凤凰山的这个滑雪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挺震撼的感觉。对，我觉得一开始可能想象的，因为我在哈尔滨上大学的时候去过那个哈尔滨的滑雪
0: 场
1: 、它非常的专业，非常的好，我在想咱们这儿会有吗？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而且我还是好几年前去的呢，近几年还没去，我估计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哈。当时去的时候有很多外地的游客，甚至有外国的友人
0: 来
1: 那个
0: 滑
1: 滑雪，我是冬天去的，然后穿着滑雪服，当时是为了美美的出片、真的很出片哈，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仅可以感受这个专业的滑雪，也可以感受到出片的魅力。
0: 喜欢拍照的可以穿，你没滑但是穿衣服了，
1: 哎，对，就是有一种假象滑雪的感觉。
0: 就告诉你我来滑雪啦，但是滑没滑我不告诉你，
1: 哎，对，朋友圈滑雪。大家可以来牙克石凤凰山感受哈。
0: 对
1: 啊，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还有一个全民的体验，110万平方米的大众冰雪试乘试驾场地是免费开放的哈。ABS 分割路、冰雪环道等10多种的赛道，普通人也能够体验冰面漂移。
0: 哎呀，
1: 哎，这种感觉
0: 好吸引人啊，
1: 特别吸引人，特别刺激哈。不仅如此，还会有这个教练有一对一的进行指导，大家可以按需进行去选择哈。
0: 你想自由一点，还是想要专业学得快的一点，是吧？
1: 哎，都可以哈。
0: 对，
1: 哎，不仅如此，咱牙克石的这个网红打卡地糖葫芦树真的是登上了哈，全国的热搜第4了哈，
0: 好几年了，
1: 哎，免费开放，免费吃。我记得那个当时央视新闻还给报道了这个牙克石的糖葫芦树哈，不容易哈。
0: 我家人每年都去，然后去在那
1: 能抢到吗？
0: 能，哎，就是拿那个大长棍儿然后够、
1: 是吗？
0: 对，
1: 哎，那真的很厉害。
0: 每次够下来之后可开心了。
1: 我去年去没抢到、后来是一个特别善良的阿姨看我带着孩子，
0: 然后说孩子给你吧，
1: 啊，
0: 给你儿子，
1: 对，那个阿姨最少得抢了10多个吧，
0: 所以可以分一个，
1: 对，非常善良，分了我们一个哈，哎，大家可以来感受哈，已经弄了好几年了，然后网红打卡，同时还有冰屋的缸子肉。雪地的大火锅真的是未来与世界的双重狂欢了。
0: 刚刚也说了哈，咱们冬季奶牙石还有汽车测试文旅融合，试车季同步变身文旅季，吸引着数万人来体验哈。那实现了产业与文旅双向赋能，而且2026年呢，凤凰山滑雪场软硬件全面升级，游客呢服务更加的贴心了。
2: 诉说我
1: 那其实很多人哈觉得咱们这儿的春季哈是旅游的淡季，但是2026年牙克石的春季真的是靠我们林海穿越激活了文旅的市场。
0: 哎，没错，在4月的时候呢，朝河源镇哈联合这个越野车协会举办了大森林林海穿越活动，从牙克石城区呢到原始林区，沿途这个残雪呀、新绿、溪流、白桦林层次分明，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这个大兴安岭初春的美丽啊。
1: 哎，太美了哈。那春季还有森林的踏青啊、山野菜采摘呀、比如说你可以采到我们著名的柳蒿芽还有蕨菜哈，还有这种非遗的体验，可以去体验桦树 兽皮的制作呀、剪纸啊，感受我们林区春日的这种生机和烟火气。
0: 嗯，这是春季哈，那接下来说一说秋季了。秋季的牙克石呢是金陵山海，满处都是金黄色。
1: 哎，没错、啊。
0: 对，然后层林尽染，红黄绿交织，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1: 嗯，那秋季还有它独特的玩法，我们可以森林徒步，秋季的半程马拉松，真的是跑在了这个画中的感觉哈。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农垦丰收体验，山珍的采摘有什么松子啊、榛子啊、蘑菇，然后还有林都的六大把美食节，真的是可以品尝到我们林区的特色烧烤。
0: 嗯，只能说这个山珍啊，真的是牙克石的一个特色了。
1: 嗯，
0: 哎，从小吃到大，很哎幸福，
1: 羡慕你。
0: 所以说秋天赶紧来吧。
1: 哎，
0: 而且呢，2026年秋季牙克石啊还推出了森林摄影季，联合摄影协会呢举办采风活动，推出了9条精品摄影线路，串联起了林海、湿地、湖泊、村落，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关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
1: 嗯，我是勾璇。那为了方便大家去规划去牙克石的行程哈，2026年牙克石整合了全域的资源，推出了9条精品的线路，覆盖了不同的人群需求。那接下来我们就精选4条最热门的哈，跟大家去分享分享，
0: 看我们多贴心
1: 呢。哎呀，太是了，那必须的，佳慧的家乡是不是？
0: 好好推荐推荐。
1: 哎，是的，那一日游哈，就是我们的林都核心体验线了。我们从市区出发。来到了那个喜贵图公园，也是我们森宫文化的一个展览地哈。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著名的凤凰山景区了，可以体验反季滑雪呀、水上项目啊、森林休闲，然后再回到我们青松路夜市，感受烟火和美食。
0: 嗯，这是一天的时间哈。如果你想在牙克石市待两天呢，就是两日游哈。那冰雪加上森林深度线，第一天呢，咱们到达凤凰山滑雪场去滑雪，或者是试驾试乘哈，去看看车。然后呢，到冰屋美食，然后到篝火晚会。那第二天呢，就去云龙山庄感受一下森林康演，然后这个朝元国家森林公园。
1: 嗯，那如果你时间是比较充裕的话，有3天我们就推荐一下全域的穿越线了。
0: 嗯，
1: 从牙克石出发以后，来到我们乌尔齐汉的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喇嘛山，然后是超尔大峡谷，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鄂温克史路部落，联动了全域的呼伦贝尔旅游了。
0: 嗯，当然除了线路，2026年呢，牙克石市的出行配套也是全面升级了，14个建村实现邮政快递进村，景区区停车场、游览步道、游客服务中心全面完善，还有1元专线大巴直达凤凰山景区。大学生滑雪呢，就餐住宿8折优惠，性价比非常的高。
1: 哎，没错哈，这些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来牙克石是超值的体验了。
0: 对，
1: 嗯。
2: 天蓝蓝，秋草香，是心中的。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吃的吧、
0: 流口水了。
1: 哎呦，流口水了，牙克石的真的是好吃的太多了哈、
0: 嗯、对，
1: 一定要品尝咱们的林都味道。2026牙克石必吃的清单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哈、
0: 说一说。
1: 首先就是咱林区的硬菜了、锅包肉是必吃的吧、
0: 必须的。
1: 哎，杀猪菜、炖笨鸡、铁锅炖大鹅，这量大味儿也足哈哎，同时在牙克石就像佳慧说的、他从小就会到这个山珍哈，很羡慕你啊。嗯，那我们就可以吃到柳花芽炖土豆啊、蕨菜炒肉啊、蘑菇炖鸡儿啊，然后松子玉米啊，真的是纯天然绿色的食材。
0: 嗯，如果是冬天来呢，就有冰雪的特色了哈，像冰屋缸子肉、雪地大火锅、冰糖葫芦，这是网红打卡地哈、
1: 哎，
0: 咱们也知道了。然后还有吉尼斯的美食，像林都六大板，像烤串、烤羊腿等等，荣获了吉尼斯纪录呢。
1: 哎，没错。可以感受一下、哈、
0: 而且在牙克石啊，都是咱们呼伦贝尔说性价比最高的，
1: 没错，
0: 很便宜、
1: 在牙克石吃饭真的是超实惠。
0: 我记得有一次我朋友跟我说，然后说哎，我今天上牙克石这个吃面来了、俩人，然后还点了个小菜，就才要20多，说哇，当时我都震惊了。我问那服务员，你没算错吗？这么便宜，
1: 牙克石真的是超实惠，
0: 超级实惠的、
1: 哎、然后而且特别美味，还有天然的食材哈、大家真的是可以感受。不仅如此，咱牙克石还有特色的小吃、青松路的这个夜市里的烤冷面、炸串配上奶茶，哎呀，这烟火气真的是拉满了，
0: 非常想吃哈。
1: 哎，
0: 那2026年呢，牙石住宿的选择也是非常丰富的，从高端到平价是全覆盖。你像高端度假，凤凰山木克楞别墅、云龙山庄湖景房、森林环绕，私密性是很强的。
1: 嗯，那与此同时还会有性价比的一些酒店，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牙克石宾馆哈，怀旧的涂鸦墙、网红打卡地，市区的连锁酒店呀，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
0: 嗯，还有一些特色的民宿，比如说森林康养人家、林区家庭民宿，体验本地的生活，还可以露营住宿。你像凤凰山星空露营地，配套是很完善的，适合很多年轻人喜欢浪漫的，然后喜欢看星空的这些人哈。
1: 哎，没错，
0: 当然也适合那些拍摄爱好者。
1: 摄影爱好者哈，
0: 对对对，
1: 哎，拍照打卡哈。
0: 对，
1: 那最后给大家去整理一下我们2026年牙克石出行的一些实用贴士吧哈。
0: 嗯，
1: 首先是交通，海拉尔出发大约 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牙克石了。然后比如说你开车的话，就可以走绥满高速301国道哈。市区的话交通啊比较方便，就是我们坐公交车出租车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利哈。同时有的景区还会有专线的大巴。
0: 嗯，当然啊，最佳的时间呢是像夏季的6到8月避暑和反季滑雪哈。很多人其实来咱们呼伦贝尔旅游，真的也是因为南方太热了，来这儿
1: 避暑来了，
0: 加上风景也很好，景色非常棒。
1: 哎，没错。
0: 对，然后冬季呢，像12月到2月呢是冰雪的狂欢，大家可以来滑滑雪呀，感受一下这里极致的冷啊。
1: 哎，没错。
0: 对，然后你像秋季呢，就是9到10月是摄影爱好者的一个天堂了。
1: 嗯，那穿搭方面哈，夏季的时候早晚还是会有一点凉，因为毕竟是避暑圣地哈，
0: 刚刚也说了，
1: 一定要带一个薄的外套。那冬天的时候，极寒天气下，大约是-30摄氏度到50摄氏度左右哈，哎，一定要穿上这个加厚的羽绒服、保暖裤啊、雪地靴呀、帽子呀、手套、口罩，一定是要带全了的哈。
0: 嗯，当然来了咱们牙石林区哈，当然这个注意事项一定是注意防火的，遵守景区的规则，一定不要带这种任何的什么打火机啊，这个
1: 火柴，
0: 对，烟头一定要全部熄灭哈。尽量不要吸烟，是不是？
1: 哎，对了，
0: 那当然在冬天来的时候呢，冰雪体验也一定要做好保暖哈，听从教练的指导。
1: 那2026年有哪些优惠呢？大学生会有自己的专属优惠哈，然后同时还会推出一些景区的套票啊、节日免票等活动，那您就可以关注我们牙科石文旅的官方公众号，获取最新最相

0: 时间过得很快哈，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深度解锁了2026年牙科实施的全域文旅攻略，从四季体验到精品的线路，从美食住宿到出行贴士，全方位的感受了这座林都雪城的独特魅力。
1: 哎，没错，2026年的牙科实哈不再是单一的这个滑雪小城了，而是夏玩冬雪、四季接景的一个文旅宝藏地。那这里有纳仙岭最纯净的林海，有全国最优的冰雪资源，也有厚重的森宫文化，还有全季全龄的一个文旅体验。
0: 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要寻找一片清凉净土，想要体验冰火两重天的极致快乐，想要感受森林与冰雪的双重治愈，牙科实施一定是你的不二之选。
1: 嗯，欢迎大家走进牙科实施哈，走进我们中国森林工业之都，走进中国冰雪之都，解锁2026年的林城文旅新玩法，遇见四季皆美的牙科实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汉，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剧《梦回古里》。

0: 根据刘忠汉的长篇纪实小说《阿古岭》改编，编剧赵明、杨欣、李敬晨，导演詹佳，制片曾鼎。第二集。
1: 扇子哥哥，我们数三下，然后一起冲进去，给王子爷爷一个惊喜，怎么样？
2: 好啊，
1: 来，3、2、1，
3: 王子爷爷，王子爷爷，我们来看你来了，
1: 王子爷爷，啊，王子爷爷，
3: 王子爷爷，
1: 王子爷爷，怎么倒在地上了呀？
3: 王子爷爷，王子爷爷，王子爷爷，你醒醒！
1: 上帝呀，
3: 王子爷爷，
1: 他怎么了？他怎么了？
3: 米屯，胖子爷爷，他死了！
4: 孩子们的哭声惊动了村子里的人，山民们陆续赶来，七手八脚帮忙料理了梆子老关的后事。不久后，梆子老关的草棚被拆掉了，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包。郭小山和米尔顿在梆子爷爷的坟前点起香，供上那两只脱胎漆器花瓶。
5: 梆子爷爷，您就是我们的爷爷，今天我们为您送行，您走好。
1: 梆子爷爷，请您做个见证，我和山子哥哥今天结为兄弟。
5: 今后我和米尔顿情同手足，血浓于水，彼此不分离。
1: 对，不分离，
4: 彼此不分离，这是两个小伙伴最单纯的愿望。可是在那个大厦将倾的年代，这个愿望是多么的脆弱。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摧枯拉朽，腐败不堪的清王朝在一夜之间被掀翻了。因为公务上的安排，安德森不得不带着巴布拉和米尔顿一起离开中国，返回美国。
5: 米屯，这是我用竹子做的小羹漏，想我的时候你就看看它，看到它就知道哥哥我也在想念你。
1: 扇子哥哥，我不想离开你，我也不想离开这里。
5: 米屯，你永远是我的好弟弟、亲弟弟，不管什么时候，哪怕只有一点点可能，我都会去找你，去看你。
1: 你可不能骗我。
5: 不骗你，在这棵柳杉树下我发誓，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扇子哥哥，你看我带来了什么呀？
5: 什么？脱胎漆器花瓶。
1: 我要用它代表我，一直陪伴你。
5: 米屯，你带来了这么珍贵的礼物，谢谢你。可是
1: 怎么了？
5: 你听我说，这对花瓶你还是带回去更好。
1: 为什么？
5: 这对花瓶太珍贵，我爸说放在我家不合适，而且这对花瓶你已经送给了梆子爷爷，现在梆子爷爷不在了，你想念梆子爷爷的时候还可以看看他。
1: 那我总不能没有纪念品给你吧？你都送我羹漏了。
5: 这地方有你的故事、你的经历，还有我和你一起的回忆，我在这里到处都能看到你的影子，听到你的声音。
1: 那山子哥哥，那我把这个装花瓶的书包留给你吧，你将来继续上学用，这总可以了吧？
5: 可以可以。
1: 好，给你。
5: 谢谢你，米屯，我会好好珍藏这个书包的，直到我们重逢的那一天。
1: 山子哥哥， 书包里有一个信封，上面有我在美国的地址，你一定要收好了。我回美国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信。
5: 好，我也会给你写信的。
1: 好。
2: Milton， 快上车，要不然赶不上轮船了。
1: 好的，爸爸。扇子哥哥，我走了，你也要写信给我。
5: 好，我一定会给你写信的。
1: 再见，扇子哥哥。
3: 再见，米团。
1: 扇子哥哥，我等你的信。
3: 好，我一定会记着我们的约定的。
4: 回到美国家中，米尔顿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和无趣，看什么都不顺眼。唯有拿起郭小山送他的更漏，才深有所依。米尔顿提笔，一字一句地给郭小山写信。
1: 我最亲爱的山子哥哥，虽然回到美国，可我心里一直在想着你。来到这里，一切都不一样了。这里全是平地，全是房子，看不到溪流，更看不到山岭。每天除了上学，就是想你，想你那里的大山、小鸟、蛐蛐、社戏场、口技和杂耍。可更多的，还是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6: 有你的信。
5: 亲爱的米屯，我的好弟弟，你走了以后，我总是会跑去我们告别的柳杉大树下，我也很想你。你在美国，我不在你身边，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爬树，也不要和人打架，记住我的话，我一定去看你。
4: 遥远的距离没有阻断两个小伙伴的情谊，鸿雁带着彼此的心意，穿越高山海峡，来往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米尔顿每天放学回家的头一件事，就是翻看家里的信箱。郭小山的来信成了这个少年成长中最快乐的事。

0: 你是说米尔顿和郭小山之间通信了很多年？
1: 是的，米尔顿说过，从他离开中国，那是1911年，一直到1915年，他都和小山写信。
0: 后来呢？
1: 米尔顿说，后来很久没有小山的信。再后来，大概1918年吧，有一天收到了小山的父亲郭大山的信，说小山去了加拿大。
0: 去了加拿大？
1: 嗯。哦，快到机场了，谢谢你送我。
0: 哎呀，不用谢，没关系的。待会儿把车停好，我送你到候机厅。
1: 真的很感谢你。
0: 哎呀，不客气。要不是学业紧张，我还想和你一起回中国寻找哭亮呢。
1: 那好啊，那我去中国就多了一个向导了。
0: 代替，我一直在想，这哭亮应该是个音译的地名。中国哪个地方像哭亮呢？我能想到了江西庐山的古岭。
1: 哭亮听着很像啊。
0: 是啊，而且庐山上有很多石头别墅，
1: 哦，
0: 原先也有外国人在那里住，所以啊，这次我安排你去的地方就是庐山古岭，但愿哭亮就是那里。
1: 哇，期待啊。前几年我去过北京，去了八达岭，都不是哭亮。哎，真遗憾，这次你推荐的，我觉得有希望啊。
0: 希望如你所愿。
1: 嗯。

0: 到停车场了，我停好车送你到候机厅。
1: 好的。
2: 白提飞往中国寻找哭粮，一如当年米尔顿知道郭小山去了加拿大后前往加拿大寻找郭小山。那是1919年的夏天，18岁的米尔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经成年的他带着郭大山写给他的信辞别父母来到加拿大。
3: 米尔顿，见信好。小山子为了有机会和你团聚，3年前就报名去了加拿大的华工团。据说他们去修加拿大南北贯通的铁路，他觉得加拿大离美国近，可以方便找机会去见你。自从他离开了家，我们就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可能是他在加拿大寄信不方便，所以请你不要太过惦记。小山很好，我们也很好，但愿你父母好。郭大山。
4: 山子哥哥去了加拿大，

0: 去加拿大寻找郭晓山，而这一次他乘坐美国西部火车，从加州出发，穿越美加边境，进入加拿大的温哥华。
1: 早打铁，晚打铁，打把剪子送纸书，
2: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别怕，我来接你。啊，你滚！啊！
4: 是个梦啊。山子哥哥，你到底在哪里呀？

0: 乡亲，
1: 这个卖艺的是中国人。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好，好，
2: 您唱的太好了
1: 哦！谢谢，哦，谢谢，谢谢，给，
2: 这是10美金啊！哦，
1: 哎呦，谢谢谢！哎呀，我给你鞠躬了！
2: 别别别，不用不用不用！您的左臂没了啊！
1: 哎呀，我呀是来加拿大修铁路的华工，修铁路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胳膊。只好在这里卖艺讨生活了。
2: 那您是修铁路的华工啊？太好了，老先生，您知道吗，我是美国人，小时候在中国生活过，我这次来加拿大就是来找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他也到加拿大修铁路了。哦，
1: 是这样，难怪你中国话说得这么好。
2: 谢谢。老先生，您认识郭小山吗？
1: 郭小山啊，不认识。来这里修铁路的华工啊，太多太多了，我怎么可能都认识呢？
2: 你说的也是。
1: 哎，是加拿大这么大，修铁路的华工又这么多，而且还有很多华工在修铁路的时候就死了。
2: 不，不可能，小山哥不会有事的。前不久我还收到他爸爸给我的一封信，说他在加拿大挺好的，叫我不要担心。山子哥来这里修铁路，是因为他想着这里离美国近，有机会方便去找我。我现在有了时间，当然要到加拿大找他呀。
1: 哎呀，你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啊。可是你来找他，这可就像是大海捞针呐。
2: 其实我5年前已经来找过他一次了，当时我一个站一个站的找都没找到。
1: 哎，我倒是觉得这次你可以在加拿大南北贯通铁路网重点站的城市碰碰运气。这据我所知啊，很多华工修完铁路以后就在这些重点站的城市留下了，这里人多，找活方便，哎呀，好养活自己。
2: 对呀，啊，这比我全线撒网的办法概率要大得多。谢谢您提醒。哎，
1: 没事没事，你是个好人，如果能帮到你啊，我也很开心呢。
2: 那您呢？不想回中国吗？
1: 船票太贵了，
2: 我可以帮您支付。
1: 不不不不，这怎么可以呀？
2: 可是。您刚才告诉了我一个好办法。
1: 不不不，先生，我老了，而且只有一只手了，回去又能干什么呀？再说我也习惯这样的生活了，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卖艺祈祷，哪一天客死异乡也就了此残生了。这个时间不早了，我到前面人多的地方再去碰碰运气。
2: 等等，老先生，哎，这钱请您务必。

0: 周翔，
1: 这，
0: 哎，我一看到您呢，就想起我小时候在中国遇到的一位老人，哦，他叫梆子爷爷。
1: 梆子爷爷，
0: 对，他也非常慈祥善良。当年我和山子哥也准备帮他的，可是他死了。
1: 啊，
0: 这个您一定要收下。
1: 这，哎呀，好吧，您真的是个好人呐。这钱够我在温哥华生活一段时间了。当初留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比加拿大北边暖和。我是广东人，只能适应比较暖和的地方啊。
0: 暖和的地方，我记得小时候在中国也很暖和，
1: 是吗？那你先在这儿找找，再去南边暖和一点的终点大站，对，埃德蒙顿找找。
0: 好，好，谢谢您的建议。那再见了，老先生。
1: 啊，好好好，哎，祝你好运啊，年轻人。
0: 谢谢。
1: 哎呀，知了无处有个伴难以避兮，我一次是中国人。
2: 在温哥华找了一段时间后，又去了埃德蒙顿。不过很遗憾，他并没有在埃德蒙顿找到郭小山。眼看着假期就要结束了，米尔顿带着无比的遗憾离开了加拿大，回到了美国。贝蒂这次去的江西庐山谷里，仍然不是米尔顿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他待了一段时间后，乘飞机返回美国。我到机场接到了他。
3: 钟，钟，
4: 白天，这儿，在这儿。哎，白天，我来帮你拿行李箱，来，
3: 谢谢谢谢，谢谢你来机场接我。
4: 这边走。
3: 钟，不是哭脸。那里虽然有几栋石头别墅，但是那里以前不叫万国公寓，也没有柳杉大树。
4: 哎呀，希望你别太失望啊。
3: 哪里，虽然没找到姑娘，但是庐山很美呀。哎呀，仙人洞三叠泉很美很美。
4: 是，
3: 我这趟啊去得太值了。
4: 你能喜欢真是太好了。
3: 正是为了寻找姑娘，我没有错过那么多的中国美景。
4: 是，
3: 米尔顿一生的愿望就是把那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送回窟了。钟，我要帮米尔顿，我要继续找，实现他生前的愿望。
4: 好。哦，对了，说到那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啊，我询问了好多中国的朋友，可以确定的是，这对花瓶是我们中国福建特产。
3: 福建？
4: 对。
3: 福球。
4: 啊，福球。
3: 对了，米尔顿也跟我提过福球这个地方。
2: 随后的日子，一有机会，我就会来到 Betty 家。
4: Betty。
2: 向他了解米尔顿的故事。
3: 请进。
4: 我又来了。
2: 1931年，米尔顿与郭小山分别已整整20年了。这一年，米尔顿考取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无线电专业研究生。在攻读硕士之前，米尔顿再次准备好行囊，第三次北上加拿大。这一次，他查阅了很多关于加拿大华工的资料。从资料中他得知，大部分福建籍华工在加拿大北部修筑铁路，一直修到了海里夫。
5: 啊！救命啊！救命啊！
6: 啊，来啊，肉丝，喝酒啊，你喝吧。

0: 不要碰他！哪来的野种？救命！滚开！你他妈谁呀你？啊
1: ，Rose 宝贝儿，
0: 快跑！臭小子，我看你是皮痒了是不是？看我不把你打的，连你妈都认不出来！
2: 老板，老板，快帮帮他！老板，
3: 住手！快住手！我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了。小子，要不是警察来了，我肯定饶不了你。有本事你别跑啊！
0: 还不快滚！警察来抓你吗！哼，
3: 你们给我等着！
2: 上帝啊，这位先生，您受伤了吗？
3: 我没事儿，擦伤而已。先生。 谢谢您救了我酒吧的员工，到我酒吧休息一下，包扎一下伤口好吗？
2: 不用谢我，这么美丽的女孩被欺负，骑士们必须挺身而出的。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3: 是，您快请进吧。
2: 那，好吧，谢谢。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梦回古岭》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再会。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好，欢迎您关注聆听记，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是孙玲。那朋友们，今天的连语清风栏目中，我们共同来关注修身立德，正心明道。本期内容呢，由鲍伟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连语清风。

修身立德，正心明道。君子行大道于天下，人生道路千万条，正心明道第一条。党员干部只有胸怀天下行大道，慧眼识途明正道，砥砺奋进走稳道，心底无私守廉道，才能夯实立身之基石，担起肩上之重任。君子忧道不忧贫，不惜守死善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中华传统文化以修身立德为先，十分注重诚心正义，正心明道。所谓明道，其要义就是对崇高理想的探求与追寻。明道当正心，心不正则道不明，心是根本，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道是方向，君子行大道于天下，致力于天下事。党员干部当正其心，修其身，行大道，明正道，走稳道，守廉道。行大道，以养奉公之大气，防为私之小气。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无论什么也不能改变秉公心、行大道、立天下的志向，这就是大丈夫的胸襟、担当、气节和勇毅。小人谋身，君子谋国，大丈夫谋天下，修己以安百姓。公盛则私衰，公存则私亡，大爱即爱天下，大仁必舍小义。坚守人民立场、人民性是永恒的价值底色，为人民是不变的价值追求。党员干部更当志在天下，善养为公之大气，以升华大我。境界高远，谨防谋私之小气，以战胜小我。以既立当既天下立的大境界、大胸怀，扛起责任担当。明正道，以养浩然之正气，防龌龊之邪气。正邪两立，邪不胜正。杭州岳飞墓的正门有副对联：正邪自古同兵叹，毁誉于今盼伟真。世间道路有大道正道，亦有小道邪道。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人人志士躬行人间正道、阳光大道，活得堂堂正正、正大光明。龌龊之辈心歪念邪，挖空心思走旁门左道、歪门邪道，活得卑劣阴暗、乌烟瘴气。为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为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一个人无论身居何位、所从何业，若心术不正、背离正道，必会为人所不齿。正气张扬则立身，邪气滋长必毁人。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不学无术，玩弄心术，经营权术，自以为深谙逢迎之术、升天之道，不走阳关道，热衷潜规则，整日琢磨拉关系、跑门路、攀龙附凤、拉拉扯扯，最终踏上不归路。这些都一再警示党员干部必须去邪存正，正道执行，走稳道，以养沉稳之静气，防迷乱之躁气。宋代林逋《醒心录》中写道：心不清则无以见道，志不确则无以定功。心力不清净，就没法明白事理；志向不明确，就没法取得成果。志坚方可立行，行稳才能致远。走稳道，就是要坚定信念，挺立于风云变幻的潮头，不易其志，稳若泰山。干事不求速效，不盲目冒进，稳扎稳打，善作善成。为人不骄不躁，不矜不乏，不卑不亢，安稳沉着。走稳道，始于心，重于行，贵于恒，烈火变玉，道远之际。俗话说，骆驼走得慢，但终能走到目的地，耐心之树结黄金之果。浮生若茶，破执如莲，借机用忍，方能行稳致远。只有做到有静气，不意乱心迷，能坚守，不心为物役，始终保持定力，步渐行稳，锲而不舍，才能走稳人生路。守廉道，以养高洁之清气，防贪腐之浊气。一轮明月，两次清廉，廉行天下，洁创未来。
清代正端正学录中说，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变为大恶。从政为官，一旦染上贪腐之气，就很容易被随之而来的无尽欲望吞噬，走上不归路。能力寻常见，功廉第一难。元代刘斌为官多年，清白做事，去世前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财产，只给其子留下一句深含哲理的话：居官当廉政自守，无独祸以丧身败家，只有清廉自守，以廉为先，以廉养心，才能养一身凛然正气，养两袖清廉之风。而廉洁自守贵在一个守字，要坚守初心，做到廉洁奉公，干净干事，要固守本色，做到不染一尘，清清白白，要严守法纪，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人生道路千万条，正心明道第一条。党员干部只有胸怀天下行大道，慧眼识珠明正道，砥砺奋进走稳道，心底无私守廉道，才能夯实立身之基石，担起肩上之重任。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接下来在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钱流与钱氏家训，绵延千年的传承典范，学界三钱，一脉家风。

从吴越纳土归宋至今啊，已经过去1000多年，历经朝代更迭，战火纷飞，许多大家族啊早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前世家族的财富也早就不复存在了。他们是凭着什么延续千年兴盛的呢？难道不正是这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家风家训吗？作为前世后人的人生指南，前世家训引导着他们不断勤学进取，在专业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而他们的爱国精神与情怀更是令人敬仰。在这其中，最为人称颂的就是被誉为三前的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说起这三位科学家，他们虽分别来自钱氏的三个分支，杭州钱氏、湖州钱氏和无锡钱氏，但却都是背着钱氏家训长大的吴越王后人。著名科学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是杭州钱氏家族的代表人物。钱学森有一个堂侄名叫钱永健，是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中国的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和父亲钱玄同是湖州钱氏家族的代表人物。钱玄同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应该对他无比熟悉。著名力学家、物理学家钱伟长是无锡钱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之一，钱穆是他的亲叔叔，钱伟长还有一位堂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家钱钟书。

荣耀西行，坚定报国。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钱学森，我们想必都不陌生。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一定从小就天赋异禀吧？这你可就猜错了。钱学森小时候也是个普通的孩子，父亲钱军夫给他提供了一个无限自由的学习空间，他们家各处都有图书，孩子们可以随意去翻看。钱军夫还会在周末带着孩子到大自然去游玩，注重培养孩子多方面的艺术嗅觉。钱学森自小就接触国画、西洋音乐等，还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受母亲的影响，对古典诗词也很感兴趣。这些艺术爱好后来成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35年，钱学森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公费留美的机会，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去学习。临出国前，母亲特意为他买了《老子》《庄子》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并嘱咐他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母亲和父亲一样，都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他的历史中。因此精读史学的人往往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父亲还根据家训为钱学森写了庭训：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吾儿此次西行，非其素质，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寥寥数言，即成训导，让钱学森铭记一生。在美国的20多年钱学森不但在航空力学、火箭和导弹等相关领域都取得了傲人的成就，而且成了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最后还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担任教授，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之一。美国也为钱学森提供了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物质待遇。但身在美国的钱学森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始终没有忘记报效祖国的愿望。远在国内的母亲每次写信时都叮嘱他努力学习，好早日回国。钱学森始终把母亲的教诲牢记在心头。多年后，他几经辗转，终于回到祖国，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研究，为祖国的航天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冉冉少年志，拳拳赤子心。作为著名文史学家钱玄同的儿子，钱三强报考大学时却选择当一个理工男。原来在北大预科班学习期间啊，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英国科学家罗素的原子心论，就激发了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在聆听了著名物理学家吴友训教授震动与共振的主题讲座后，钱三强做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那就是放弃原来上海交通大学工科的选择，转而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吴友训教授的学生。少年时光啊，是孩子培养兴趣、确定兴趣的关键时期。钱三强在这个时间里有幸收获了来自物理的启蒙，这对他以后的研究方向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父亲对于孩子

兴趣无条件的支持呢，也更是啊促进他最终选择了这门学科。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前三强考取了巴黎大学物理学院，并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妇选定为原子和物理学的研究生。在这里，他与夫人何泽慧一同研究发现了原子核具有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且啊，在实验和理论上做出了科学全面的论述。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二战以后核物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西方媒体甚至将前三强夫妇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法国科学院对前三强的研究啊是大为赞赏，并授予他物理学奖，是法国的物理学奖，希望吸收他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面对如此的待遇啊，前三强并没有忘记亟待建设的祖国，因此他与夫人谢绝了法国的邀请，坚决返回国内。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前三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这句爱国誓言。临别时，居里夫妇在前三强的鉴定书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有我们指导工作的人中，前三强最优秀。居里夫妇的高度赞扬成为前三强在法国留学期间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认真负责的研究态度最有力的佐证。他们把前三强的名字刻在了居里实验室的墙上，作为后来的研究者和学子们学习的榜样，也让世界见证了前史家风教育下的又一硕果，感受到了中国人家族传承的力量。

好，听众朋友们，伴随着这首《中国好家风》，今天的聆听记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再会。

0: 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

0: 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我们总说啊，健康呢是一切生活的底气，但很多时候啊，我们好像都在忽略身体发出的一些小信号。
1: 嗯，是的，比如说我们久坐了，感觉到腰酸背痛，孩子有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含胸驼背的症状，有些女性朋友呢减肥多年了，却感觉自己的体态还是很难看，或者呢有些时候咱们有一些莫名的情绪出现了，自己感觉到非常的低落，是。甚至呢有的时候啊，这个肩颈呢还有这种反复劳损有些酸痛的这种症状，这些看似比较零散的小问题呢，其实都是藏着同一个核心的答案，那就是我们的骨骼体态与我们的这个肌肉群的平衡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是，大多数人像养生啊、塑形、调理身体都是在走弯路。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呢，只盯着体重数字，只靠拉伸放松，只关注表面的一些疼痛，却从来没有摸到身体健康。

0: 康的一个底层逻辑。
1: 哎，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通过一位啊，从194斤产后的胖体态的这种状态，运动损伤的体态当中呢，亲身蜕变出来的一个女性的她的亲身经历，来认识这个骨骼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
0: 没错，那当然呢，这位主人公啊，也是经历了非常特别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专业出身，跨界深耕体态健康，更是用十几年的从业经验，深耕成人的塑形、少儿骨骼的矫正，帮助无数人从根源改善体态，收获健康的自信。
1: 其实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主人公啊，并不是我们平常意义当中说这个流水线上的这种健身教练。
0: 哎，
1: 他呢是真正懂身体、懂痛点、懂我们普通人短板的一个健康的深耕者。
0: 嗯，那从他的入行初心、亲身的蜕变，到成人劳损、少儿骨骼问题、日常养生的误区，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啊，聊透我们普通人最需要的一个体态健康的一些话题。
1: 嗯，
0: 那话不多说哈，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主人公高雷的故事。
2: 我是内农大毕业的，然后学英文的。然后我呢，从小喜欢打篮球，小的时候吧，算是一个短跑运动员吧，跑百米的。打了篮球之后呢，就到了大学的时候继续打篮球。有一个外教，就是蒙古过来的，对我就挺好的。他呢，特别爱练瑜伽。他就说嘛，他说我们这些打球的姑娘们，要不都全身是伤，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长，就是再大一点的话，那就很壮嘛，就体态会特别不好看。然后他就说让我们，要不然的话去练练瑜伽。然后当时大家就是都一起就说都去学，结果就我自己去学了，我考了个教练证。毕业了业之后回到家，没等回家，工作找好了，就是一个瑜伽老师，先是在咱们这边的一个健身房代课，然后到后期的时候就一点点的就发现，就是变成热爱了，就是非常喜欢这个运动，然后一直从2011年吧，一直到现在一直在教瑜伽课，然后就是从给别人打工到自己开工作室。
1: 不知道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练瑜伽的哈，
0: 嗯，
1: 啊，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呢，大家都是想要让自己的这个体态呢更加健康，让自己的身体呢更加的健康，大家会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运动的方式。
0: 对，
1: 那个瑜伽呢其实也是大家选择的其中一种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练瑜伽的这个朋友呢，其实这个气质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他能够静下来也能动起来，然后就给人的感觉好像和练其他的一些运动的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嗯，你像之前咱们其实也采访过哈一些瑜伽的老师，你会发现他们的身姿就比较挺拔。
1: 对对对
0: 啊，有的人会说，哎，你是不是舞蹈专业呀，或者是从事这个舞蹈行业啊，
1: 哎，是
0: 这个可能就会跟这些动作呀或者是这个拉伸呢有很大的关系，
1: 哎，
0: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体态吧，
1: 嗯
0: 啊，不会有这个含胸驼背的一个状态。
1: 对，是，你看就是咱们如果说出去跑步哈，大家都知道，
0: 嗯，
1: 锻炼的可能是我们的肌肉，
0: 嗯，
1: 然后我们的骨骼呢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强健，但是说练瑜伽的话呢，人呢就是比较感觉很软，
0: 对，
1: 然后很挺拔很顺溜。嗯，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就是每一个运动它给人最终的一个就是感觉和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当然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专业运动员或者是爱运动的朋友，
1: 嗯，对，
0: 好像反而比我们普通人更容易有体态的一个损伤，
1: 对，
0: 或者是肌肉的一个劳损。
1: 当然了，你看就是如果说咱们最简单的就是打篮球和踢足球的这些朋友哈，
0: 嗯，
1: 你看他在这个整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些冲撞，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变换身姿的这样的一些动作，然后在这样的动作当中呢，他可能就会对自己的肌肉有一些拉伸，然后对一些的关节呀骨骼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冲撞，
0: 嗯，
1: 那他可能就会相应的就是这个整个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他的身体各个部位就是这儿可能会疼一疼，那一块可能稍微紧张一点，这都是不可避免的。
0: 是，
1: 嗯，
0: 这其实就是让肌肉发力失衡，或者是线条变得更僵硬，
1: 嗯，
0: 全身有肌伤啊，或者是体态壮实紧绷，这其实也是很多运动爱好者的一个痛病。
1: 对，真是这样。你像就是有一些这个朋友也发现了，就是身边如果说有爱运动和健身的朋友，大多数的朋友都会顺道跟风， 是吧？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高磊的他的这个经历，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一个运动员出身嘛。嗯、后期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教练呢也跟他们说你们看啊，你们都是这个搞运动的，然后呢互相的之间呢可能有一些损伤，然后我就建议你们可以试着呢去做一做瑜伽啊，通过瑜伽呢去拉伸一下自己的肌肉，这样的话呢缓解就是这个线条的一些硬伤啊、僵硬啊，还有这些这个肌肉的紧张啊这种状态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教练也真的是挺替这些
0: 为他们着想的、
1: 啊、对这些运动员着想的，
0: 对、那他也表示说好像最后只有他自己坚持下来了哈，是吧，
1: 也挺难，
0: 是、其实有人说了，那这个是他足够坚持吗、
1: 嗯、
0: 也或者说是他这个更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感知的敏感度，
1: 对，
0: 就
1: 是
0: 他想要自己的身体更好起来，
1: 嗯，对、
0: 你像很多这个运动的人，他可能只追求动起来，
1: 对，
0: 啊、
1: 就是我动起来了，我感觉我就运动了，我把我的身体调动起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是，
1: 有的时候就说咱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还应该考身体能够有一定的这个修复状态，
0: 嗯，
1: 是不是能够平衡我们身体的什么所有的，比如说肌肉啊、骨骼呀、啊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容，还有它就是我现在动起来是不是能够给我提到这个塑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人越运动体态越差的一个核心原因
1: 啊，对，运动错了，
0: 对，而且呢，像高磊的这个跨界经历啊，特别难得，
1: 是，
0: 他是英文专业出身，却深耕健康体态这个行业，
1: 嗯，
0: 从兼职代课到主动的一个自主经营工作室，他其实不是一时的兴起，是长期热爱的一个沉淀。
1: 那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就是自己热爱一件什么事情，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件事情
0: 做
1: 好。
0: 是，
1: 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人嘛，很多的朋友也是想把这个运动当成减脂的这个工具哈、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通过高磊的这个介绍吧，他的故事呢其实能够告诉我们说，真正呢去把这个运动当成我们可以修复身体可以善待身体的方式，这个才是最正确的。
0: 对、嗯、也正是因为他自己有运动员损伤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吧，后续呢才能更精准的帮助我们解决各类的体态问题，
1: 嗯，
0: 这其实也是他矫正方法最接地气最实用的一个根源。
2: 其实我自己也是在瑜伽上和运动上受益颇多的一个人，因为我产后特别特别胖，194斤，就那个时候的体态就是很壮，然后而且我是 H 型身材，就是没有腰的那种身材。人的体态它会分很多种， H 型就是可能常规我们看就是没有腰，它直上直下的，就像一个小胡萝卜一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每一个胖胖的姑娘她都是潜力股，就是你刷完了之后她就会很好看。这些年可能改变是特别大的，因为之前一直练瑜伽，瑜伽它就像我给大家讲的，它比较慢，它不会迅速达到一个效果。但是近几年可能我们就融合了瑜伽，融合了普拉提，然后再加一些小的器械的练习，然后才把体态一点点刷得越来越好看。但是底层逻辑还是要从骨性开始调起来，就是骨性调好了之后我才觉得自己的体态才好看。所以我在这个行业也走了很多弯路，用了很多方法尝试，然后到现在找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方法。然后我们先去底层逻辑，先调骨性，调完骨性之后我们再去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肌群来保护我的骨骼，然后让我的体态更加的好看，才一点点瘦下来。

0: 变得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欢迎回来。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我们今天呢是和大家介绍一位朋友哈，高雷啊，通过自身的一个经验吧，告诉大家如何更健康、更正确的来塑身形啊，来运动、来锻炼，
1: 是锻炼我们的骨骼肌啊。
0: 是，
1: 其实我们刚刚呢已经就是听过了高雷的一些简单的这个分享哈，说了一下就是他怎么会去认真的进行一个瑜伽的锻炼，然后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体态呢。

0: 平衡到现在比较健康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就是因为自己最开始的时候有这种运动和受伤的经历，然后呢在教练的这个鼓励之下，他才进入到了这个瑜伽的世界，之后呢才体验到了啊，原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的方式也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呢他慢慢的就沉浸其中了。
1: 对，他刚才也说到了，他是先调理了这个骨性底层的一个逻辑，
0: 对，
1: 然后再建立了优质肌群保护骨骼，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让体态变得精致好看，人也一点点慢慢的瘦了下来。
0: 哎，是，其实这一段分享，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是不是挺戳心的哈？
1: 是
0: 啊，因为咱们在这个塑形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总是会进入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说我越瘦越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在你这个调整自己的这个身形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叫什么呀，就是肌肉呀，或者是这个像什么肥肉呀，这些脂肪啊，全都减掉了，你才是漂亮的。而是呢，你的体态是均衡匀称的，你才会漂亮。
1: 对，你像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我是不是在表面上下功夫啊？比如说我节食，
0: 对，
1: 我不吃饭了，甚至有朋友说，哎，我今天不吃了，我隔两天之后我又吃了，是吧？
0: 对，
1: 然后疯狂的有氧运动，或者是单纯的拉伸
0: 啊，把身体拉的长长的，
1: 然后只盯着体重，哎，下降了就好。
0: 对，
1: 其实也从来不管这个骨骼位置是否是中正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减下来之后，为什么说啊，我都已经瘦下来了，为什么感觉穿衣服还是不好看呢？其实是因为你的骨骼出现了一些问题哈。
1: 对，
0: 因为有一些女性朋友都发现了，说自己呢这个身形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女性身形有好多种，比如说呢最难受的就是这个叫 H 型的这种身材，这种身材呢就是从上到下它就直上直下的，
1: 对
0: 啊，没有腰身，然后感觉没有胸没有屁股的啊，这种情况呢就是你没有这种这个突出的这样的一些点位的话，就会感觉啊一马平川，
1: 那穿衣服也不好看，
0: 好看，
1: 然后虎背熊腰，
0: 对，
1: 瘦下来就像刚才一宁说的没有线条，
0: 就是一个杆儿，
1: 对，它是根本就不是胖，
0: 对，
1: 其实这有可能就是骨骼错位，肌群无力。
0: 哎，对，真是高磊呢，所以呢也是给大家讲了一个他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因为他呢就是这种 H 型的身材，然后当初呢他是从194斤产后体态的肥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逆袭成功了，最后呢，其实他是通过瑜伽的这种方式，让他的这种认知呢有了一个突破，他跳出了就是咱们的这种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减脂就等于变美这种误区，
1: 是啊。然后他也明白了哈，这个体态好看的核心呢，从来不是瘦下来，
0: 对，
1: 而是骨骼正，肌肉稳。
0: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哈。
1: 对，
0: 很多朋友都其实都不知道，就是练瑜伽的朋友知道，就说纯练瑜伽吧，它真的是只有拉伸，然后呢，它就在拉伸的过程当中会放松你的肌肉。但是呢，说你这种单纯的拉伸，它是无法矫正我们出现的就是骨骼的这个一些问题的。
1: 对，
0: 如果说你进行了一个过量这样的拉伸，有可能呢还会让我们的关节更松弛，体态可能一下子就垮下来了，
1: 对，
0: 就不好看了。
1: 是的，那真正的这个塑形其实一定是瑜伽的这种柔韧哈，再加上普拉提的这种精准，然后再加上这个小器械的激励训练相结合起来。
0: 哎，你看这个专业的东西就出来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磊呢在日常的他的锻炼当中他找到的一些规律，因为他也是踩过了无数的这个弯路，最后才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就是先骨性后肌群，
1: 是，这也是所有普通人哈在塑形啊改善体态的一个底层逻辑哈。
0: 对，
1: 不管是这个产后妈妈啊，久坐上班族，还是我们减脂的人群，都是非常适用的。
2: 目标其实挺明确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我自己是受益的，是因为我觉得他从内到外把我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因为我喜欢打篮球，而且我是一个特别火爆的脾气的人，然后就是通过瑜伽的就是练习，把我自己的整个心态，我觉得我的整个人都变了个样，就想把这种好一直传递下去，就是我希望可以帮到很多人，然后当大家真的因为我而变好的时候，就是变得自信变得健康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开心，所以我才一直坚持做下去，就是 可能自己的那个想法，虽然是可能我的力量有限，但是我希望这个事儿能一点点渗透下去，我能帮一个就帮一个，是抱着这种初心。所以就是这些年我一直都是在经营小工作室，我没有做得很大，因为我觉得我能力有限，我尽量把我想帮的人帮到就可以了。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哈，一个好的从业者呢，他首先是先治愈自己，之后呢再去治愈他人。我觉得高磊应该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人了。
1: 对，而且呢，对于运动方面哈，我觉得只要自己通过运动有一些改变之后，他才有这样的一个能够说服大家的一种方式吧哈，来教大家如何更好的来锻炼自己的身体，改变自己的身材。但是呢，这个高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运动的一个高阶的一个阶段，就是塑形呢，它是在外在的一个改变，修心呢是一个内心的成长。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女性朋友在练瑜伽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就是一下子静下来了，实际上这个也跟这种运动有关系。有一些这个比较火爆急躁性格的朋友吧，就是你可以呢试着就是在家里面练习一下这个体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简单的练习方式，比如说呼吸的一个训练呐，肌肉的一个控制啊，然后呢，你慢慢的就会发现自己火爆急躁的这个性格就有改善了，你会变得比较沉稳平和了。其实呢，这些呀，就是跟我们如果说就是你急躁的起来之后，你出去慢跑或者出去打拳，它带来的这个感觉呢和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说可能它是通过一些这个运动，不同运动的方式哈，会让自己的这个性格其实也是会有所改变的。
0: 改变的，对。
1: 另外呢，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健身行业吧，我们会在一些平台上也看到过，就可能很多人要追求一些流量啊，或者是规模呀，甚至是快速变现。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啊，却坚守着自己的一个小工作室，深耕精准服务的一个初心，真的是尤为珍贵的。
0: 对，他的这个初心，其实我感觉也是挺朴素的，但是却感觉稍微有那么点力量哈。就是他感觉呢，就是我不追求做得有多大多火，我只是希望呢，能够把我的经验告诉给别人，然后帮助他，也能够让他成就自己，让他的体态呢更好。
1: 对，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一个矫正效果更落地，学员的口碑更好。因为呢，他始终是把人的健康哈放在第一位，盈利放在第二位的。
2: 骨骼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脊柱的那个手术，它是需要把整根脊柱划开，然后镶好多好多小钉子。其实这个是孩子的问题，他们现在因为书包特别重，然后呢，他的桌子的空间又特别小，所以孩子们现在颈椎病、肩周炎，然后包括就是这么小小的年纪，然后脊柱侧弯、腰间盘突出的都有，还有含肩驼背的，就是整个一个很不自信，会影响孩子的那个骨骼发育。其实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帮到大家解决，比如说我们可能像我们用一些螺旋的转体类的运动，都可以帮助大家去捋我们的脊柱，然后。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现在孩子们不光是他们可能在身体上有一些变化，就是骨骼问题比较多，还有就是骨骼的问题会引起孩子心理上的问题。就比如说我长期含胸，我就会特别容易 emo， 我心情不好，所以现在孩子们得抑郁症的也比较多。有很多方法都可以解决，比如我们练一些小力量，然后帮助大家把脊柱中正，调一下孩子的体态、立线、站姿、坐姿，给他调整好之后，很轻松就可以解决，因为孩子特别好调，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如果他说真的，我们这笔划错了，你可以擦掉，重新再弄，他很快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状态出来。
1: 其实啊，这段话也是比较是想跟家长朋友们来说的哈。
0: 对，
1: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朋友可能普遍是有这么一个教育的误区，就是说，哎呀，我只抓成绩，忽略了孩子的一个健康，这包括这个体态。
0: 对，
1: 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我只补一些文化课吧，而一些骨骼的健康就忽略了。
0: 对，有一些孩子呢，可能等到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了这个颈椎病了、肩椎炎了，甚至呢，还有些朋友呢，有这个发现这孩子有脊柱侧弯了，这个呢，可能。

0: 也是跟家长的这个忽视有关系啊，不要就是总是抓孩子的成绩，关注一下孩子的整体的一个健康。有的时候呢，大家会以为像什么脊柱侧弯呐、什么腰间盘突出呀，甚至颈椎病啊，都是成年人才得的病。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了解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小学生、初中生也已经成为了这些疾病的高发人群了。
1: 对，而且据了解呢，这个很多人他不知道哈，体态问题是身心双向的一个影响。
0: 对，
1: 你比如说呢，这个含胸驼背这样的一个体态呢，会压缩啊这个胸腔，压抑情绪，就会让孩子习惯性的低落、自卑、敏感。这也是很多孩子为什么会莫名的 emo 啊，或者是厌学、抑郁的一个隐形的根源。其实比身体疼痛是更可怕的。
0: 要不怎么说是双向影响呢？
1: 对
0: 吧？我觉得就是高磊说的这句话特别对，就说孩子现在呢，因为他岁数小，所以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塑性强。因为我们作为成年人，骨骼已经定型了，所以呢，你如果说成年人出现问题想要矫正的话，就是这个时长啊会比较长，比较漫长。
1: 对，
0: 但是孩子呢，因为他正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如果说你早期发现了，那他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他的不良体态呀，他的这个脊柱的这个轻微的偏移呀，只要你及时的干预，其实还是能很快去恢复很好的。
1: 对，那很多家长他会觉得，哎，等到孩子脊柱严重侧弯必须手术打钉的时候可能才重视，哎呀后悔了啊、其实已经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矫正日期。
0: 对，
1: 那日常的一个体态监督远比后期的一个治疗矫正更加的重要，更有效。
2: 也有帮助过，最小的9岁吧，我会用一些普拉提床，然后帮他做一些螺旋类的转体、胸椎类的练习，主要是胸腔和肩胛，然后帮他打开。因为他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已经有点驼背了，就书包特别重，他喜欢这样拽着书包，然后就给他大概2节课吧就可以调回来。主要就是孩子写作业的姿势，然后坐姿，还有就是玩手机时候的状态。现在孩子们一玩手机窝在沙发里就变成了一摊，摊到那儿。首先看好孩子的这些坐姿和他平时就是写作业的姿势，这些习惯，还有背书包的习惯，就是看着他们，不要让他们过多的去含胸驼背，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头的位置，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他有个最明显的就是探颈往前探出去，因为他那个颈椎他枕后肌群没有力量，所以他持续的一个这样的状态，现在孩子们如果一旦探颈的话就会影响他的视力，还会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一些比如坐立卧行的一些习惯。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看好他们背要直，胸椎要挺起来，然后呢也不能过直，就是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度的，如果过直肋骨一定会翻出去。父母如果想要自己的孩子健康，要没事多学一些骨性的一些立线啊啥的，对，我觉得看一看没有坏处。
0: 你看经过科学的训练哈，改善了一个9岁孩子的这个驼背的这个症状，这个效果也挺直观的。所以呢真就是印证了高磊那句话了，就说孩子的体态呢你早干预就会有一个低成本的一个高回报了。
1: 当然在这里呢要和家长朋友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哈，就是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驼背就强行的让孩子用力挺胸，然后或者是腰背绷直，殊不知啊这种过度的挺拔比含胸更加伤骨骼。
0: 对
1: 啊，直接会导致像肋骨外翻呐、或者是胸椎僵硬，形成更难矫正的一个体态问题。
0: 对，因为这个体态吧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就是你站直了把这个脖子挺起来然后你这个体态就是正常了，其实不是的，就是它每一个骨头它的这个位置呢它是有一定的、
1: 曲线。
0: 对，所以就是在矫正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就是我们督促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还是首先要关注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骨头究竟它往哪个方向长，哪个方向去摆平它才是正确的。
1: 对，你包括现在很多小孩就是我在路上会看到，因为书包都很沉，然后就会有一些这个含胸啊、驼背啊，甚至高低肩的这个孩子，
0: 他没有办法，因为太沉了呀，他背不动啊。
1: 所以我觉得听到这儿的朋友们哈、如果你家孩哈是初中、高中。回家看一看你家孩是不是高低肩，我觉得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存在

0: 脊椎侧弯的一个风险。
1: 哎，真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这个探镜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些成人也有这个探镜的问题，因为咱们总是会坐下来然后看这个电脑嘛，所以呢不知不觉的这个头就往前伸了，所以就出现了探镜这样的问题。探镜呢其实不单单说是伤害的是我们的这个体态了，说不好看啊，另外呢其实它还会伤视力啊，因为我们会不自然的往前伸嘛，所以我们的视力呢也会有影响的。
0: 哎，那很多家长呢发现孩子像近视啊或者视力下降，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换眼镜吧，或者是少看手机。
1: 是，
0: 哎，却从来不知道哈，这个颈椎前倾或者是探镜畸形，也会压迫眼部的供血，哎，改变呢用眼的视角，是孩子视力下滑的一个重要元凶。
1: 如果时间长了，岁数再大一些，慢慢的就会发现孩子后面可能就产生这个富贵包了，这个实际上呢都是这个体态出现的一些问题哈。所以呢咱们说真正的这个育儿健康啊，从来都不是咱们所说的什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是
1: 咱们应该是从根源上来找到这个出现问题的点，然后呢从根源上找到这个孩子出现问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孩子啊这个身心骨骼所有的一切它都是健康的。
2: 翘二郎腿的问题，首先它就是脊柱问题，一定是跑不了的。如果我翘起二郎腿，比如说我这一侧在上，一抬起来之后，那我整个脊柱，你看腰椎就是 C 弯大 C 对吧？腰椎它首先它一定是这样的，我这侧骨盆它偏高，然后我腰椎一定是一个 C。那等它走到我胸椎的时候，那我为了我的身体再稍微正一点，我再把胸椎往外一拧，就是个 S 弯。S 弯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大 C 的那种身材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是孩子们他比较多写作业这样写，所以它是个 C 弯。只要是脊柱问题，那如果是脊柱一旦有侧弯的话，那整个肩胛骨高低肩高低胯长短腿就出来了，因为它一高一低，它一定是有弯，只要有弯它就一定有高有低，因为毕竟人家是直着长的，你给人家打弯了，它一定是就是体态会特别扭曲。对于女孩子来说，就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它可能还不太一样，等到女孩子她会影响她的经期内分泌，然后包括她后期如果我们以后孩子到了生育的那个阶段，会腰间盘膨出突出，会不易怀孕，会有这样的状态。因为盆骨盆的那个空间如果它受限的话，就像人家住了一个120平的房子，你把人家这样的你家房子倾斜了，它也很难去受孕，都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危害特别大。
0: 你看刚刚说到这个翘二郎腿啊，可以说是全民无意识的一个坏习惯。
1: 对，我也喜欢翘。
0: 是，不管是学生啊上班族啊宝妈呀，或者是这个男性朋友哈，好像坐下来第一反应就是我要翘上腿。
1: 对，
0: 大家就觉得哎呀这时候特别舒服放松。却不知道这短短几秒的动作哈，日复一日毁掉了我们的脊柱和体态。
1: 哎，是有些人呢就是感觉哎自己不胖呀，那为什么我会产生这个高低肩的这个情况，我为什么会有长短腿，甚至我就是穿衣服啊感觉到走道的时候总是那么邋邋遢遢的呢？实际上啊就是这些原因可能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坐姿出现问题之后导致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变得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说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嗯、那其实最让人警醒的是什么呀？这个体态其实对于女性的生殖健康也有一定的影响。
1: 对，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说哈，你看我这个身体感觉挺健康的，为什么我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我的这个生理期比较紊乱，
0: 嗯，
1: 啊，我到了这个固定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腰痛的这个情况，这些像妇科问题呀，或者是这个一些疼痛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它归结为受寒了，
0: 嗯
1: 啊，或者是你的气血不足，但实际上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高磊的自己的这个研究之后啊，他的这个体感之后呢，他了解到，实际上这些症状呢，有的是跟骨骼错位了，然后你的这个骨盆歪斜了，也有关系的。
0: 嗯，对
1: 对，
0: 那么体态呢，它其实从来不只是好不好看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它其实更多的是关乎我们全身循环呐、啊，包括这个脏器健康，
1: 嗯。
0: 终身体质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哈，这个骨性矫正的一个关键原因。
2: 其实我们有两种原因随妈妈，一是我们饮食结构是一样的，二我们就学身边最亲近的人，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学爸爸走路，所以很多孩子跟爸爸或者跟妈妈走路一模一样，才会体型一样。因为我们刚生出来，只要不是先天性的，它都是后天性的行为导致的，觉得不适或者已经产生不良的那种后果了，就赶紧改，我们及时去弥补这个问题。
1: 像这些情况呢，其实可能也解开了很多人的疑惑了哈、
0: 嗯、
1: 就是我们总觉得说自己的身形啊体态啊是不是都是天生的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跟你后天的一些习惯的遗传呐、啊、这都是有关系的啊，这可比基因遗传可怕的多了。
0: 对，你比如说家庭的坐立行走习惯会一代一代的复制、嗯、啊，这个父母呢含胸驼背啊，翘二郎腿呀、啊、久坐呀，瘫坐呀，孩子可能就会下意识的哎去模仿
1: 对，
0: 最终呢对形成了同款的一个体态问题。
1: 这时候就给所有的家长提醒了啊，如果说想要让自己的孩子体态好，骨骼健康，首先我们作为家长就要改掉一些自己的坏习惯了。
0: 对，体态养护啊，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了，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健康课题，早发现早调整，那所有后天形成的一个体态问题啊，都其实可以通过科学的训练来完全的修复。
2: 肩周炎啊，肩周炎、颈椎病，然后还有很多腱鞘炎、棒球肘，这都是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因为就是手腕、小关节，还有我们的整个，因为肩周的这个问题，它不光是就是我们可能突然受伤啊，或者是这样的状态下，它还有比如说我常年劳作，它有过劳的状态。因为骨骼它是退行性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病就一点点的、一点点渗透，然后它对最后达到一个病态出来。网球肘就是我们长期的在肘关节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一直屈肘状态下，或者是我屈肘状态下受伤受寒都是不可以的。它只要一受伤受寒，都会引起我们的网球肘。然后比如说我小臂过壮，过于粗壮，然后会慢慢的延伸到手腕。因为手指它是我们肩周的末梢嘛，所以说如果我肩颈问题出现问题，慢慢就会延伸到我的手指和手腕，会麻胀，会产生相关的这些问题。骨骼的问题它都有联动的，比如说我髋可能对于我的整个身体来说它是最大面积的，如果说我的髋一旦出现问题，你想我们就是以大它就会复小，就是把所有身体小的关节也会影响到，比如说我髋的位置就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完腰椎之后，那我腰椎它属于脊柱的一部分，那我可能胸椎、颈椎一直到我头颅的位置都会受到影响，然后它向下就延伸到我膝和踝。我们平时的时候，如果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没有做任何劳作的情况下，可以甩一甩手臂，肩屈的一个灵活练习，向后向前都是要做的。小关节它就像我们那个娃娃的关节联动一样，然后它可以上扬，可以向下，可以向前，可以向后。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拿一个小毛巾，或者是拿一个小丝巾长一点的东西，然后做绕肩，每天绕肩也是很好的，先保证肩屈的灵活性，然后再去改善肌肉的过劳。肌肉如果过劳的话，我们就可以热敷，可以缓解肌肉的过劳，然后就是平时的时候注意保暖，就从这三点去解决这个问题。
0: 这完全呢是当代上班族啊，或者是家务人群的一个真实写照了啊。你像我们每天呢烦工作，或者是经常玩手机做家务，关节呢长期保持固定的姿势，反复劳损受寒，那小问题呢日积月累，从偶尔啊酸痛就变成了一些顽固的，像肩周炎呐、腱鞘炎呐、颈椎病。
1: 对，很多人疼了就贴点膏药，或者是按摩一下放松一下，但实际上呢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就是因为不知道骨骼呢，实际上它也能够联动我们整个的身体。如果说局部疼痛，往往根源是我们整个的立线它错位了。
0: 对，而且呢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和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居家养护方法呢特别好，不用机械，不用专门的抽时间，早上起来呢几分钟的绕肩活动关节，日常呢热敷保暖，就能够有效的预防骨骼退行性的一个损伤。
1: 哎，对，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去健身调理的话呢，我们就用这种低成本的常态化的养护，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养生。
2: 宽他们两个是连在一块儿的，一个盆然后上面带两块骨头，是这样的感觉。很多病都是由于久坐引起的，比如说像我们如果长期久坐的话，首先你就不可能两个骨盆同时着地，因为那样会很累，它不可能同时着到椅子上，那我可能会有个腰椎的回旋，塌腰，这是一个部分。还有一点是什么？翘二郎腿，这是最可怕的。坐的时候它不是正位，那首先我腰椎它可能是左侧或者右侧就弯了，腰椎一弯慢慢一点点爬到我的胸椎段，那胸椎段它十二节它是最长的，所以说很多女孩子胸闷气短，然后含胸，肩膀的位置经常卡压，经常卡压就会引起肩周炎。这个整个这个锁骨的区域全部都是回旋位，然后会胸闷易怒，然后容易 emo，一点点延伸到我的颈椎，一旦延伸到我颈椎问题的时候，那就可能这整根脊柱咱就都得弄了。还有的就是什么，久坐还会引起什么，就是我的腿麻。有很多女孩子压迫神经了哈，我不能让我的坐骨完全落地，就即使我的坐骨完全落地，它保持一个中正位，你长期压迫它也会引起坐骨神经痛。因为骨骼它就是退行性的，你如果不能去训练一些骨骼肌的方法去保护你的骨骼，你就会产生相关的一些问题。
1: 久坐真的是我们当代人的一个隐形的慢性病了，因为我们每天可能会坐八个小时以上的，看似好像是挺轻松的，实则像我们的骨盆呐、骨骼呀、神经啊，一直在受着这个压迫的。
0: 是的，那很多朋友呢，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哎，莫名的胸闷，然后特别容易愤怒，情绪低落，甚至有的时候会这个腿麻无力，查不出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其实啊，这都是久坐体态错位带来的躯体的一个反应。你像呢，身体如果淤堵了，一定会带来情绪的一个淤堵，那很多人就会容易忽略了一个身心的关联。
1: 对，所以我们总说养生养生哈，但是呢有可能我们是在每天却做着伤身体的事儿，久坐不动啊，太歪了，坐斜位了啊，这个翘二郎腿伏案了，这些都是伤身体的事儿。
0: 对，那骨骼呢如果没有肌肉的一个保护哈，长期处于这个错位受压的一个状态，那日复一日呢，年轻的时候可能是酸痛疲劳，年纪大了就会变成顽固的一些骨科疾病了，这也是很多成年人慢性疼痛的一个核心根源。
2: 一些训练方法专门练背部和腹部肌肉的，还有一些相关的健身方面的一些小的一些知识点，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壶铃，用这些小辅具去锻炼，它就是一种骨骼肌的练习方式。瑜伽是什么？瑜伽是拉伸的方式，它是纯纯的有氧，就是有氧加上无氧，因为有氧和无氧的分别在于它的呼吸方式。就是如果我的呼吸方式达到一个让我的整个血氧含量上来的那个程度很快，那就是说明它是有氧状态，比如跑步、游泳，像这些。然后像我们平时练的这些依赖一些小重量练习，它都属于无氧练习。但是真正让骨骼肌生长的是无氧运动，就是你有氧只会让你甩脂肪，它不能建立更好的肌肉，而且过量的有氧会引起肌肉的流失。那如果一旦肌肉流失的话，那对那保护骨骼这个工作就没人干了。就是其实骨头这个东西它自己本身它是没有什么能力的，它只是一个空架子放在那儿。真正有能力的是肌群和筋膜，就是我们去保护整个骨骼的这些，比如说相关的一些肌肉啊、筋膜啊，还有一些可能我们一些联动的小关节， 它是需要这样去保护的。现在就是主要就是如果想健康就是要做骨骼肌的练习，我觉得。所以随着年龄增长的话，你就是要多做骨骼肌的练习，因为我们的骨行性就开始退化了嘛，它的功能开始退化了，我只能练肌肉去保护我的骨骼，才能让我们更健康吧。要不然的话

0: 年纪越来越大，你就会浑身痛。他们适合做一些轻量级的，或者是不负重的自重类的那些的无氧练习。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做一些平板支撑啊，就你撑不住也没有关系，慢慢来嘛。
1: 哎，这段话呢，可能是颠覆了大家的对运动的一个认知了哈。绝大多数人呢，减肥养生会认为疯狂做有氧，哎，拒绝力量的一个训练。
2: 对，因为大家觉得力量训练之后练自己挺壮的，不好看。但是实际上呢，适量的这个无氧的力量训练呢，是养护我们骨骼、紧致我们体态和延缓衰老的一个核心了。
1: 对，那纯有氧呢，只会减脂肪，然后流失肌肉，让骨骼失去一个支撑，越练体态越垮，关节越脆弱。
2: 哎，对，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肌肉理解成是骨骼的防弹衣和缓冲垫儿。人老了之后呢，骨骼自然会衰老，它有这样的一个本质，但实际上呢，却不是说骨头先老，而是我们的肌肉先流失掉了。
1: 对，那当然呢，不管是青少年的一个体态矫正，还是成年人的一个劳损修复，还是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养生抗衰，那底层逻辑啊，永远都是先矫正骨骼的一个立线，再强化骨骼的肌群。其实这也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高磊啊，十几年行业经验总结出最正确的一个健康体态逻辑。
2: 哎，我们说啊，这个身体健康呢，从来没有一个捷径哈，但是只要找对方法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力股。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避开养生塑形的弯路，来重视我们的体态健康，从日常小事儿来调整一下，收获我们由内而外的健康与自信吧。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啊就是这样，感谢我们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2: 再会。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

0: 3234。
1: 拌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999音乐榜样
1: Music
0: 音乐有毒，音乐有毒。
2: 北纬
0: 15.5度，南纬43度，而我在这里，北纬48度。
2: 挑战严，
0: 上玄冰雪
2: 音乐榜样，
0: 9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

这是来自于吴秉文的一首歌，叫做《偶尔也有风》。欢迎来到今天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和各位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叫做心盲症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第一次听说哈，或者说之前您压根就没想过。我至少是对这个问题呢之前是不曾考虑过哈。不单单说这个名字我知不知道，就是这种现象我之前也都不曾有过任何的怀疑，因为我觉得啊，大家好像都一样。但其实你可能今天通过我的介绍你会知道，在我们身边呢的确可能有个别人，他们有一种这样的，它其实不是一种病啊，它是一种自身的一种现象，就是叫做心盲症。具体什么样的这个情形叫做心盲症呢？我一会儿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大家听过之后呢也会觉得哦，原来还有这样的比较奇怪的人物哈。

接下来推荐给各位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赵十三的《推开世界的门》啊。今天呢，在听歌过程当中，我们聊到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叫我们身边可能存在着特别少数的这样一种人，叫做心盲症啊。就是具体来说，就是他没有办法在他的意识当中形成视觉的图像。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在欣赏歌曲的时候，可能会进入一种假想的状态。你可能会随着音乐旋律歌词，然后脑海当中会浮现出各种各样的画面，就像放电影一样，一个画面跟着一个画面，一帧接着一帧啊。但是患有心盲症的人，他们的意识当中这一切都是空白。是不是听到这儿你觉得特别不可想象，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但是真的存在，真的存在啊。我是之前可能我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今天当我了解到这方面的信息的时候，我也很是惊讶。而且呢，这个心盲症啊，还被形象的描述为叫做心灵之眼是盲的啊，就是说心灵的眼睛是盲的，是不可见的。所以它首次被命名为医学的术语是在2015年。

0: 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前天的时候在看一个视频的访谈节目，是由这个影视飓风的 Tim， 然后他在采访作家余华，然后就问到他在写作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在脑海当中产生很多的想象，然后把这些画面记录成文字啊。当然回答是肯定的，有很多事情我们在创意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是在脑海当中先形成这样一种具象化的东西，然后再把它形成文字，或者是形成我们需要的那些画面，包括导演演员可能都会在脑海当中把自己所要呈现的内容有一次脑海当中的彩排，然后再给出来。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提到的像心盲症、心灵之眼这样的人，他们是痛苦的还是怎样的一种过程？因为在他们的脑海当中是没有办法形成这些画面的，所以他们在创作过程当中，如果他们写一本书、一本小说，创作一段精彩的视频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完成的呢？有一个波动的数据介绍了这种心盲症啊，心灵之眼的缺陷，我们说它不是疾病啊，但是也有人说把它统计为这个患病率，就是会患有这种心盲症的人，他的这个数据几率是多大呢？心盲症的全球患病率因为研究和评估标准的不同，所以呢很有大的差异，大致是在0.7%到4.8%之间。而常见的数据呢是大约2%，100个人里面可能有2个人，这已经很多了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可能我们当时会不相信，说不可能，我的脑子当中能够想到的东西为什么你想不到，你一定是在说假话是吧。但是确实存在这样一类人群啊。好的，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继续和我们来听歌。听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聊这样一个有趣的话题啊，就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很多事情呢在我们了解之后呢，其实也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了解身边的一切，了解身边的人。来自于杨典响的一首歌《虫鸣》。

0: 想象空间里没有办法成像，那对他来说会有哪方面的优势啊？对他的生活工作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那至于说这个负面的哈，带来的这个消极的影响，那我们可能能举出很多。
1: 贴近山谷仍仰望星空，有多少人平凡之中。
0: 这是来自于一帮辣条带来的山是山

0: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
1: 因为爱着你的爱，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牵手。
1: 因为梦着你，
0: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心盲症啊，那它的这个消极影响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因为我们的记忆方式会很不一样。我们传统的这个记忆方式可能会在依赖于你所接触的内容，然后常识性的会在脑海当中形成一些鲜明的画面，一些内容，然后呢来刺激你的感官，帮你记住你所遇到的内容。你比如说我们在阅读这个古诗词的时候，那其实是特别难懂的啊。古诗词呢，其实对我们，因为和我们的现代语言的这个风格方式完全不一样，如果你没有进入到那种画面联想来辅助记忆的话，其实是很难记住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会利用自己的这个自身的优势，就是展开丰富的想象力，然后完成对于古诗词啊这样比较难记的声色内容的记忆。但是如果患有这个心盲症的人，他们在读过这样的内容之后，脑海当中是没有任何画面感的。所以一个很大的消极方面的影响，就是心理困扰的风险会增强。大约有34.7%的这个心盲症患者，他们呢是与这个焦虑、抑郁这样的困扰是非常密切关联的。幸好这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哈。
1: 所以放心着。
0: 那稍后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积极的影响，原来它其实也有一个有利的方面，大家可以积极来想想，能想得到吗？它会带给大家的积极的影响。

更快的恢复心情，因为它很不容易在脑海当中重播我们那些痛苦画面的视觉细节，所以呢更容易从比如说大家这个年轻时候的失恋呐、悲伤等这种负面的情绪当中走出来。你看相比之下，我们很多人特别容易展开丰富联想的人哈，就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他会在脑海当中不断的重复以前的那些幸福的画面呀，所以呢遇到了这种悲伤的事情的时候呢就很难走出来，总是在这样的视觉的冲击情况之下呢不断的去重播那些痛苦啊，反复刺激自己。所以患有这种心灵之眼啊，他更容易活在当下，不常被对未来的视觉幻想占据，能够让人更加专注于现实的情况。还有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特别独特哈，在解决某些逻辑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反应会更加的快，处理复杂信息的时候呢，也更能够更擅长把握抽象概念，而非纠缠于细节。而且你知道我们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做脑补，是吧？这个脑补啊，有的时候还是挺坑人的。有的时候我们在遇到这个大的情绪刺激的内容的时候，会自然而然的脑补生成很多内容，而这个脑补呢又是我们潜意识的下意识的，而且这种脑补呢会让您信以为真啊，就会导致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就会准确率大大下降。而患有心盲症的人呢不会有这样的脑补，他们会更科学更加的精准的把遇到的事情反馈出来。好了，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和大家普及了一个小知识点，叫做心盲症啊，人类神经多样性的一个体现，它只是体验了世界方式的不同啊，体验世界方式的不同。但是我们了解过这样一个内容之后呢，其实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自己或者他人的思维差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在做视频，在做现在的自媒体的过程当中，画面感非常好，因为他就是一个能够有丰富想象力，能够在心灵之眼的帮助下呈现很多内容的人。而为什么有的人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可能他恰恰就是一个心盲症的朋友。

当然了，对于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心盲症的成因呢，在科学界还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但是主流的观点认为它主要是分为先天性和后天获得的哈。先天呢就是天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是一种最常见的形式，是我们的遗传基因导致的，从出生开始就没有办法主动的构建心理上的图像，而且研究发现也发现这种可能是与大脑当中负责视觉记忆还有决策的这个区域块是进行一个链接差异有关的。那至于后天获得这种心盲症呢，那可能就是因为某些原因失去了这种能力，包括像脑部的损伤、外伤、中风等，影响视觉皮层或者是相关回路出现问题。但我觉得这样的人会比较痛苦，因为之前他是有这样的功能的，在脑海当中能够浮现出很多画面啊。但是当如果经历了这样的病变之后呢，之前的这种功能完全丧失，他就会觉得自己有点像失忆，就是曾经的那些内容他似乎没有办法再重现，他会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出现了问题。所以心理和环境的因素相关联，像创伤、压力等等因素哈。也有一项在去年2025年的研究显示，有62%的后天患者的报告与心理触发因素是有着密切关联的。那其他因素也包括神经退行性的疾病、药物影响，或者是多种因素的叠加，一个非常复杂的脑神经方面的问题。

OK， 各位，这里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正在直播的999音乐榜样。一档音乐节目，但是我们却聊出了一个似乎和音乐没有太大关系的内容啊。好在是在午间哈，大家一个轻松啊，听音乐、听歌，然后用午餐，然后呢，伴随着这样的音乐哈，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再些许的了解一些比较有趣的内容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能够接受。来，我们继续推荐下一首歌，婉月带来的《月光落成河》。

0: 在听我们音乐这些作品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如果是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当中，有比较放松的状态，很容易跟随着我们的歌词旋律进入一种假想想象的状态啊，所以脑海当中是有画面的。那就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叫心盲症啊，有一个最简单的自测办法，就是闭上眼睛想象一个你最熟悉的物体，比如说苹果。如果您闭上眼睛之后只知道这个概念苹果啊，只知道这个概念而没有任何画面，视觉方面没有任何的画面，可能就是心盲的一种迹象了。
1: 把心掏出来一丝不挂，最后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九九音乐榜新歌榜的上榜情况。
1: 无涯的世界，天鹅都有罪，你有何罪？
2: 九九九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俊凯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Still

0: 九九九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Four。
1: 新歌榜上榜第四名，玄子带来的这首《你已经很棒》。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五名 Top 5。
1: 新歌榜上榜第五名来自于白鹿演唱的这首《底片》。以上我们关注到的就是在本周新歌榜上榜前五位的几首歌。其实呢，王俊凯有三首歌啊，四首歌在这个新歌榜呢列在了前四名啊，分别是刚刚听到的 Studio Moon 真相从前，还有一首歌叫做 I Love This Life。 那我们接下来请各位欣赏的就是来自于王俊凯的这首从前。

0: 九九九音乐榜样上榜第八名 Top 8
1: 新歌榜上榜第八名王月安香烟与吻痕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勾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不聊草原的辽阔，也不探边境的风情，而是把目光啊投向我们呼伦贝尔的林都心脏牙克石。这座被誉为中国冰雪之都、中国森林工业之都的小城，正在以全新的一个姿态解锁夏玩冬雪、四季街景的文旅新玩法。
0: 说到牙克石啊，那我是再熟悉不过了。
1: 来到你的家乡了。
0: 对，那我接下来就介绍介绍哈。那牙克石市呢，藏着大兴安岭最纯净的林海、最极致的冰雪、最厚重的森宫记忆，还有2026年刚上新的反季滑雪、全域穿越、森林康养等爆款体验。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和勾璇啊就将带着您呢沉浸式的打卡2026年牙克石市文旅全攻略，从核心景区到特色的活动，从美食住宿到出行贴士，全方位的解锁这座临城的独特魅力。
1: 话不多说，先来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哈。2026年牙克石接待游客突破了309万人次，旅游收入40.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8%和13%。
0: 成绩很可观、啊、
1: 真的是你的家乡很厉害哈，
0: 越来越好了。
1: 是的，那凤凰山及净月也入选了我们国家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凤凰山滑雪场获评3A级景区，更是有夏玩冬雪反季 IP、 全域9条精品线路、四季赛事矩阵，让牙克石真的成为了我们呼伦贝尔文旅的新标杆了哈。
0: 其实这么多年啊，说起牙克石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冷，
1: 没错，
0: 冷啊，
1: 是。
0: 但是呢，这个座城市的文旅标签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很多。
1: 确实是，牙克石意为要塞哈，地处我们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的交汇之处，也是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2026年的牙克石已经形成了一河两翼三轴六线多点多业的全域文旅新格局，核心就是以市区和牧原镇为核心，辐射了凤凰山云龙山庄喜贵图公园等重点区域，串联起岭东岭西的景观新资源。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个牙克石市的核心文旅名片，让大家呀快速了解这座城市的魅力。第一呢，就是大家知道的冰雪名片，中国冰雪之都，积雪期呢长达100多天，将近200天了。你想想这个寒冷哈，
1: 这个资源哈，
0: 对，雪资源很丰富。那雪质呢也是很细腻如粉的哈，那是全国冰雪资源最优的区域之一。2026年呢，建成全国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大家可能都知道、关注到了哈。
1: 对，
0: 那冬季测试车辆呢是大概4000台次，产值呢是1.8亿元。
1: 真的是每年一到冬天，牙克石的这个冰雪测试特别火热哈。就是每次比如说咱们在海拉尔其实也能看到这些测试车，他们都贴上那个像一层膜似的，
0: 对，
1: 不让你看到真正的这个车的长什么样子，因为有一个神秘感觉哈。
0: 而且让你测试这个车的性能。
1: 一开始我还真的不太知道，就每次在海拉尔看到这个贴着这个马赛克膜的小车哈，
0: 很好奇。
1: 行驶。对，后来然后那个周围的朋友就给解释说，他们是通过海拉尔然后去到牙克石来进行冬季的寒冷测试。所以说这个冰雪名片真的是打出去了哈。
0: 而且在今年的时候，其实特别冷的时候，就2月份好像，然后好像有个汽车赛车比赛吧，
1: 拉力赛。
0: 对，拉力赛。然后当时有家人还有说呢，说朋友问说有没有认识人，问问怎么参赛那种。然后开始搜咱们这个就是官方的这种赛事的一个
1: 信息、
0: 对，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去参赛，联系哪儿。其实真的，别的地方也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1: 是，所以说其实
0: 参加，
1: 你们牙克石真的是已经冰雪名片推出去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牙克石的第二个名片，叫森林名片。它有国家的森林康养基地、中国天然氧吧，林地面积达到了1.85万平方公里，拥有4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有喇嘛山哈、乌尔其汗、超原、超尔大峡谷。而且牙克石真的是很厉害哈，夏季的平均气温大概是22度左右哈，真的是避暑的绝佳圣地了。
0: 真的很凉快。你像哪怕是中午，就是白天的时候很热，但是早晚一定得穿上外套。
1: 你看我们资深的那个家乡人士佳慧已经跟大家科普了哈，
0: 一到晚上就得把外套穿上了，除非是那个 特别热的那几天啊，比如说白天40度左右的这种时候，可能晚上可能稍微凉点，但不需要穿外套，但是平时绝对是要把
1: 早晚是要穿外套的哈。
0: 对，而且呢，刚刚也说了，森林名片哈，你像我这个端午节，我不刚回呼尔切汗嘛，就是牙石，然后在咱们从哈勒尔出发，就一片都是草原，其实没有什么树。到了牙石之后，哎呀，满目全是树，感觉
1: 那种苍翠的感觉哈，
0: 真的是风景不一样。我说，哎，你看这边全是树，多好，也挺好看的，
1: 是森林的那种。
0: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产业名片哈。中国森林工业之都，森工文化底蕴呢是非常深厚的。2026年，体育加旅游深度融合，形成了春骑、夏滑、秋跑、冬雪、全季的运动体系。
1: 牙克石的这个体育近些年发展的真的是特别的好哈，它融合了这个文旅。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牙克石的第四个荣誉名片，中国冰雪旅游十强县避暑旅游样本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所在地，而且哈连续3年已经入选了中国西部最具投资潜力的百强县内。
0: 我和贡贤说的这些名片啊，可不是虚名哦。2026年，牙克石是把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把森工技艺变成了文旅 IP， 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体验支撑。比如说凤凰山景区，既是冰雪运动的核心，也是夏季的避暑胜地，更是2026年牙克石市文旅的流量担当。
1: 在今年夏季，牙克石市深度挖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多点发力，丰富夏季文旅供给，不断培育壮大文旅消费的新亮点，依托凤凰山景区的核心优势，打造了反季滑雪季 IP，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建成多条精品线路，既有绿野仙踪，又有冰雪情趣。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连线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在牙克石市，盛夏戏雪已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招牌。当地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努力探索夏玩冬雪一季双享发展模式。今年夏季，牙克石市将持续打造夏日亲雪狂欢季特色主题活动。炎炎夏日里，游客在这里既能踩着雪板驰骋冰雪赛道，体验冰雪运动的酣畅，又能领悟神秘浩瀚的葱郁林海，在冰火反差的独特体验中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围绕山林和湖草自然盆地，牙克石顺势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森林康养、山野徒步等休闲项目，因地制宜培育秘境丛林穿越、民族旅拍、自然科普研学等文旅业态，实现冰雪与夏日、生态与人文的深度融合。牙克石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贺阳。
3: 牙克石市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深挖林区生态禀赋，抓实夏季旅游提质增效，培育文旅消费新动能。我们依托凤凰山景区特色资源，打造反季滑雪 IP， 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建成9条精品线路，联动森工、农垦、盘活全域旅游资源，纵深推进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在不断补齐景区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整治的同时，我们借助新媒体平台，全域推介林都资源，持续擦亮牙克石市文旅名片。
2: 牙克石市将立足全域统筹发展思路，整合零散景点资源，精心规划，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打破行业壁垒，深度联动森工、农垦等驻地企业，以长线旅游带动沿线乡村民宿、特色餐饮、山珍特产销售全链条增收，推动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经济收益，坚持以赛引流，以节聚客，组织开展反季滑雪赛、越野赛马、越野汽车穿越等特色品牌赛事，同步开展农事采摘体验等活动，打通农业、文化、体育、商贸融合发展链条，持续完善景区停车场、游览步道、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从严规范景区经营、住宿餐饮服务标准、依托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体传播矩阵，立体化、全维度推介大兴安岭林区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拓宽消费空间，持续推动林区夏季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深度休闲度假转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资讯，主持人。

仅如此啊，近日牙克石宾馆外墙呢，一幅幅充满年代感的怀旧主题涂鸦竟然亮相哈。那红星供销社、老式绿皮火车、蒸汽机车、林海群山等内容呢，将邻居的记忆、时代烟火与城市风光毁于墙面之上，迅速走红于网络，成为市民追忆往昔、游客打卡留念。

0: 主题，把极具辨识度的老元素一一定格在墙面之上。红星熠熠的老式供销社，熙攘热闹的市井交易场景，复刻了上世纪林区生活日常。复古绿皮火车、蒸汽机车呼啸穿行，致敬雅克什厚重的铁路工业岁月。水塔烟囱绘上林海云天，层峦山林勾勒出大西安岭的壮美风光。色彩复古、笔触细腻的涂鸦作品，将工业记忆、市井烟火、自然风貌融为一体，让斑驳老建筑重焕生机。走在墙前，仿佛穿越回旧时光，每一处细节都藏着雅克什人的青春往事与邻居情怀，既有年代氛围感，又充满艺术感染力。雅克什宾馆工会主席陈天杰：
1: 雅克什宾馆陪伴这座城市走过多年岁月，见证了林都的发展突变。我们打造这片怀旧涂鸦墙，就是希望依托宾馆老地标优势，盘活老旧建筑资源，把咱们大西安岭的林区文化、老雅克什的烟火记忆直观展现出来，既给市民游客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怀旧打卡场景，也让老旧墙面焕发新活力，用微景观传承城市历史文脉，让更多人看见雅克什旧时光与新风貌。
0: 涂鸦墙一经亮相，便刷爆本地社交平台，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中老年市民驻足凝望，在供销社老火车画面里回味青春岁月，年轻一代驻足观赏，透过艺术画卷读懂城市过往，感受独属于临城的历史温度。大家纷纷拍照分享，让老地标以新潮方式再度出圈。下一步，雅克什市将持续深挖本土文化，以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旅创新，活化利用城市老地标，让乡愁可感、历史可触，持续擦亮临城文化名片，让雅克什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

0: 啊，不仅如此哈，在初夏的伊始，大兴安岭草木葱茏，万物繁盛。在塔尔济镇，漫山遍野的各类山野菜也陆续进入了成熟季、采收季。当地的群众抢抓时令进入山里采摘，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把林间的山珍变成了增收的好物。那家门口的绿色采摘产业也鼓起了百姓的钱袋子，铺就了乡村生态的致富路。接下来我们依然连线的就是我们牙克石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清晨的牙克石市塔尔济早市，晨光和煦，烟火升腾，蕨菜、苦乐芽、柳蒿芽、婆婆丁、山韭菜带着林间露水，品相鲜亮，整齐摆放在摊位上，成为早市最抢手的时令特产。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挑选，按需选购，热闹的早市也成了群众零售增收的便民市场。市民：
2: 我是塔尔济本地人，现在正是蕨菜丰收的季节，这种产品营养丰富，特别好吃，老人孩子都特别爱吃，希望外地的朋友和游客都来品尝我们的特色。
1: 山林深处更是一派繁忙采收的景象，每天天刚蒙蒙亮，当地百姓就结伴进山，抢抓早晚凉爽时段采摘山野菜。有着十多年跑山经验的朱振双，早已熟悉各类山野菜的生长时节，对他而言，采山野菜早已成为农闲时节稳定的增收渠道。市民朱振双：
3: 这个时候正采苦乐芽的时候，这个季节过了就采山野菜，就是蕨菜了。一天呢，整好了八九十斤啊，一百来斤啊，哎，老百姓增加点收入。
1: 塔尔济镇地处大兴安岭腹地。

0: 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良，水土洁净，空气清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纯天然、无污染、品质上乘的野生山珍。从五月末的婆婆丁、苦乐芽、柳蒿芽、蕨菜，到夏秋时节的野生蘑菇、木耳，纯天然、原生态，营养价值丰富，无论是家常食用还是外销售卖，都备受市场青睐。每年五月末开启采摘季，一直持续到十月，长达五个月的采收期，让当地群众错峰采摘，持续增收，把山林时令资源稳稳转化为家庭收入。旺盛的采摘需求也带动了完整的本地产销链条。采摘季期间，塔尔西镇山产品门店固定收购点全面敞开收购，收购商对山野菜进行细致分拣、等级归类、统一打包、低温冷藏，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让深山绿色山珍快速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山野菜收购商
1: 啊，现在是咱们的山野菜采菜的季节了，完了以后那个都是纯天然绿色食品。在这里面老百姓呢也是全职，他在生活当中就是增加点那个收入。我是在这地方呢，就是我收他们的，完发往在全国各地，河北呀、是山东啊，哪儿都有。这是咱这个产品呢，真的是绿色食品，特别好。
0: 为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当地山产品店铺还对新鲜山野菜开展精细化深加工，新鲜采摘的婆婆丁根茎、婆婆丁叶等进行罐装封装，制成便于储存、随取随用的养生食材。金银花、蕨菜、柳蒿芽、蘑菇、木耳等时令山珍制成的干货，让短期的时令特产变成长期的热销产品，让群众的山林收获实现增值增效。湛丰山产品店店主刘湛丰：
2: 咱们这个季节呢，就是咱们跑山的季节，山上的山野菜啊，什么蕨菜呀、柳花芽呀，还有蘑菇木耳啊，都是这个季节刚下来，把这个东西呢，就是浆出成品了，加工完了以后，自己就可以那个灌上罐，可以好保存，这个特别经济实惠，老百姓也能受益。
0: 如今，塔尔契镇把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增收致富的产业优势，小小山野菜真正变身助农增收的致富菜，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资讯，主持人。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嗯，我是勾璇。
0: 今天呢，我们聊的是牙石纹旅的相关内容哈。那接下来呢，我和勾璇就从四季纹旅体验入手，带大家呀解锁2026年牙石市的游玩攻略。
1: 哎，没错，现在正值六月份哈，牙石的夏天真的是已经美成了绿野仙踪了哈。
0: 嗯，
1: 但是最绝的，大家一定想不到，就是夏天咱还能玩雪，
0: 夏天也能玩雪，
1: 哎，
0: 多吸引人呢，
1: 太吸引别人了哈。所以说，这是我们2026年牙克石最火的反季文旅 IP 了。
0: 嗯，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哈。那凤凰山景区呢，依托先进存雪的技术，打造夏季吸雪季，游客呢可以穿着夏装，在22摄氏度的清凉里体验滑雪、雪圈降速、雪地摩托，感受一半冬夏一半夏阴的极致反差。这是在全国都很少见的哈，也是2026年牙克石市吸引年轻游客的核心卖点。哎，在炎热的夏天滑滑雪，哎，非常降温呐。
1: 哎，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还在想呢，这天气已经正经热起来了哈。
0: 对，今天真的很热
1: 啊。所以说，你说这种特别特别热的天气，然后你在凤凰山，然后旁边是雪哈，然后还那种凉爽，还能玩雪，哎呦我的天哪！
0: 一半冬雪一半夏阴哈，
1: 要不然你在这做节目吧，我去牙克石了。
0: 不行，做完了再去。
1: 哎，真的是哈，除了这个反季滑雪以外哈，咱夏季牙克石的玩法真的是超级丰富。咱们接下来就按景区来梳理一下。
0: 嗯，
1: 首先就是咱最出名的凤凰山景区了哈。
0: 哎，真是
1: 核心 C 位的一个位置，撼动不了了。
0: 嗯，
1: 而且距离市区真的是超近哈，很多的地方其实那个滑雪场离市区特别远，
0: 对，
1: 但是咱8公里左右非常近就可以去滑雪了。
0: 嗯，
1: 然后它会有水上的项目，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在凤凰湖水上飞人，
0: 哦，
1: 听起来很刺激的。
0: 好好，
1: 嗯，还有摩托艇也是一个超绝的项目，皮划艇也可以感受夏季的清凉，而且六月正是咱玩水的好时节了。
0: 嗯，真是。那还有森林休闲哈，像白桦林栈道、画影时光的咖啡长廊，喝一杯桦树汁冷萃咖啡，林间漫步呢，稍极惬意的。还有亲子体验，像萌宠互动乐园，有羊驼啊、孔雀等等，无动力儿童乐园适合家庭去旅游哈，还有特色的体验，就比如说民族服饰旅拍、非遗手作、星空露营加篝火晚会，夜晚呢还有烟火秀哦。
1: 嗯，你刚刚说到的这个白桦汁冷萃咖啡，我真没喝过，超想尝试
0: 尝试一下，让白桦汁和咖啡融合在一起是什么味道呢？
1: 哎，对了，
0: 很神奇哦，
1: 而且非常健康哈，这个白桦汁哈，让咱感受了。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2026年牙克石的新亮点哈。嗯。六月的有个限定叫做丁香花海绽放，这个丁香花就想起来一首歌了。
0: 什么？哎，那歌就叫丁香花，
1: 是不是？哎，小的时候，而且我们当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了。小的时候，我还在那个校园里面采过丁香花呢，超级超级漂亮。所以说，大家可以在六月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哈。还有我们会发热的玻璃里面喝咖啡，这是一个科技暖房。哎，跟这个白桦汁冷萃咖啡真的是对应上了哈。
0: 哎，真是。然后在云龙山庄呢，还可以体验林间漂流、森林徒步、湖畔的露营，体验原始森林的静谧。达木克楞别墅呢，也可以去住宿哈，感受林区传统建筑的魅力。
1: 对，牙克石的这个文旅真的是让大家感觉不仅是特别丰富和多元，还是特别的方便哈。
0: 对，
1: 嗯，那2026年牙克石有5个森林康养的试点乡镇，6个森林康养的人家，1个森林康养的林场。这个康养近些年真的是太火爆了哈。
0: 哎，
1: 是，嗯，不仅如此。他还推出了森林浴、负氧离子呼吸、山野徒步等项目，真的是我们康养度假的首选了，
0: 是一个休息的好地方，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1: 哎，真的是。
0: 嗯，那夏季呢还有2026年重磅的活动，也就是7月即将举办的夏季滑雪季，然后第20届美丽牙克石群众文化艺术展演，6到9月呢还有大兴安岭野路自驾穿越活动。
1: 哎，
0: 大家期待一下哦，
1: 真的是满满的活动哈。
0: 参加一下。
1: 嗯，没错，那夏季来牙克石一定要体验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了哈。
0: 嗯，
1: 上午的时候您就在林海里徒步，下午咱就在雪道飞驰哈。嗯，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围坐在篝火里面吃烧烤。
0: 嗯，
1: 这种体验真的在全国都独一无二了。
0: 是的。

0: 咱们说完了夏季啊，再聊一聊牙克石狮的本命季节，也就是冬季。2026年，牙克石的冬季文旅呢，已经从单一的滑雪升级为全场景的冰雪狂欢。
1: 2026年冬季牙克石的这个核心亮点就是4级赛事矩阵加全民的冰雪体验。那有。

0: 什么样的专业赛事呢？举办了全国越野滑雪 U 型青少年系列比赛哈，内蒙古冰雪英雄会极境108雪地摩托车越野赛，而且这里面有60多位的顶尖车手，108公里的林海雪原赛道。哎，这听起来就非常想看哈、
1: 啊，业余呀、啊，
0: 咱们就是去
1: 专业呀，
0: 哎，在那儿那个欢呼，
1: 哎，
0: 太棒了，真厉害，太刺激了，加油！
1: 场景啊，
0: 是不是？哎，对，
1: 那凤凰山滑雪场作为国家队训练基地哈，有5800米的初中高级的雪道，全国唯一可同时进行滑轮、越野滑雪冬季两项比赛的场地，你看多专业，大家快来吧！
0: 哎，真的是，就是不仅是专业，而且他给这个、咱们这个普通的业余的选手也提供了这个初级的赛道哈。我去过这个凤凰山滑雪场，
1: 滑了吗？
0: 没有，
1: 只看了，
0: 因为我胆子超级小，就是我整个人，比如说特别刺激的那些项目都不太敢做。但是凤凰山的这个滑雪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挺震撼的感觉。对，我觉得一开始可能想象的，因为我在哈尔滨上大学的时候去过那个哈尔滨的滑雪
1: 场
0: 啊，它非常的专业，非常的好。我在想，咱们这儿会有吗？
1: 嗯，
0: 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而且我还是好几年前去的呢，近几年还没去。我估计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哈。当时去的时候有很多外地的游客，甚至有外国的友人来那个
1: 滑雪，
0: 我是冬天去的，然后穿着滑雪服，当时是为了美美的出片儿、真的很出片儿哈，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仅可以感受这个专业的滑雪，也可以感受到出片的魅力。
1: 喜欢拍照的可以穿，你没滑，但是穿衣服了，
0: 哎，对，就是有一种假象滑雪的感觉，
1: 就告诉你我来滑雪啦，但是滑没滑我不告诉你，
0: 哎，对，朋友圈滑雪，大家可以来牙克石凤凰山感受哈，
1: 对，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还有一个全民的体验，110万平方米的大众冰雪试乘试驾场地是免费开放的哈。ABS 分割路、冰雪环道等10多种的赛道，普通人也能够体验冰面漂移。
1: 哎呀，
0: 哎，这种感觉特别吸引人，特别刺激哈。不仅如此，还会有这个教练有1对1的进行指导，大家可以按需进行去选择哈。
1: 你想自由一点，还是想要专业学得快的一点，是吧？
0: 哎，都可以哈。哎，不仅如此，咱牙克石的这个网红打卡地糖葫芦树真的是登上了哈，全国的热搜第4了哈，
1: 好几年了，
0: 哎，免费开放，免费吃。我记得那个当时央视新闻还给报道了这个牙克石的糖葫芦树哈，不容易哈。
1: 我家人每年都去，然后去在那
0: 能抢到吗？
1: 能，就拿那个大长棍儿，然后够，
0: 是吗？哎，那真的很厉害。
1: 每次够下来之后可开心了。
0: 我去年去没抢到，后来是一个特别善良的阿姨看我带着孩子，
1: 然后说孩子给你吧，
0: 啊，对，
1: 给你儿子。
0: 那个阿姨最少得抢了10多个吧，
1: 所以可以分一个，
0: 对，非常善良，分了我们一个哈。嗯，大家可以来感受哈，已经弄了好几年了，然后网红打卡，同时还有冰屋的缸子肉。雪地的大火锅真的是味蕾与世界的双重狂欢了。
1: 嗯，刚刚也说了哈，咱们冬季奶牙石还有汽车测试文旅融合，试车季同步变身文旅季，吸引着数万人来体验哈。
0: 嗯，
1: 那实现了产业与文旅双向赋能，而且2026年呢，凤凰山滑雪场软硬件全面升级，游客呢服务更加的贴心了。
0: 那其实很多人哈觉得咱们这儿的春季哈是旅游的淡季，但是2026年牙克石的春季真的是靠我们临海穿越激活了文旅的市场。
1: 哎，没错，在4月的时候呢，潮河源镇哈联合这个越野车协会举办了大森林临海穿越活动，从牙克石城区呢到原始林区，沿途这个残雪呀、新绿、溪流、白桦林层次分明，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这个大兴安岭初春的美丽啊。
0: 哎，太美了哈。那春季还有森林的踏青啊、山野菜采摘呀、比如说你可以采到我们著名的柳蒿芽还有蕨菜哈。还有这种非遗的体验，可以去体验桦树皮的制作呀、剪纸啊，感受我们林区春日的这种生机和烟火气。
1: 嗯，这是春季哈。那接下来说一说秋季了。秋季的牙克石呢是金陵山海，满处都是金黄色。
0: 哎，没错。
1: 对，然后层林尽染，红黄绿交织，是摄影爱好者的天 堂。
0: 嗯，那秋季还有它独特的玩法，我们可以森林徒步，秋季的半程马拉松真的是跑在了这个画中的感觉哈。嗯、还有我们的农垦丰收体验，山珍的采摘有什么松子啊、榛子啊、蘑菇，然后还有林都的六大把美食节，真的是可以品尝到我们林区的特色烧烤。
1: 嗯，只能说这个山珍啊，真的是崖石的一个特色了。
0: 嗯，
1: 哎，从小吃到大，很哎幸福，
0: 羡慕你。
1: 所以说秋天赶紧来吧。
0: 哎，
1: 而且呢2026年秋季崖石啊还推出了森林摄影季，联合摄影协会呢举办采风活动，推出了9条精品摄影线路，串联起了林海、湿地、湖泊、村落，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关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
1: 嗯，我是勾璇。那为了方便大家去规划去牙克石的行程哈，
0: 嗯，
1: 2026年牙克石整合了全域的资源，推出了9条精品的线路，覆盖了不同的人群需求。那接下来我们就精选4条最热门的哈，跟大家去分享分享，
0: 看我们多贴心
1: 了。哎呀，太是了，那必须的，佳慧的家乡是不是？
0: 好好推荐推荐。
1: 哎，是的，那一日游哈，就是我们的林都核心体验线了。嗯、我们从市区出发。来到了那个喜贵图公园，也是我们森宫文化的一个展览地哈。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著名的凤凰山景区了，可以。

0: 验反季滑雪呀、水上项目啊、森林休闲，然后再回到我们轻松路夜市感受烟火和美食。
1: 嗯，这是一天的时间哈。如果你想在牙克石市待两天呢，就是两日游哈，那冰雪加上森林深度线。第一天呢，咱们到达凤凰山滑雪场去滑雪或者是试驾试乘哈，去看看车，然后呢到冰屋美食，然后到篝火晚会。那第二天呢，就去云龙山庄感受一下森林康演，然后这个朝元国家森林公园。
0: 嗯，那如果你时间是比较充裕的话，有三天我们就推荐一下全域的穿越线了。
1: 嗯，
0: 从牙克石出发以后，来到我们乌尔齐汉的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喇嘛山，然后是超尔大峡谷，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鄂温克石路部落，联动了全域的呼伦贝尔旅游了。
1: 嗯，当然除了线路，2026年呢，牙克石市的出行配套也是全面升级了，14个建制村实现邮政快递进村，景区、停车场、游览步道、游客服务中心全面完善，还有1元专线大巴直达凤凰山景区，大学生滑雪呢就餐住宿8折优惠，性价比非常的高。
0: 哎，没错哈，这些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来牙克石是超值的体验了。
1: 对，
0: 嗯。
2: 天蓝蓝，秋草香，是心中的。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吃的吧、
1: 流口水了。
0: 哎呦，流口水了，牙克石的真的是好吃的太多了哈、
1: 嗯、对，
0: 一定要品尝咱们的林都味道。2026牙克石必吃的清单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哈、
1: 说一说。
0: 首先就是咱林区的硬菜了、锅包肉是必吃的吧，
1: 必须的。
0: 哎，杀猪菜、炖笨鸡、铁锅炖大鹅，这量大味儿也足哈哎，同时在牙克石就像佳慧说的、他从小就体会到这个山珍
1: 的美味，
0: 很羡慕你啊。嗯，那我们就可以吃到柳花芽炖土豆啊、蕨菜炒肉啊、蘑菇炖鸡儿啊，然后松子玉米啊，真的是纯天然绿色的食材。
1: 嗯，如果是冬天来呢，就有冰雪的特色了哈，像冰屋缸子肉、雪地大火锅、冰糖葫芦，这是网红打卡地哈、
0: 哎、
1: 咱们也知道了。然后还有吉尼斯的美食，像林都六大板，像烤串、烤羊腿等等，荣获了吉尼斯纪录呢。
0: 哎，没错，可以感受一下、哈。
1: 而且在牙石啊，都是咱们呼伦贝尔说性价比最高的，
0: 没错，
1: 很便宜、
0: 在牙克石吃饭真的是超实惠。
1: 我记得有一次我朋友跟我说，然后说，哎，我今天上牙石这个吃面来了、俩人，然后还点了个小菜儿，就才要20多，说哇，当时我都震惊了。我问那服务员，你没算错吗？这么便宜，
0: 牙克石真的是超实惠，
1: 超级实惠的、
0: 哎、然后而且特别美味，还有天然的食材哈、大家真的是可以感受。不仅如此，咱牙克石还有特色的小吃、轻松路的这个夜市里的烤焖面、炸串配上奶茶，哎呀，这烟火气真的是拉满了，
1: 非常想吃哈。
0: 哎，
1: 那2026年呢，牙石住宿的选择也是非常丰富的，从高端到平价是全覆盖。你像高端度假，凤凰山木克楞别墅、云龙山庄湖景房，森林环绕，私密性是很强的。
0: 嗯，那与此同时还会有性价比的一些酒店，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牙克石宾馆哈，怀旧的涂鸦墙、网红打卡地，市区的连锁酒店呀，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
1: 嗯，还有一些特色的民宿，比如说森林康养人家、林区家庭民宿，体验本地的生活，还可以露营住宿。你像凤凰山星空露营地，配套是很完善的，适合很多年轻人喜欢浪漫的，然后喜欢看星空的这些人哈。
0: 哎，没错，
1: 当然也适合那些拍摄爱好者人、
0: 摄影爱好者哈。
1: 对对对，
0: 哎，拍照打卡哈。
1: 对，
0: 那最后给大家去整理一下我们2026年牙克石出行的一些实用贴士吧哈。
1: 嗯，
0: 首先是交通，海拉尔出发大约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牙克石了。然后比如说你开车的话，就可以走随满高速、301国道哈。市区的话，交通啊比较方便，就是我们坐公交车、出租车都真的是非常的便利哈。同时有的景区还会有专线的大巴。
1: 嗯，当然啊，最佳的时间呢是像夏季的6到8月避暑和反季滑雪哈。很多人其实来咱们呼伦贝尔旅游，真的也是因为南方太热了，来这儿避暑
0: 来了，
1: 加上风景也很好，景色非常棒。
0: 哎，没错。
1: 对，然后冬季呢，像12月到2月呢是冰雪的狂欢，大家可以来滑滑雪呀，感受一下这里极致的冷啊。
0: 哎，没错。
1: 对，然后你像秋季呢，就是9到10月是摄影爱好者的一个天堂了。
0: 嗯，那穿搭方面哈，夏季的时候早晚还是会有一点凉，因为毕竟是避暑圣地哈。
1: 刚刚也说了、
0: 一定要带一个薄的外套。那冬天的时候，极寒天气下大约是零下30摄氏度到50摄氏度左右哈。哎，一定要穿上这个加厚的羽绒服、保暖裤啊、雪地靴呀、帽子呀、手套、口罩一定是要带全了的哈。
1: 嗯，当然来了咱们牙石林区哈，当然这个注意事项一定是注意防护。

0: 火的遵守景区的规则，一定不要带这种任何的什么打火机啊，这个
1: 火柴
0: 啊，对，烟头一定要全部熄灭哈，尽量不要吸烟，是不是？
1: 哎，对了，
0: 那当然在冬天来的时候呢，冰雪体验也一定要做好保暖哈，听从教练的指导。
1: 那2026年有哪些优惠呢？大学生会有自己的专属优惠哈，然后同时还会推出一些景区的套票啊、节日免票等活动，那您就可以关注我们牙科石文旅的官方公众号，获取最新最相关的一些福利啦。
0: 一定要关注官方公众号，
1: 哎，没错，
0: 官方信息，不要听信那些什么票贩子啊这种的信息哈。
1: 哎，没错，
0: 以防被骗。

0: 时间过得很快哈，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深度解锁了2026年牙克石市的全域文旅攻略，从四季体验到精品的线路，从美食住宿到出行贴士，全方位的感受了这座林都雪城的独特魅力。
1: 哎，没错，2026年的牙克石哈，不再是单一的这个滑雪小城了，而是夏玩冬雪、四季接景的一个文旅宝藏地。那这里有纳西安岭最纯净的林海，有全国最优的冰雪资源，也有厚重的森工文化，还有全季全龄的一个文旅体验。
0: 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要寻找一片清凉净土，想要体验冰火两重天的极致快乐，想要感受森林与冰雪的双重治愈，牙克石市一定是你的不二之选。
1: 嗯，欢迎大家走进牙克石市哈，走进我们中国森林工业之都，走进中国冰雪之都，解锁2026年的林城文旅新玩法，遇见四季皆美的牙克石。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7: 拌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北京时间14:00。
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3: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今天让我们来织就一场关于时光的梦境吧。我们要跨越时代，从释然洒脱到热血追梦，从冬日温情到爱恋纠葛，让我们把每一段歌声都带给你，穿梭于不同的时光心境。
1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3: 我很快乐，把失恋后的故作坚强与暗自疗伤唱了出来，旋律轻快却藏着细腻的痛感，道尽了无数人在告别之后的自我拉扯与伪装。

蓝莲花唱出的是对自由的执着追求和对梦想的坚定坚守，没有华丽的修饰，却凭借着纯粹的热血与真诚，成为了无数人追梦路上的精神灯塔。

大约在冬季，把离别时的不舍和约定唱得格外动人。简单的歌词里藏着的是最真挚的牵挂，也成为了跨越时代的离别金曲。

酷爱把爱情里的炙热与偏执唱得酣畅淋漓，每一个音符都充满着情感张力，将深陷爱恋的疯狂与执着展现出来，极具感染力。

值得，唱出的是对爱情的义无反顾与全心投入。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深情，成为了无数人爱情里的无悔宣言。

并非所有的付出都能如愿，爱而不得的遗憾其实最是戳心。我爱的人把爱恋里的卑微和无奈唱了出来，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只有淡淡的遗憾和成全。而这份深沉的暗恋，让无数人也感同身受。

大海，把对过往的思念和遗憾唱得荡气回肠，旋律悠扬壮阔，仿佛能够包容所有的委屈和不甘，成为了无数人宣泄情绪的经典曲目。

0: 心墙把内心的封闭和渴望被理解的矛盾唱得格外细腻，旋律轻快却藏着淡淡的孤独，戳中无数性格内向者的心底柔软。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新墙之外总有一份冬日温情，能融化冰冷。雪人把冬日里的浪漫和遗憾唱得格外动人，仿佛冬日里的暖阳让人在寒冷中感受到一丝甜蜜和温暖。

倒带唱的是爱情里的后悔和不舍，简单的歌词藏着满满的遗憾，旋律响起便是满满的回忆杀。

传奇。王菲用空灵纯净的嗓音，把对爱情的执着和等待唱得格外动人。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纯粹的心动，成为了跨越时代的爱情经典。

你瞒我瞒，这首歌曲把爱情里的猜疑与隐瞒唱得入木三分，每一个音符都戳中了那些感情里正在备受煎熬的心。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带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3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的这条好消息。初夏时节，满洲里公路口岸车流不息，满载日用百货机电产品的 TIR 国际货运车辆有序驶过智能卡口，经快速查验之后呢，向亚欧各国繁忙顺畅的通关场景，正是口岸跨境公路货运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
1: 近年来 TIR 跨境公路运输凭借门道门的灵活优势快速发展，成为继铁路、航空、海运之后的第四物流通道。作为全国首批开展 TIR 业务的海关，满洲里海关以智赋能，以链聚力，全力保障 TIR 国际公路运输跑出加速度。
0: 据统计呢，今年1到4月，满洲里海关呢共验放经过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 TIR 运输车辆1298次，那么货运量呢是1.8万吨，贸易值1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2.43倍、2.51倍和2.59倍，通行量呢稳居全国首位。TIR 及国际公路运输系统，这也是依托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国际跨境货物运输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其核心优势呢，就是一车到底，多国连任，持 TIR 证车辆呢，可以在缔约国之间全程不换车、不倒装、免开箱查验，有效压缩口岸换装与理货的时间，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
1: 为充分释放 TIR 通关优势，满洲里海关坚持服务前置，发挥口岸加属地海关协调机制作用，严格落实关区间 TIR 联络人制度，与郑州、青岛、沈阳等31个属地海关高效对接，构建起运查验、途中监控、口岸验放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同时依托智能卡口与 H986 大型机验设备，实现车辆在途轨迹精准追踪与非侵入式查验秒级验放，让一箱到底高效落地。
0: 为了扩大政策的惠及面，满洲里海关呢积极探索了 TIR 加融合新业态，拓展物流新场景。TIR 加保税打通新链路，2026年初呢，全国首批 TIR 加保税业务从郑州、杭州等地起运，那么经过满洲里公路口岸顺利的出境，保税仓储缓税政策与 TIR 快速

0: 对时效要求也是非常的高。满洲里海关呢，也是践行人民海关为人民的理念，落实境外加入境加在途加运抵16项服务保障措施，通过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提前办理签注、叠加智能卡口、H986等智能设备效能，实现了 HIR 的这个 TIR 运输车辆快检、快查、快放。
1: 满洲里红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吴军乐告诉记者，近两年 TIR 业务量显著增长，满洲里海关高效贴心服务大幅提升通关效率，车辆周转更快，物流成本更低，坚定了我们拓展亚欧跨境运输市场的信心，为企业抢砖发展机遇提供有力支撑。从基础通关保障到亚欧公路运输服务组织者，满洲里海关的职能转变见证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步伐。
0: 对 TIR 运输高效畅通，不仅是激活了沿边口岸物流的动脉，更深化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贸往来。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18里海关副关长姚文龙也表示说，下一步呢，将持续优化 TIR 监管服务，拓展 TIR 加应用场景，推动国际公路运输与中欧班列优势互补，为外贸保稳提质贡献海关的力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哎，这个最近呢，气温回升了，这个社交媒体上大家比瘦的这个风潮就如约而至。
1: 哎，没错。
0: 为啥气温回升才比瘦呢？
1: 哎，因为
0: 衣服少了吗？
1: 是啊，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是，如果说你要是胖哈、啊，穿衣服可能会不好看啊。
0: 你冬天吃进去的那些东西啊，就都转化为衣服下面的脂肪了。
1: 啊，没错。
0: 对，今天呢，咱们就和您来说说这个减肥的事儿哈。
1: 哎，
0: 最近呢，你看哈、啊，就是体重管理两周年了，这个国家不让你胖，但是呢，很多人也说了。也没让你瘦啊，
1: 哎，就是说正常哈、
0: 啊，
1: 正常最好。
0: 对，有的人就说了，你看哈、啊，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
1: 没错，
0: 嗨，这个六月呢，天就基本上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1: 嗯，
0: 这个女生们能穿裙子的都穿裙子是吧？
1: 哎，
0: 这个男生们呢，能穿短裤的就都穿短裤了。
1: 哎，就不像冬天哈、啊，你穿的特别宽松 啊，
0: 哎，看不出来。
1: 哎，你稍微胖点也能遮住盖住。
0: 对、
1: 哎，夏天就不一样了。
0: 哎，而且呢，有的人是什么呢？他胖吧，他不先胖脸。
1: 嗯，
0: 对，所以说你看脸是看不出来他胖了多少。
1: 对，哎，衣服都能盖住了。
0: 哎，就最近呢，你像这个碳水脸呐、啊，躺瘦神针呐、啊、等等的这个话题，就轮番登上了热搜。你看啊，一条一条的，像这个七天瘦十斤的这个对比图，
1: 哎，
0: 哎呀，也是牵动着以瘦为美的心呐、
1: 啊。没错，哎，我估计很多想要减肥啊，或者是想瘦的这些美女们哈，
0: 嗯、
1: 看到这种七天瘦十斤的对比图，都会动心的。
0: 哎呀，我跟你说，好多美女们呐、啊，真的对自己瘦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可舍得往自己身上砸了。
1: 哎，很多人都说减肥嘛，就是一生的功课。
0: 哦，女人嘛，对自己就得狠一点。
1: 没错，在2024年6月的时候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嗯、
1: 哎，大家就说哈，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就成为了热梗。
0: 对，
1: 2年以来，体重管理年的行动成效显著，但仍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单等同为减肥，折射出了当下的一些健康误区。
0: 对，其实这个健康误区啊，就关于减肥的真的就太多了。
1: 没错啊，
0: 哎呀，很多人就是说我真的承受不了那个一年只瘦十几斤的那个二十几斤的那个慢速减肥，
1: 嗯，
0: 然后呢就想尝试那种
1: 快点瘦
0: 快的，
1: 对，
0: 就是宁可一个月就瘦那么几十斤。
1: 哎呀，对。

0: 身体真的是特别不好。
1: 那肯定是不健康的哈。
0: 对呀、啊，所以很多人吧，就在这个减肥、体重管理的路上呢，真的就是不止一个坑的就往下踩。
1: 嗯，
0: 哎，你看目前全国多地的公立综合医院就已经提供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啊，是不是就是说在那个公立医院里面就有那个减肥的那个部门了呢？是吧？
1: 是的，哎，我也看到过，咱们这好像就已经有了。
0: 啊，已经有了是吗？
1: 哎，对，
0: 可以挂那个号去减肥。
1: 嗯，如果说你真的是需要减肥的人，
0: 哦，对对对，你看多位专家在接诊当中也发现，很多患者对减重存在着认知的严重误区。
1: 我们首先就来说说第一个啊，就是戒碳水瘦脸这个问题哈。
0: 嗯。
1: 啊，有的人说戒碳一周，肉就是这个脸哈，肉眼可见的。就紧致了，
0: 对对对。
1: 哎，近期呢，不少网民声称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小脸，
0: 哎，
1: 一度引发大量的效仿。
0: 嗯，
1: 但是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科的主任刘伟说，所谓的碳水脸通常是指呢面部脂肪堆积、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综合表现。
0: 嗯，
1: 单纯靠戒碳水来瘦脸并不科学。
0: 对，就是戒碳水嘛，就是说不吃那个
1: 主食
0: 大米啦，
1: 是吧？嗯，
0: 白面啦，
1: 对，
0: 是不是这类东西是吧？
1: 没错。
0: 哎，你把它戒了，那对身体能好吗？是吧？
1: 对呀，啊，人就是正常的营养搭配，你多多少少得吃一点主食啊。
0: 都得吃。哎，尤其网上那个流行的做法，就是大多走向生酮、哎夜断饮食等等的这个极端的模式。
1: 嗯，
0: 哎，你看这个刘伟也表示说，生酮饮食的原理呢，就是通过极低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让身体转向燃烧自己的脂肪来供能。但是长期坚持呢，就会导致营养素的缺乏、电解质紊乱，加重肝肾的负担。
1: 哎，那接下来的这种方法叫做夜断饮食，其实这个我其实就试过。
0: 嗯，是吗？什么叫夜断饮食啊？
1: 就是指就是说这个短期限制性的饮食，
0: 哦，
1: 通过摄入液体或者是流质食物代替固体食物。
0: 喝粥呗。
1: 没错，就是所有稀的
0: 对，
1: 流食嘛，
0: 喝流食。
1: 对，比如说你喝牛奶，喝一些饮料，然后喝水都可以，只要你不吃这种
0: 不吃
1: 饭、
0: 馒头
1: 啊，对。
0: 嗯，
1: 然后我也试过，就是早上喝咖啡。晚上喝牛奶，中午要是饿了然后就一直喝水，这种
0: 效果怎么样？
1: 效果虽然是瘦了，但是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0: 是吧？能坚持一天两天的那都算已经很厉害了。
1: 哎，一天都觉得就是虽然你的肚子就是
0: 明显的就是渐往下那个减了已经。
1: 对，肚子不饿，但是你的这个心理上总觉得缺点啥，因为你没吃饭啊，
0: 精神承受不住。
1: 没错，所以说这本质上呢也是一种过度节食，并且减掉的多数就是水分和肌肉，容易呢导致你的基础代谢率受损，引起脱发、月经紊乱等问题。
0: 对，
1: 此外呢，长期节食啊也会使身体进入到一种节能模式，
0: 嗯，
1: 后续容易反弹，变成易胖体质。
0: 对，而且呢，就到了夏天之后吧，大家如果真的想减肥啊，就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张悦一样，
1: 嗯，
0: 就是一天真的啥也不吃，光喝点东西，你那个精神上就接受不了，看见东西就馋
1: 啊。对，
0: 然后你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你路过你们家楼下那个各种烧烤店啊，
1: 哎呦，
0: 你看着那个更受不了，啊，
1: 真的是一种心理折磨呀。
0: 对，然后你从早上开始呢，就已经就这一天呢，啊，都已经坚持过去了。
1: 哎，
0: 就晚上那一阵儿就没坚持住，哎，然后来了顿烧烤。
1: 哎呀，
0: 这一天
1: 白肥了，白饿了。
0: 对，就是这样。哎，你看还有人说啊，像打针能躺瘦。
1: 嗯，
0: 叫什么呢？叫司美格鲁肽啊，就是自2024年呢，成为了我国首批获长效周制剂注射的这个减重药品以来，
1: 嗯，
0: 就不少人呢奉为了这个躺瘦的神针，
1: 现在很火啊。
0: 啊，对，这个公开临床数据也显示说了，持续使用68周之后，这个受试者呢平均体重下降是17%，腰围平均减少15.8厘米。不少人呢就认为哈，就说我打了这个神针就能够一劳永逸，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啊，这个药物的使用边界和健康方面的风险。
1: 没错，因为我们平时比如说你口服药啊，都有这种说法，老话说是药三分毒，是吧？
0: 对对对，
1: 你更别说你打这种针了，是不是？
0: 嗯嗯，
1: 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
0: 当然
1: 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打的哈。那就有医生跟大家说了啊，这类的药物原理是模拟人体自身的饱腹激素，通过延缓胃排空、抑制食欲来达到减重效果。
0: 嗯，
1: 在规范使用的前提下，有一定的减重作用，但只适用于偏胖或者是轻度肥胖且体内的激素水平无明显异常的人群。
0: 对，你看这个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肥胖代谢中心的主任严志强他自己就说了，
1: 嗯，
0: 这个神针的平均减重幅度呢它是有限的，对于中重度肥胖的人来说治标不治本，难以纠正体内紊乱的这个激素和代谢水平。
1: 没错，哎，多位专家都说到啊，这个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

0: 就是较为普遍的认知误区。哎，你看这个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主任蒋林，他也注意到了，那不少减重者呢就一味追求体重下降。
1: 嗯，
0: 哎，真的有的人恨不得一天上好几次秤
1: 啊。对
0: 啊，
1: 早一遍晚一遍。
0: 哎呀，
1: 吃完饭就上秤，
0: 吃完饭也量一次。
1: 对，
0: 上趟厕所也量一次。
1: 没错，
0: 对，恨不得呢就是看见秤就想量一次。那个没有用，
1: 这体重秤得一个月充一回，充好几回电。
0: 对呀，就我跟你说啊，就是人的这个体重吧，从你早上醒来开始，一直到你晚上在睡觉的这段时间，
1: 嗯，
0: 它是不断变化的。
1: 没错，
0: 对，
1: 你吃点东西，喝点水，
0: 喝点水
1: 是吧？甚至说刚才说的上趟厕所，
0: 去趟厕所，它都是会有轻微的一些变化。
1: 哎，
0: 然后呢，你就是只要稍微多了一点儿，马上心里就焦虑。
1: 嗯，
0: 哎，少了一点儿就很高兴。
1: 哎呀，
0: 这个没必要哈。
1: 对，
0: 就是很多人呢也很少去分辨减的究竟到底是不是你那个水分。
1: 嗯，
0: 哎，甚至有的就是流失的是肌肉，哎，就是还是真正需要减的就是多余的内脏脂肪，这个就大家都是误区。
1: 对，所以说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哈。如果你减掉的都是水分和肌肉，那你留下的这个
0: 那不还是脂肪吗？
1: 对呀，而且你的这个体态会变得更好了，是吧？
0: 对。
1: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医生啊，还说了健康的减重啊，应该就是减脂增肌，
0: 嗯，
1: 哎，采取过度节食等方式快速减重，它的不良后果呢也不容忽视。
0: 是，
1: 他回忆到说，一个年轻女孩长期节食并服用减重药物，半年之内体重骤降40斤，但随之而来的呢是脱发、闭经、焦虑。检查之后发现她的基础代谢率非常低，脂代谢紊乱，还伴随着代谢相关性的肝损伤。
0: 对，你看这把身体都减得不行了，是不是？
1: 是啊。
0: 这个专家也表示说了，健康啊，其实才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
1: 嗯，
0: 如果说因为减重导致发病了，这就是背道而驰，得不偿失。哎，你看这个刘伟也表示说，国家呢不是让你胖，但是也没让你太瘦。
1: 对，
0: 哎呀，这个真的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就以瘦为美啊，
1: 哎，就追求说瘦哈。
0: 对，然后呢，就是不是一般的瘦啊，
1: 嗯，
0: 那是特别瘦。他们就跟那些那个就是电视里边的那些明星们学啊，
1: 哎，
0: 对，然后呢，天天就吃那个叫水煮菜，
1: 哎，是的，
0: 也不吃盐，
1: 嗯，
0: 也不吃糖。更别提那个碳水了，
1: 是
0: 都不吃。
1: 哎，主要就是应了那句话哈，人家说管住嘴，迈开腿，是吧？
0: 他根本不迈腿，
1: 然后就想前面这半句了。
0: 哎，对，所以说体重管理啊，就他其实不只是胖的问题，
1: 嗯，
0: 就也包括不健康的那种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相关的风险。
1: 没错，那我们常常说体重管理啊，到底管的是什么？
0: 嗯，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的版本啊，提到成人的体重指数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BMI，以控制在18.5至24之间。
0: 对，
1: 高龄老人呢，适当放宽到22至26.9。对于肌肉发达的人群 ，BMI 的超标不能简单算作肥胖，体脂率更为关键。
0: 对，
1: 刘伟就说到呢，男性的体脂率健康范围为10%至20%，女性为15%至25%。男性如果大于25%，女性大于30%才视为肥胖。
0: 对。其实相比于全身性肥胖来说呢，这个中心性肥胖与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会更强，危险程度会更高。刘伟也提示，那么成年男性的腰围一般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一般呢要控制在85厘米以内。这个腰臀比方面，男性呢是0.85至0.9，女性呢是0.75到0.8，一般为正常的范围区间。
1: 哎，你看刚刚这个数值啊，让人心多宽敞啊！
0: 哎，
1: 这个女性的腰围85厘米以内，对女性很包容了，我觉得。
0: 所以有的时候说这个85厘米还真不知道是多长哈。
1: 啊，
0: 就是一般都说咱们就腰是几尺几尺的
1: 啊，对，
0: 是吧？
1: 是，但是这个数值我觉得其实大多数的女性都能做到了，
0: 是吧？
1: 你就不用追求什么60多啊，有的女生这60多、50多这样，
0: 一尺多的那个小蛮腰，就是女性要追求的是吧？
1: 哎，那就太过于瘦了，是吧？
0: 对对。
1: 哎，可见呢，体重管理就需要综合评估各项指标。哎，贵州航天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任陈奇介绍，在接诊的患者中，真正达到肥胖标准的患者只占不到3%哈，超重的患者呢约占60%，另外有近10%的患者体重正常，但仍要求减重。哎，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焦虑型的哈。对，哎，甚至希望呢通过药物来强行降低体重。
0: 对，
1: 医生也说了，这类患者我们会明确拒绝。
0: 对，应该拒绝，而且给他讲一讲这里边的危害，是吧？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从某一年吧，就是咱们那个以前的老电视，不是那个正好四方的吗？
1: 嗯，
0: 那会儿吧，在电视里边看的那个像什么主持人呐、啊，什么什么演员呐、啊，他基本上都。

0: 正常体重就可以
1: 啊。是啊，
0: 哎，就随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液晶屏幕啊，
1: 越来越
0: 宽了，
1: 嗯，
0: 对，这个屏幕宽了
1: 啊、哦。对，
0: 你如果是正常的这个胖瘦的人吧，如果上了镜就显胖，
1: 哎
0: 哎，所以这些人就开始减重，减重
1: 这个就是关键点了啊。
0: 哎，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在这个国家喊你减肥了引起热议之后啊，国家喊你存肌肉这个事儿，近日呢也是刷屏了网络。
1: 嗯，
0: 你看四月份呢，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是发布了2026版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当中提到哈，人体肌肉量30岁左右会达到峰值，之后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因此呢要尽早的要存储自己的肌肉。
1: 专家也提醒到家啊，大家啊，老来瘦不能老来瘦。
0: 嗯、
1: 第一个的瘦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0: 胖
1: 瘦的瘦，哎，第二个瘦呢就是长
0: 寿
1: 的寿，是的，哎，所以说呢，就是有肌肉才能老来瘦哈、啊，也就是有肌肉才能长寿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当老年人的肌肉余额不足，会出现肌少症、跌倒、骨折乃至这个失能的风险啊，都会大大增加。只有增加肌肉量，才能安全持久的提高基础代谢率，让身体更有活力。那专家也说到，管理体重呢，不是追求瘦身，而是科学养身，这要因人而异，精准实测。
0: 哎，就是这样。就是之前呢，我在去医院呢，就有一年看这个膝盖的时候，我前面呢、
1: 嗯、
0: 是有一个老人，他在看膝盖。
1: 哦，
0: 他是什么呢？就是岁数比较大了之后吧。
1: 嗯。
0: 他那个膝盖就是经常会有酸疼的感觉
1: 啊，
0: 然后这个医生看了之后呢，就说你这个膝盖情况吧，不是说你年龄大了他这样，
1: 嗯，
0: 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腿部肌肉力量不足。
1: 哦，
0: 哎
1: 哎，就像刚才说的，咱们这个肌肉量啊，它在持续的减少，是吧？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嗯，你这个肌肉量一少了的话，它这个膝盖就承受的力道会比较多。
1: 哦，
0: 它就会经常酸疼。
1: 哎，就疼。
0: 哎，然后呢，就提示这个老人哈，告诉他、
1: 嗯、
0: 你平时呢要多练一点这个膝盖四周的那个肌肉。
1: 哎
0: 哎，就比如说抬腿运动啊，哎，你包括这个上下楼的那个方面的一些运动。如果说你其实膝盖实在疼的话，就也不用上下楼，就做那个抬腿运动就行。
1: 哎，需要点方法练一练哈。
0: 对，就尤其把膝盖上面那两块大肌肉给它练好，
1: 嗯，
0: 保护住你的那个腿部的关节。
1: 哎，
0: 这就没事了，
1: 就让你的膝盖少承受那么多的
0: 重量
1: 。
0: 对，给它分散到肌肉里面去。
1: 没错。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说要管住这四样，像什么饮食、运动、
1: 嗯、
0: 睡眠还有心态。体重管理怎么管？你像这个专家也认为哈，关键就是管住这四样，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尤其是避免只节食不运动这方面。专家也表示说，控制饮食，你像运动啊、睡眠和压力管理，其实也相当的重要，就是心态呗。
1: 没错，多名专家也表示啊，科学管理体重的核心是建立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体重管理需要分类施策，但运动在其中贯穿全程，适配所有人群。对于超重肥胖的群体呢，蒋林建议在调整饮食结构的基础上，必须坚持每周至少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
0: 嗯，
1: 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等。哎，严志强呢也表示，这类人群还可以搭配抗阻训练、减脂塑形。
0: 对，就是各种练习呗。
1: 嗯，
0: 你像这个抗阻训练呢，可以用上一点儿。
1: 哎，
0: 有氧运动呢，也可以用上一点儿。
1: 没错，
0: 哎，也别光做有氧。或者说也别光做这个力量，
1: 哎，结合一下哈，
0: 要结合着来，
1: 没错。
0: 哎，另外呢，就是我还是那个理念哈，提示大家，
1: 嗯，
0: 就是说咱们运动也一样，咱们别过量，因为运动你知道吗？它也是会成瘾。
1: 哦，是吗？
0: 对，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跑步这个事儿哈，
1: 嗯，
0: 就是有些人刚开始跑，他今天跑了500米，
1: 哦，
0: 明天就想跑800米，
1: 哎呦，
0: 后天他发现自己可以了，就尝试1-2公里，
1: 哎呦，
0: 哎，然后再跑了一段时间，觉得哎我行了，
1: 他想跑马拉松了，
0: 我要跑5公里、10公里，甚至半马。你这个吧，我跟你说，你跑的太多了，就一个是自己承受的问题，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自己的心血管的承受能力
1: 啊。而且就像刚才说的，可能你的膝盖呀，或者是什么，
0: 对，
1: 哪个关节啊，
0: 长期磨损吗？
1: 啊，对，可能也受不了。
0: 就是，所以说运动呢，
1: 嗯，
0: 也要适量，是不是？
1: 没错。
0: 还有就是说，过瘦人群呢就不应该那个谈碳水啊、脂肪色变。专家认为说，这类人群呢，恰恰要选择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健康脂肪和食物。并且进行适量的运动，特别是力量方面的训练，来提高身体代谢能力和力量水平。你看专家也说啊，就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可以在自己家里面借助像一些哑铃啊、弹力带来开展低重量多次数的一些练习。
1: 针对备受关注的一老一少，老年人呢应该坚持不跑不跳、少负重、多力量的原则，
0: 嗯，
1: 开展靠墙静蹲、坐姿抬腿、太极等温和运动，
0: 对，
1: 实现强骨减重两不误。对于青少年中的小胖 胖墩、小豆芽。那专家建议呢，要保证每天足够的体育锻炼时间，引导孩子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
0: 对，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体重管理啊，不是个人小事，而是关乎于民族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国之大者。
1: 嗯，
0: 你看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的副院长程立芬他就说，体重管理的核心呢在于管理，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健康体魄的长期维护。这是一场健康生活方式的积极修行，需要耐心和专业的知识，还需要持之以恒的行动啊。
1: 哎，没错。
0: 哎呀，大家从今天开始迈开腿吧。
1: 嗯。
0: 有很多人就有这个习惯。
1: 哎，
0: 我明天要减肥，我肯定明天减肥。然后我今天你看啊，我就明天都减肥了是吧？
1: 嗯，今天多吃点。
0: 来，赶紧整点烧烤。
1: 我觉得这个挺像我，
0: 就全安排上了。
1: 哎，像我的这种啊，我就是天天都立这个所谓的 flag， 每天都说我一定要减肥。
0: 对，
1: 到今年夏天我一定要瘦十斤，但是一点不耽误今天晚上吃饭。
0: 对，就今天最后一顿嘛，明天开始减，明天又劝，明天又劝自己了。哎，我今天是最后一顿，明天再开始减。哎，然后那个过了几天之后呢，自己又劝自己了。
1: 嗯。
0: 不吃饱了哪有力量减肥，
1: 哎，都已经这样了要算了吧。
0: 但是还有很多人呢，就是走极端嘛。
1: 是的，
0: 就想你比如说我可以是不是打个针。
1: 哎，
0: 就咱们刚才那条里面就说到了那个针是吧。哎，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就来说说这个针吧。
1: 嗯，
0: 叫司美格鲁肽，就是减重啊。就很多人呢，如果说又不想动又不想那个忌口，
1: 哎，又想瘦，
0: 哎，我还馋，
1: 嗯，
0: 哎，就选择了这个司美格鲁肽，也被不少人奉为减重的神针。
1: 没错，
0: 哎，就是说2024年成为我国首批国家批准的长效周制剂注射减重药品之后，那么用于肥胖患者或者说减重以及长期体重管理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些注射司美格鲁肽的人减重到底成功了没有？
1: 嗯，
0: 会不会反弹？那么对于身体是不是造成了一些伤害？这个大家很关心。
1: 是的，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注射了司美格鲁肽减重能瘦多少啊？哎，首先我们要知道呢，司美格鲁肽属于长效的肠促胰素制剂。哎，减重呢有两大核心机制，第一个呢就是中枢抑制食欲，
0: 对，
1: 作用于大脑摄食的中枢，从源头来降低饥饿感，让你自然不想多吃。
0: 嗯，
1: 就是你打了这个针就觉得特别饱是吧？有这种饱腹感，
0: 哦，就不想吃饭了呗。
1: 哎，对，就觉得不饿。
0: 嗯，
1: 哎，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延缓胃排空，食物在胃里停留的时间变长，所以饱腹感持久，让你吃少量就觉得饱了。
0: 哎，
1: 注射司美格鲁肽减重效果也是因人而异，临床的数据显示持续使用68周，使用者的体重平均下降17%，腰围平均减少15.8厘米，且体重基数越大减重的幅度越突出。
0: 嗯，
1: 但也有约10%的人群呢属于原发性失效，用药之后体重下降并不明显。
0: 对，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它还是适用于一部分人的。
1: 嗯，
0: 它不是说适用于所有就是想减肥的人。
1: 没错，
0: 而且呢就要科学的去使用，就怎么说呢，医生去指导你使用才对。
1: 对，经过医生评估嘛。
0: 哎，你不能自己就拿过来你自己就想用。
1: 嗯，
0: 这个肯定是不行。
1: 当然，
0: 哎，对，虽然说有一定的成效，刚才咱们也说了使用六十八周会有一定的下降。
1: 嗯，
0: 但是说这是对于这个适合这类药的人。
1: 对，
0: 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会反弹不会？
1: 哎，
0: 答案就是肯定会。你看这个临床数据就显示了，约一半以上使用者停药之后就出现了体重反弹。
1: 嗯，
0: 但是反弹的核心原因呢，它并非是药物依赖，而是恢复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你这个药一旦停了之后，你以前的那个吃啊睡啊这个也不运动的那个生活方式又回来了。回来之后，那你这个自身它那个肥胖的东西它肯定也会回来。
1: 哎，对，
0: 所以说避免反弹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在用药期间和停药之后你都要坚持科学的生活方式来干预。嗯，如果说停药之后能够坚持健康的饮食和规律运动，体重不仅不会反弹，还可能持续缓慢的下降。如果说半年之内体重反弹的话呢，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重新用药，超过半年需要重新到医院进行风险的评估。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吧，就是你半年之内或者半年之后你停了药了还能坚持半年，你那个生活呀饮食和运动的规律，
1: 嗯，
0: 那你就可以不用了。
1: 没错。
0: 对，
1: 哎，就像我们刚说的，打了这个药呢你可能就不饿，然后结果你一停药之后你又开始猛吃，
0: 又开始饿了
1: 啊。是啊，你一天吃上这个10顿8顿的，它肯定是要反弹的是吧。
0: 对。
1: 哎，第三点呢，我们关注的问题就是注射了司美格鲁肽为啥还是很难受啊。有些人呢用药效果一般，临床上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第 第一点呢，就是原发性的失效大约占比是10%，药物根本无效，说明它的肥胖机制呢不是由肠促胰素缺乏，只能靠饮食加运动。第二点呢，就是体重的调定点平台期，大脑的下丘脑有体重的调定点，用药初期呢调定点下降，体重快速下降，但是它呢不会无限的下降，后期的体重下降呢就会变慢，呈现阶梯式的变化，继续用药呢体重仍会缓慢下降，这是正常的现象。第三点就是生活方式配合不到位，如果不控制饮食不运动，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核心。
1: 嗯，
0: 大家如果说能够自己控制饮食，然后呢经常运动，这个我觉得就完全可以都不用用药，
1: 就是自己就能瘦下来了。
0: 对，你坚持坚持的话，这个东西自己的体重自然就会慢慢的下降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大家呢也有一些疑问，你比如说注射这种药，它到底真的安全吗？
1: 嗯，
0: 会不会有那个垮脸的情况？
1: 哎，
0: 是吧？另外呢，就是说对于这种药的使用哈，医院呢是有一整套科学减重的治疗流程，全程都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之下是完成的。
1: 嗯，
0: 那么注射这种药呢，也有可能发生和药物的作用机制有关的不良反应，其中呢也包括像这个恶心啊、呕吐、腹胀、腹泻、便秘等等的胃肠道反应。另外呢，这种药也有可能这个增加急性胰腺炎的发生风险，尤其是啊你有胰腺炎呐、胆囊炎、胆道结石、胆道梗阻等等病史的一些患者，如果说长期大量饮酒有这类情况的患者，使用后发生急性胰腺炎的风险会增加。
1: 哎，还是那句话哈，安不安全得看你是怎么选择的。
0: 对，你得医生给你评估嘛。
1: 是的，医生指导下呢你就是安全的。那如果你自己盲目的去用这个东西啊，那
0: 肯定不行。
1: 是啊，
0: 千万别自己用。
1: 哎，还有一些网友呢担心的撕美脸，就类似于垮脸这类的问题啊，是盲目追求暴瘦，肌肉和脂肪呢流失过快造成的。医生建议在制定减重目标的时候，最科学的减重效果是缓慢的体重下降，
0: 对，
1: 让身体有一个代谢适应的过程。如果患者制定的减重目标是半年内降低总体重的10%-20%，就不会出现垮脸的现象。
0: 就是说你慢慢瘦下来的，这个肯定没问题。
1: 哎，不要突然暴瘦哈。
0: 哎，对，你看那个网上有各种博主哈，他那个是比如说吃播。
1: 哎，
0: 然后他那个体重就是300-400斤的那个，
1: 哦、
0: 我记得有一个男生，
1: 哎，往那一坐，像一座小山一样、哎。
0: 然后他开始减肥嘛，就短期之内体重下了很多。
1: 哎，
0: 哎呦，他身上的那个皮肤啊，
1: 嗯。
0: 哎，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那个要从他身上脱落了下来，
1: 哎，就像一层皮儿一样，是吧？
0: 啊，对，一抻会老长的那种。
1: 哦、对对对，
0: 这挺吓人。
1: 他这样就是瘦得太快了，是不是？
0: 太快了，所以说要慢一点。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使用这种药物减重啊，就必须是前往正规医院。减重门诊来做，是不是？
1: 没错，
0: 完成肥胖的分析风险筛查之后，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
1: 嗯，
0: 就我也挺佩服某一些人的、
1: 哎、
0: 就是他不是用这种药哈，
1: 嗯，
0: 他随便就逮着一个减肥药他就试。
1: 哎呀，真敢啊。
0: 啊，真敢，
1: 胆儿真大。
0: 有没有牌子啊，经没经过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认可的这种药啊，那个拿过来就是。
1: 哎呦，
0: 咱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那个胆儿。
1: 对呀、
0: 啊，哎，真的那个真的挺危险，
1: 万一吃坏了怎么办呢？
0: 对，肯定的。另外就是这种药啊，就是也有两种啊，一个是降糖版和减重版两种剂型，它是不能够混用的。
1: 嗯。
0: 另外呢，咱们说这个降糖版哈、啊，临床上一般就是用于超重或者说肥胖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来使用的。减重版就适用于在控制饮食和增加体力活动的基础之上，对于成人患者长期管理体重来使用的。
1: 没错，哎，我们刚刚还一直说到啊，就是这个 BMI 的指数啊，你使用这个司美格鲁肽减重的时候，初始的 BMI 需要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呢，就是你的 BMI 要大于等于30，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0: 嗯。
1: 哎，这也是你到这个减重门诊啊，医生会给你进行这种测量，会评估，一般都会有专业的仪器，是吧？能测出你这个指数到底是多少、
0: 嗯、
1: 或者是呢你的这个 BMI 大于等于27-30，就是到27-30之间啊，且存在至少一种体重相关的合并症啊，例如说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等，切勿自行网购、私自注射、随意加量。
0: 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1: 嗯，
0: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自己有没有基础性的那种疾病啊，也是很重要。
1: 哎、是的，
0: 你比如说，你就是一个 20多30来岁的年轻人，
1: 嗯，
0: 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就是有点胖，
1: 嗯，
0: 你这个减肥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其他的问题。
1: 哎，
0: 你比如说你自己知道自己什么血脂异常啊，
1: 对，
0: 血压也不稳的，血糖还高啊，
1: 哎，
0: 这个你就不能自己乱减啦。
1: 哎，或者是你要是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也不要盲目用，是吧？
0: 对，你这真的就需要到那个医院里边去，
1: 哎，
0: 然后呢，
1: 检查，
0: 对，要检查好，找那个专业的人士给你测一下，是不是？
1: 没错。
0: 哎，另外呢，就是六类人呢，就是不能用这种司美格鲁肽来减重。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妊娠期以及哺乳期的妇女，第二个就是75岁以上的老年人，肠胃功能自然减弱，就是没有办法承受这个。

0: 药物的不良反应。另外就是说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或者说儿童，国内呢尚没有获批减重的适应症，不可用于儿童减症。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有急性胰腺炎病史者使用之后呢极易诱发。另外呢，有胆囊病史的患者，那包括急性胆囊炎呐、胆道梗阻、胆道结石等等，那么用药呢也可能诱发急性的胰腺炎。另外第五个就是说经常酗酒而且无法戒酒的人，哎呀，没有办法戒酒，减肥也很难。对，因为酒精这个东西吧，其实也挺
1: 增重的，也会让人胖的是吧，
0: 也会让人胖，尤其啤酒是不是。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大家喝酒的时候吧，你就会吃很多东西。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得来点下酒菜啊。
0: 对呀，一口酒一口菜，这个是常规搭配。
1: 是的，
0: 你总不能说几个人，咱们东北话叫什么叫干喇是吧。
1: 对
0: 那个喝酒没啥意思。所以说你一旦喝酒的话，尤其和朋友啊，越喝酒你就会吃大量的东西，那就会增重。是
1: 没错。
0: 另外第六个就是说有甲状腺高危结节的患者，那么用药之前必须通过甲状腺彩超以及血清降钙素的检测，排除甲状腺髓样癌的风险之后，方可以安全使用。
1: 那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减重针呢，也有三款网红，就是比较火的这几种啊药。目前呢，在中国获批用于减重的药物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司美格鲁肽，还有呢替尔伯肽、马氏度肽这三种的减重版啊，三者的机制不同。同适应的人群也有差异，应该由医生评估之后来选择，切记点药。打了减重针就能躺瘦吗？斯鲁格土代这个司美格鲁肽等网红减重针的药物呢，是减重领域的有效武器，绝非一劳永逸的神器。
0: 对，希望大家吧都能够健康的减重啊，就是千万别走那个比较极端的那种方式。
1: 是的，
0: 其实健康减重的方式也有很多，就你为什么不选，非得选那种极端的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呢？
1: 可能你要是开始了这样的减重啊，就没有那么难了，是吧？
0: 没有了，
1: 万一还运动上瘾了呢？
0: 对呀，运动上瘾了，那对身体呢，自然是非常好的状态。
1: 是的，
0: 但是别运动过度哈。也就是说，咱们做啥事儿都别极端。
1: 对了。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牙科室的记者，一同到牙科室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二期工程覆盖雅克什市区科技街、育才西街、轻松北路等12条主次干道及支路，这些路段均是历年汛期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目前，奋斗街、育才西街等5条重点道路施工已全面展开。2026年，项目计划完成9.2公里管网铺设，项目竣工后将与1期管网无缝衔接。老城区18条主次干道雨水排放效率整体提升40%以上。过去一场中等强度的降雨就能让老城区多条道路积水持续数小时，低洼地段甚至要半天才能退水。40%的效率提升，意味着未来同样的雨量，积水时间将缩短近一半。雅克什市市政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工程办工作人员王佳：
1: 原来需要3个小时才能排空的路面积水，以后大概不到2个小时就能恢复通行。项目施工期间，我们实行全过程闭环质量管控，严格把控管材进场验收、管道对接、回填压实等关键环节，让埋在地下的每一米管网都经得起汛期考验，对得起百姓信任。
0: 在全力推进施工进度的同时，各施工单位始终坚守民生底线，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市容环境、市民生活及出行的影响。施工过程中，严格采取分段施工模式，完成一段修复一段，开放一段，避免大范围长时间封闭道路。同时，每个路口设置醒目的警示牌和导向标识，最大限度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与便利。虽然道路施工给市民的出行带来短暂不便，但市民却给予了更多的支持和理解。市民王女士：
2: 施工以后通行是有一些不方便，但看着工作人员起早贪黑的付出，也知道是为了我们好。长远看，这是利民的好事儿，我们也都能理解。
0: 沿街商户沈先生：
3: 门口围起来，生意多少受点影响。这点暂时的损失，跟以后道路不积水、更畅通比起来不算啥。修好了，我们做生意也安心。
0: 据了解，雅克什市城市雨水管网工程二期将于2026年9月下旬全面竣工，届时老城区18条主次干道的雨水排放能力将得到系统性提升。多年困扰居民的雨季积水、雨水倒灌、街巷内涝等民生难题将从根源上得到有效治理。项目完工后，一张全域贯通、互联互通的现代化城市排水管网将在地下织就，让城市防汛安全屏障更加坚实。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畅游南北当中，今天呢咱们去一趟西北。
1: 嗯，
0: 哎，这个西北秋天是最治愈的了。那么很多人会问，最震撼人心的秘境到底在哪里呢？这个我的答案啊，就一定就是甘肃的叫金塔。哎，很多人熟知大漠戈壁的苍凉辽阔，也见过漫天黄沙的雄浑壮阔，却很少有人真正的读懂沙漠深处藏着这样一片温柔又倔强的金色奇迹。今天呢，咱们就沉浸式的走进金塔沙漠胡杨林，告别走马观花的那种打卡式的旅行，咱们来深度解锁这片80000亩金色林海的极致浪漫和岁月的风骨。
1: 哎，最近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总给大家介绍这个西北的风景哈。
0: 嗯。
1: 哎，也总在跟大家说，西北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山山水水的地方哈。
0: 对对对。
1: 哎，不仅仅是荒漠啊。
0: 对。
1: 哎。金塔胡杨林呢，就坐落于甘肃酒泉金塔县西北8公里处，扎根在古丝绸之路的中段腹地。和大家印象中荒芜干旱的沙漠不同，这里是国内为数不多，更是全球罕见的水上胡杨秘境。很多人呢会把金塔胡杨和其他的胡杨林混淆，但真正来过的人才知道，金塔胡杨有着独一无二的气质。这里没有极致的荒芜萧瑟，而是沙漠、湖水、林海、红柳、蓝天完美相融，既有大漠的磅礴气势，又有江南的温婉灵动，被无数旅行者和摄影爱好者称作西北最治愈的秋日童话。这里呢，也是国家地理极力推荐的西北秋日天花板。
0: 对，整片景区呢，占地是80000余亩，这是由这个金波湖核心胡杨区、沙枣林观光区、汉海红柳保育区、沙漠娱乐体验区、芦苇迷宫区五大板块组成的。40多年前呢，这里还是一片漫天风沙的那种荒漠戈壁。如今呢，万亩胡杨拔地而起，筑牢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这也是西北大地上最动人的生态奇迹。不同于千年野生胡杨的那种沧桑嶙峋，金塔胡杨呢多为人工培育的连片林海，树林匀称，那么枝繁叶茂，每到秋季更是尽数染金，整体呢是比较壮阔的，层层叠叠，视觉冲击力呢也是直接拉满。
1: 每年到了9月下旬到10月中旬是金塔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此时的西北褪去了夏日的燥热，秋风澄澈，天空湛蓝，万亩胡杨从浅黄、橙黄渐变到璀璨的流金，从湖畔蔓延至沙丘，目之所及满目金黄。不同于普通山林的秋色斑斓，胡杨的金色纯粹又热烈，是独属于大漠的厚重色彩，不张扬不浮躁，历经风沙淬炼，自带岁月沉淀的高级质感。
0: 对，走进景区呢，一定要放慢自己的脚步。大家呢，可以顺着木栈道缓缓穿行，这也是深度来读懂金塔胡杨最好的一个方式。最先邂逅的就是连片的沙枣林，秋日的沙枣林呢，绿意渐褪，裹挟着淡淡的果香，那么也温柔地包裹着整片林海，和远处的金色胡杨形成了色彩的层次，清新而又治愈。继续往前走的话呢，会途经缤纷的金色花海，繁花与胡杨相映成趣，为苍凉的大漠秋色添上了一抹温柔的灵动，随手一拍呢，都是氛围感满满的秋日大片。
1: 而整个景区的灵魂核心绝对是金波湖，这里是金塔胡杨区别于所有胡杨林的独家王牌，也是无数摄影师奔赴千里的终极理由。别处的胡杨林呢，皆生于荒漠，唯有金塔胡杨是依水而立，临水而立。澄澈碧绿的湖水呢，静谧流淌，平静如镜，将漫天金黄的胡杨、澄澈的蓝天、柔软的白云完整的复刻在水面，形成了水上胡杨、林中流水的绝美画卷。
0: 对，晴天的金波湖呢最是惊艳，阳光呢会穿透层层的枝叶，碎金般的光影呢洒落在湖面上，微风轻拂，水波潋滟，那么树影摇曳， 叶虚实交织，让人分不清哪里是树，哪里是影。沿着环湖木栈道漫步的话呢，一步一景，步步皆画。湖心亭呢是绝佳的全景打卡点，站在亭中远眺万亩金阳环碧水，大漠晴空万里蓝，所有的喧嚣浮躁都会在此刻烟消云散的。
1: 哎，刚才我们也说啊，这里绝对是摄影师非常喜欢的打卡点哈。
0: 对，
1: 因为这里的光影美学呢也堪称极致，在下午4点之后是拍摄的黄金时段，西斜的落日打出柔和的侧光，勾勒出了湖阳枝干的清晰纹理，褪去了正午的明亮刺眼，多了几分温柔治愈的暖调。到了傍晚时分呢，落日余晖洒满临海湖面，整片天地被流金暖色包裹，晚霞、碧水、金阳、沙丘融为一体，苍凉与温柔撞个满怀，这也是独属于西北大漠的极致浪漫。如果留宿金塔呢，还能邂逅临海星空，夜幕降临，远离城市的光污染，繁星铺满夜空，万亩湖阳静默矗立，静谧又震撼。
0: 对，那么深入湖阳这个临海的腹地，一定要去探访景区的标志性的景观800年的英雄树。
1: 哎，
0: 这棵古老的湖阳呢，历经800年风沙的洗礼，枝干苍劲有力，虽然呢是饱经岁月的沧桑，却依旧枝繁叶茂，傲然挺立。粗壮的树干呢，也是刻满了风沙磨砺的那种痕迹，每一道纹路呢，都是时光的印记，静静的就伫立在临海之中，也见证着荒漠变绿洲的奇迹，也诠释着湖阳生而不死1000年，死而不倒1000年，倒而不朽1000年的坚韧风骨。那么站在树下仰望，能够真正的读懂何为生命的力量，何为大漠的倔强。
1: 哎，这也是风景给大家上的一课哈。
0: 对，
1: 不远处的烽火台遗址呢，也为这片金色的临海添上了浓厚的历史底蕴。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千年之前，商旅驼队从这片土地穿行而过，烽烟四起，古道悠长。如今呢，烽烟散尽，古台依旧，苍茫戈壁搭配金色的临海，古今景致交相辉映，每一寸土地都藏着丝路古道的悠悠往事，让这场秋日旅行不只有风景，更有底蕴。
0: 对，景区的小众秘境瀚海红柳林和沙漠芦苇迷宫，这更是深度游不能够错过的宝藏去处。秋日的红柳林呢，褪去了青绿，化作热烈的绯红，也成片的红柳林呢，也是错落生长，与金黄湖阳、碧蓝湖水交织碰撞，红黄蓝三色层次分明，色彩盛宴，绝美惊艳。而芦苇迷宫清幽静谧，随风摇曳的芦苇自带朦胧的氛围感，穿梭其中的话呢，仿佛闯入了与世隔绝的那种秘境，氛围感拉满，非常适合拍摄文艺感这个非常丰富的大片。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
1: 哎，哪部电影？
0: 那个《大话西游》最前边那个紫霞仙子坐着船穿梭在芦苇荡里，是不是就那个感觉？
1: 哎，有点这意思哈。
0: 对，
1: 哎，如果想拍这个风格的这种大片，可以到这儿去哈。
0: 哎，可以试一试。
1: 是的，那来到金塔红阳林呢，也不只是观景，更能沉浸式的体验西北大漠的独特风情。你可以踏上沙漠沙丘，这个登高望远哈，俯瞰万亩金色林海连绵不绝，横远戈壁，感受大漠的辽阔，山河壮阔，还可以骑上这个骆驼，伴着清脆的驼铃穿行金色的林间，复刻丝路古道的诗意画面。也可以乘坐游船泛舟湖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哈，来沉浸式的感受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意境。
0: 就是这样，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哈。所以说呢，这个秋天大家如果还没有什么计划的话，

0: 话，哎，就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这个建议。
1: 是的，
0: 所以别再错过金塔这场盛大的金色童话，一起呢奔赴西北大漠，与千年的胡杨相逢，赴一场温柔又震撼的秋日之约。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2: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3: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的那一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其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遵命，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小时候我问奶奶，
9: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8: 共产党啊，他是人。

0: 师教导我们，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1: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0: 后来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0: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我们永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那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邀请到的嘉宾啊依然是从事舞蹈教学10余年的苏涵老师。那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苏涵老师和大家分享了他和舞蹈以及在这个育人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哈。我们今天呢将继续邀请苏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呢，有请苏老师来和朋友们问一声好。
1: 大家好，我是苏涵，一个教了11年舞蹈的兴趣班老师。
0: 嗯，非常开心哈，又能够邀请到我们的这个美美的苏涵老师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点专业性的内容吧，苏老师哈。
1: 好，
0: 就是很多家长啊和娇晶这边会有一些咨询，就是说这个孩子想学习舞蹈，有这样的意愿，特别感兴趣哈。但是呢，这个宝贝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却对这个入门学习啊，还有一些基本功的训练呀、再就是机构选择会有一些这个困惑啊，疑惑在里面，所以呢，想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那首当其冲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学习舞蹈，他这个最佳入门年龄到底是几岁合适？
1: 最佳年龄就是4周岁。
0: 太早怎样？
1: 太早的话，他不好被洗脑。就咱上期的时候给大家讲过了，他小的时候他不是那么很懂好看，不觉得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他4周岁之后，你跟他说，哎呀，你这个好好练舞蹈，你后背也直，腿也直，你穿啥都好看，他就容易被洗脑了，他就愿意去为了这个美丽的目标，
0: 去
1: 认真去练。对，
0: 他能听懂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孩子好沟通了。
1: 对，
0: 那要是4岁过后呢？
1: 4岁过后的话，就是黄金年龄了，超级好的时候。就是有的小朋友他可能专注力就跟别人孩子比的话，可能会时间短一点，那这样的话就建议你4周半啦，或者4周3个月啊那样的再去练，他也是来得及的。就这个时候就是黄金年龄。黄金年龄舞蹈的话，你想就是软开呗，基本功无痛就出来横竖叉了。
0: 这个软开包括是哪？
1: 软开腿胯、三叉一腰、横叉竖叉、站下腰，这些就是比如说你要以后走舞蹈专业的话，这个是必须的。包括你要说你学过舞蹈，那肯定是你要会下叉、横叉了、竖叉了，你腰也得很柔软这样的。
0: 其实要是这个，前些日子哈，娇晶关注到了一个电视剧，不知道这个苏老师有没有关注，叫《主角》。里面就是有是一个秦腔皇后的一个故事哈。她小的时候好像就是在11岁，加入到这个秦腔他们一个县剧团。当时呢，因为这个刚刚苏涵老师说到哈，说孩子如果年岁大一点了，
1: 他会硬的。
0: 就是娇晶看到里面的一个画面哈，就讲这个女孩她是一个大女主逆袭的故事哈，就是在11岁的时候她才加入到这个剧团，然后进行这些所有的一些专项的训练。其中就是下叉特别痛苦哈。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身体已经长成了。
1: 对，
0: 其实练起来就11岁相当于我们现在的4年级的小学生。
1: 对对对，他这个玩意儿就跟小艺考和普高艺考生就是这个区别。你像普高艺考生，他是高中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零基础的大孩子，经过一些个全日制的集训、脱产的集训，最后走舞蹈专业。和你去小艺考，人家刚上中学那个年纪就开始练，他肯定不一样。如果你小的时候4周5周多就开练，那叫童子功，那更不一样。
0: 你看最佳年龄
1: 啊，4周岁起最佳年龄。
0: 请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记牢了哈，是
1: 对对，
0: 想让孩子从事这样的。
1: 4到7他非常容易出成绩，7周岁以上之后出成绩会稍稍慢那么一点点。
0: 一定是学龄前。
1: 对，4周岁。
0: 就这个阶段是学舞蹈的一个黄金年龄。
1: 对，卡准3周多不要去试。
0: 太早了。
1: 对，太早，而且他会消耗掉孩子的学习兴趣。因为舞蹈他没说嘛，他就是要么痛要么累，两个总得占一个，他挺反人类，挺辛苦的。所以要是你提前学的话，就算他有再多的礼物，再多的情绪价值，他可能时间久了也会觉得，妈妈好痛，我不想学了。但他大了之后，他如果是有自己的内驱力，他知道我是为了变好看，我是为了让我长大以后气质更好去学的话，那他就有动力去学下去了。但小的时候你再给他怎么做，他的动力就只有眼前，他想不到那么远，他毕竟太小，他理解能力达不到那儿。
0: 可能还会有家长就像苏涵老师说洗脑，就是未来你有更多的选择的权利。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可以，你要现在好好的练舞，未来你可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更有核心竞争力，是不是在这个学生的人群当中，
1: 在到了社会，现在其实不也是个比较卡颜的时代，
0: 确实
1: 颜值会有时代红利。
0: 是这样。那这个不同年龄段是不是侧重点，对于基础训练来说也是有不同的？
1: 是的，肯定不一样。你像4到7周岁的话，他是肌肉的能力会比较弱，他小小的、瘦瘦的，或者是胖乎乎啊，都是那种普通的肉肉，肥肥的脂肪，他不是那种肌肉。所以4到7周岁小朋友，我们课上的话会 非常着重去强调他的肌肉训练，
0: 嗯，
1: 包括那个课间课放学了之后，我们会留作业，
0: 嗯，
1: 留作业也是留的腹背肌的肌肉训练，
0: 嗯，
1: 这些他练的多了，你想他其实人的每一个运动他都是要肌肉去参加的，
0: 嗯，
1: 比如说压腿，
0: 嗯，
1: 那压腿的话你得去做屈髋的话得是腹内斜肌、腹外斜肌参与，还得背肌参与，还得髂腰肌参与，
0: 嗯，
1: 那如果你这些肌肉都没有练的话，你再去做屈髋你做不到，就压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使劲去压还有你不使劲靠外力去压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咱希望的肯定是自己去压而不是别的等着老师去帮你压，因为如果老师的度没有掌握好的话孩子受伤对吧，所以他肯定是一定要具备很好的肌肉素质他才能够把这些动作完成的标准，
0: 嗯，
1: 还有咱家长非常那个很在意的那个后背直的问题，你想后背直它主要就是三个原因，第一个意识，就是意识就是，哎，
0: 我自己，
1: 哎，对，我知道，
0: 我有这个意识，我要做好，嗯，
1: 对，我觉得后背直很漂亮，但这个不可能，我天天一直从早到晚都在想，我后背直，
0: 嗯，
1: 这是第一个意识，但是如果你告诉他，肯定心里是有数的，直是好看的，
0: 嗯，
1: 第二点就是他能不能维持住，你像如果他的肩，你像咱舞蹈中会训练肩胸腰的软开，胸腰就是胸椎的那一节。肩就是正肩和反肩这个肩的这个部位，这个地方如果练好的话它平时的状态就是一个平的，人的脊柱它本身是个弯的形状，舞蹈就是反人类的把那个弯的脊柱通过肌肉的力量给它拉得稍稍能正一点，能够符合我们日常的审美，所以如果他那个肩是被练过的话它常规就是一个舒展的状态，那你看就会比抠着的自然状态要好维持住的多，然后第三点就是腹背肌，就刚才我说的，你要是想维持的话你肯定是要有力量去拽着它，如果你腹肌也不够背肌也不够，身上的肉都是松松垮垮，完全就没有发力的意识，而且也不会发力，而且也没有力量去发力，那你这个就是我想把它拽正我也拽不了正，
0: 看来从这个幼年间的这个训练啊，极其的重要，
1: 对，
0: 刚才苏涵老师说到这个就小婴儿肥啊，肥肥的小肉肉，
1: 对对，
0: 要变成让它变成肌肉，哎，这需要一个过程，
1: 是，
0: 这过程大概得用多长时间？
1: 这个过程要看你要不要经常请假，你今天去姥姥家，明天去奶奶家，后天出去大草原玩了，那你肯定，因为每周课兴趣班一周就两节课，一节课一个小时的训练量。还得又得又有舞蹈又有腿胯脚筋膜功又有肩胸腰素质很多的东西，所以它能分给到肌肉啊分给到什么软开它都是有限的，一个项目可能就10分钟，那一周一共训练才20分钟，你想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就像咱中考高考我觉得也是它其实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说我几天我就能把这本书学怎么样，我肯定是慢慢堆积慢慢去累，这个孩子
0: 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对，这个孩子才会越来越好，
0: 这是小一点的孩儿们了啊，那再大一点呢要练点什么，
1: 大的话其实7周岁是个分水岭，但是6周岁开始就可以给他加项了，6周岁以后小朋友他的协调性会发展得非常好，就4到6周岁一般我想给我们家小朋友编剧目的时候，4到6我就给他们编那些比如说基本功手位脚位啦，扩指啦掌形啦，就那些他们很容易完成但是又整齐度很高，然后他能做得很好就让他自己很有成就感的动作，一般会编这种当剧目，然后那种表情多一些，感染力多一些那种，但你到6周岁以上的话他的协调性好了，你就可以给他加风格了，你像咱现在

0: 你看都是成板块的哈。
1: 啊，对，
0: 这也是日常工作自己不断的思考总结的过程。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嗯，
0: 哎。教军挺羡慕你啊，想到有那么多小小的小孩孩们啊、
1: 嗯、
0: 领着他们去排练也挺幸福的，是不是？
1: 是很开心、
0: 嗯、近期有没有又好玩的事儿发生，
1: 近期
0: 我们分享分享，
1: 每天每节课都很好玩，好玩最多就是下课小朋友们叭叭叭跑过来，又抱你又搂你又给你送这个那个、嗯、
0: 持续不断的给予你更多
1: 的
0: 爱、
1: 啊、好多
0: 的
1: 力量，
0: 是是、
1: 嗯、对对。
0: 累不累？其实如果说送走孩子们下课以后觉得是不是也有点疲惫？
1: 心不觉得累，主要就是嗓子、
0: 嗯、
1: 因为小朋友的课他不是说展示的时候多、
0: 嗯、
1: 是你要关注孩子给他纠正的时候多，
0: 嗯，
1: 然后你像我们纠正的话又不是说来过来叭叭给他摆、
0: 嗯、
1: 因为你去被动的改变动作跟他主动去改他的记忆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主动去调整后背头顶往上涨，小翅膀就肩胛骨，
0: 嗯，
1: 翅膀往下放，往后展，
0: 嗯，
1: 他这样主动去调，和你帮他叭掰他一下子、
0: 嗯，
1: 那肯定效果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种小朋友的课，
0: 嗯、
1: 包括大孩子的课，你都是说的话特别多，
0: 嗯、
1: 所以每周嗓子都很哑、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心累吗？其实一点都不，因为你到下课、
0: 嗯、身体也不累，就是嗓子累。
1: 对，就是嗓子累。嗯、课间休息的时候，小朋友过来就总是会跟我分享那些个他开心的事儿啊、
0: 嗯。
1: 还有包括我们家长也是啊，有一件就是我们小朋友上周，你像有的家长、啊、他家小朋友有的那些个行为上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或者是心理上出小问题，他们都会求助我。
0: 嗯，
1: 就说啊，苏老师，孩子最喜欢你了，快帮我劝劝他。
0: 嗯、
1: 哎，这孩子让人家谁谁欺负了，不敢还手，你快点帮帮忙，跟他说一说。
0: 嗯，
1: 就这样，家长都会来找我。我其实这个时候我不会觉得说，哎，你占用我的休息时间，我觉得我很幸福。
0: 嗯，
1: 因为这是人家信任我，人家认可我。那么多老师，人家孩子那么多的老师，为什么偏偏就想要问问你，他怎么没说找别人呢？
0: 嗯，
1: 那说明是我做到了呀。
0: 嗯、你看看思涵老师这个格局就不一样，是不是？想法不一样。哎，其实就像刚刚思涵老师说到的啊，每个小朋友给予你那份爱，也是你源源不断的想要把这行做好的一个初心，是不是？
1: 嗯、对，
0: 这种延续。
1: 对，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探讨探讨啊。
1: 嗯，
0: 刚我们说了。哎，这个四岁啊练什么，六岁以上又可以练什么啊、
1: 嗯、
0: 比如说还有风格的一个这个舞台表现力，是不是都在里面？
1: 对，
0: 那在少儿舞蹈学习当中，那最容易陷入一些什么样的误区？想就是有没有你在家长咨询过程当中会发现家长会有一些误区，或者说孩子在和你聊天的过程当中教学过程当中发现也会有一些存在一些误区？
1: 误区这个就比如说很多人在咨询我的时候他会先问、
0: 嗯、
1: 你们这退费怎么退孩子不学了怎么办，
0: 嗯，
1: 就是家长首先他自己都没有相信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坚持下来，
0: 嗯，
1: 就是包括
0: 初心，这个发心不对，
1: 就作为我们作为妈妈、
0: 嗯、
1: 我也是妈妈你也是妈妈、
0: 嗯、
1: 你像咱们想如果孩子想学什么的话，你要是不逼着他指着他自己去选择，他会选择去学什么东西吗？他肯定是我玩是最开心的、
0: 嗯、也有孩子会选择但是会朝令夕改，可能我有兴趣我要去试一试，结果没几节课就会发现嗯不好玩，
1: 但
0: 自己预想不一样。
1: 对呀、啊
0: 嗯、
1: 因为学习的就是个枯燥过程、
0: 嗯、
1: 就再喜欢的东西他学的久了他也会觉得很累，
0: 嗯，
1: 接受新知识他就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过程、
0: 嗯、
1: 所有的东西都一样，
0: 尤其是没有这种量的积累一定不会有质的飞跃。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坚持
1: 嗯
0: 毅力恒心，对于孩子学习这方面、
1: 嗯、
0: 家长要给予孩子更多的鼓励。
1: 对对对、
0: 嗯、这是属于误区了，可能学不是说学舞蹈会有这样的误区，
1: 是
0: 各个学科都是这样、
1: 嗯、
0: 如果、和孩子说好，哎，前几天教军和我们这个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姐姐还聊到这儿，说孩子这个教育问题、
1: 嗯、
0: 他们家孩子就是从小学钢琴，他会给他长很厉害的这个记性哈，有时候教练还在想是不是我对孩子有点仁慈了哈，那说这个孩子学钢琴
1: 嗯
0: 说这个孩子说学不学了，说钢琴买了，然后他就给孩子这个雷霆般的这种教育，当时教练还觉得有点可能觉得用力是不是有点过猛了，
1: 是打他了吗？
0: 都有
1: 那是有点雷霆了
0: 是不是、
1: 哦、
0: 然后但是呢孩子就是说从这件事以后就会在现在孩子很大了嘛，嗯，在选择什么的时候会很慎重啊，可能也是有积极的一方面，可能负面的一些问题也会存在，
1: 嗯，
0: 但是呢家长们的这个误区，尤其是这个学习过程当中这个没有毅力没有恒心这个

0: 误区，是需要家长从一开始和孩子决定去学的时候，就一定要互相都通气儿了，是不是？
1: 这个
0: 要说好了，
1: 它其实是有产生的原因的。
0: 嗯，
1: 它不是说上来就这样。
0: 嗯，
1: 一般出现这个误区都是因为请假。
0: 嗯，
1: 就小孩子他特别聪明，就包括我儿子，他不是有学兴趣班吗？
0: 嗯，
1: 他如果是跟我出去溜达，就有一次五一放假，今年五一放假的时候，我领他出去玩了。
0: 嗯，
1: 然后回来之后，五一的时候人家那个机构是正常上课了的。
0: 嗯，
1: 然后五一回来之后，他就很担心，就问我妈妈，我能不能跟得上了？我不想去了。我说你能跟上，你快去吧，大不了你家一堆给你补课，你必须得给我去，不用寻思跟不跟得上的问题。
0: 嗯、
1: 你糊弄你也得给我糊弄起来。
0: 嗯，
1: 反正但是他站在门口的时候就有点打退堂鼓，有点打怯。
0: 嗯，
1: 然后但是胆怯完之后，说完之后进去了，哎，一上课也很开心。
0: 嗯，
1: 就很怕请假。
0: 嗯，
1: 因为小孩他就会自己觉得我比不上，特别是咱们现在的这些机构效率都很高的，
0: 嗯，
1: 都很高，学的东西都很多，因为时间有限嘛，都想在小学毕业之前让孩子能学有所成，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想的，
0: 能多设计一些，
1: 老师会比家长更希望孩子能多学的多一些，真的没有说谁非要是水课时怎么样，都是很希望孩子能进步的大一点，家长认可多一点，我们好再多招一些生，
0: 嗯，
1: 你认可了我们才能更往远走，是这个意思。然后所以就如果你不请假的话，他其实很少会出现这种误区。
0: 嗯，就是、
1: 你要是总是保证不了出勤，
0: 嗯，
1: 一周两节课，你半个月见一面，那什么都学不好。不是说就舞蹈，就所有的科目你都学不好，因为他慢慢他就都失去兴趣了，
0: 嗯。
1: 而且还有就是，一般没事，上期咱也说过，就是孩子是不是喜欢这个老师，也会决定他愿不愿意继续学下去，
0: 嗯。但是家长这个支持和配合也尤为的重要，
1: 最重要，比孩子要重要，
0: 嗯。
1: 家长是第一的，有的时候家长犯懒，家长不送，
0: 嗯。
1: 然后小朋友就哎，妈妈不送你。
0: 嗯，我可以放松放松了。
1: 对，
0: 他
1: 自己就不会在意这件事情。
0: 一次放松，两次放松，
1: 嗯，
0: 次次放松，孩子最后会觉得对这个课程没有敬畏之心了。
1: 嗯
0: 嗯，他也会觉得这个学不学都无所谓。
1: 对，
0: 哎，这样长期下来，未来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要是进学校学习了，
1: 嗯，
0: 到了入学的年龄了哈，嗯，他未来也会。对他的这个内驱力也会有一定影响，
1: 肯定会。像我原来有个学生，
0: 嗯，
1: 他好厉害，那孩子是海二中的前三名，
0: 嗯，
1: 他现在早都毕业了，都大学了，那孩子，
0: 嗯，
1: 特别棒。他就是你别看他舞蹈跳得特别好，他别的科也都好，
0: 嗯，
1: 就是样样都很好。好孩子是每一样都好，他不是就我这一样好，那坏孩子肯定就是我这个也不好那个不好，然后到最后每一个都不认真，
0: 嗯，
1: 就是他
0: 自己不上心。
1: 对，
0: 哎，自己没把自己当回事。
1: 对，
0: 其实学什么就要告诉孩子哈，你要学你就把它学明白了，
1: 嗯，
0: 别半途而废，
1: 嗯，
0: 如果半途而废还不如不开始，是不是？
1: 也算是吧，但是就算半途而废，
0: 嗯，
1: 他之前也是学到手一些东西，那肯定也是有的，
0: 嗯，有一些收获，
1: 但是会很可惜啊，
0: 嗯，也会有些遗憾哈。
1: 对啊，会很可惜。
0: 嗯，
1: 你既然学了，你干嘛不让他稍稍有点样子呢？比如说舞蹈，
0: 嗯，
1: 你好歹后背直溜了呀，
0: 嗯，
1: 对吧，
0: 体态好看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嗯，
1: 那也算不白学，
0: 嗯，就像现在很多孩子有什么叫脊柱侧弯
1: 啊，好多，
0: 嗯，
1: 特别多，
0: 这个坐姿站姿，
1: 嗯，
0: 全是有问题的。
1: 对，就是那个医学上面那些医生，
0: 嗯，
1: 他们我这好多收到那种脊柱侧弯小朋友来这儿，然后人家一问我，然后他们进来的时候我都会给做个简单的测评，
0: 嗯，
1: 就是我们会用那个这个手指这地方去划下，看他那个脊柱的位置啊方向有没有问题，一般有的话其实我都能看得出来，就比较明显的或者不明显的话它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正常划下来的话是直直的一两条，
0: 嗯，
1: 你的脊柱是直的，
0: 嗯，
1: 但有小朋友的就是一点点弯，所以这种情况我都会先问家长，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先问，
0: 嗯，
1: 然后人家长都说的是医生建议孩子多做一些腹肌背肌的训练，
0: 嗯，
1: 帮他来矫正，让他的肌肉力量变好，对他的脊柱的支撑力更强一点，就如果你的训练方式是对的，是标准的，对孩子会有好处，会有帮助，会帮助他康复，
0: 嗯，
1: 现在北京舞蹈学院新出的一个课，新出了一个专业，
0: 嗯，
1: 叫什么来着，就是运动治疗什么什么学，新设的一个专业，
0: 这样的一个学科，是不是就针对脊柱侧弯的小朋友们？
1: 对对对，针对于这些运动上受损伤啦，或者平时的那些不端正啊什么的，给你一套用舞蹈和运动的方式帮你去理疗的这一门课程。
0: 嗯，还真是。交警有一位这个朋友家的孩子，也是我们这个海二的孩子，
1: 啊，
0: 也是跳舞，是街舞
1: 啊，那很帅了。
0: 嗯，女孩也是学习又好， 跳舞跳得也棒。
1: 嗯，
0: 其实真的就是像苏涵老师说的，这个好孩子他可能在各个方面他自己都要强，他都想学好，可能也有家长的这种一部分的影响。
1: 嗯，
0: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习惯于说是去反驳我们的家长哈，说可能我们很多就是可能祖辈没有太好的这样的一些环境，也有很多孩子也一样优秀，哎，那也不否认。但是呢，我们平日里的这种对孩子的有一些要求，尤其是学习上有一些要求，是也是必要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尤其这个兴趣班，家长首先就不能懈怠。可能我们也会有身体不舒服，但是不如呢，我们一起和孩子把这事儿扛过去。
1: 是
0: 啊，尽量我们能，只要想学了，就把他有学好的这个信念感，还是挺重要的。
1: 对对对，
0: 这也是家长要传递给孩子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就对待什么事情态度都得认真，
0: 对，端正，是不是？
1: 是，
0: 我们家长尤其要做一个榜样。
1: 对对对，
0: 嗯，
1: 对的。
0: 就像苏涵老师说，自己孩子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兴趣班，我觉得不行啊，怎么样？哎，交警在孩子小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就推着他走，你就必须得去，最后他也没有办法。是不是？
1: 是。
0: 哎，其实我们在这个推着孩子走，陪着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的一种成长。
1: 是，
0: 好，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信念感吧传递给更多的家长。好的，苏涵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哈。还是有关这个舞蹈教学啊，舞蹈学习的一些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哈。有家长想了解说，这孩子他练习舞蹈基本功，那家长在家应该如何的去辅助，可能是不是还要进行科学性的辅助，要学点什么，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
1: 我其实是不建议家长在家领着孩子练软开基本功训练的。就是有的那种非常专业家长，这个不算啊，就是那种你可能连跟孩子上课都没跟过几节，老师讲的动作的规格标准你都不太清楚的，这种我是不建议。你好觉得，哎呀，孩子好软开，我家孩子给你练，就特别是那种软开好的小孩，他家长就觉得开心，觉得看着比较爽，比较哇，我姑娘好厉害，
0: 还愿意和在这个亲戚朋友面前展示，
1: 对，他非常愿意让孩子去练，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啊，就最不危险的，咱不拿腰说，那腰咱心里都知道的，拿个最不危险的，比如说那个树杈里边那个前腿，有一个叫做双腿的练习叫压前屈，压前屈这个动作，就好像就大家眼里见到就是第一脑袋贴到脚上了，第二手往前伸了，就大家的感受，但如果你按专业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要完成的叫屈髋，髋关节去屈髋，这样的话，它这个动作才是不会用腰去代偿。不然的话他会用后边那个大腰去做代偿，用背肌去做代偿，那样的话时间长了会腰肌劳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
0: 腰肌劳损孩子就会有酸痛感了。
1: 对呀，他会很不舒适，就是明明可以避免的问题，因为你不懂行，然后你领着随便在家空空一顿练，而且前屈这个还很重要，就是高考还要考吧，还是大学的时候肯定是有的，高考好像还有前屈，是中考啊，真有一个，主要现在我身边没有那些中高考孩了，中考好像就有这个体前屈，你包括要是咱走舞蹈，就不是舞蹈专业啊，就是普通的中考，它是有前屈测试的，然后还有那个小艺考的时候，其中里边就有一项是前屈的考试，那个前屈考试有的孩子得分就低，有的孩子得分就高，虽然都是手碰到了前面，头也下去，肚子也贴腿了。但是人家老师看的就是你是通过屈髋去完成的折叠。

0: 中专老师是非常看重你范儿正不正的，
1: 嗯，
0: 不像是大学普高一考生，那如果你到时候搬前棚后你搬上去就是 OK 其实差不多了，
1: 嗯，
0: 但你要中考的话老师会非常看范儿的，大孩子的话你告诉学生他能改过来，
1: 嗯，
0: 小学生他不好改，
1: 嗯，
0: 所以这个方面有的小一考还会扣分呢，
2: 就是不够规范。
0: 对
2: 对，就是苏涵老师所说到的这个范儿，其实就是动作规不规范
0: 啊，
2: 嗯，
0: 因为这个像前屈咱拉伸的是腘绳肌肌群，
2: 嗯，
0: 如果你没有做屈髋，你的腘绳肌没有很痛，
2: 嗯，
0: 就一点点痛，
2: 嗯，
0: 反而是腰痛的多一些，那这就是我们不想要的，我们想要的就是腘绳肌大腿后侧内侧肌肉去痛，
2: 嗯，
0: 那它到时候效率肯定是要下降的，不如咱常规正常训练，如果常规训练他做了屈髋，哪怕他肚子还没贴到腿，他的训练也是有效果的，慢慢他的拉伸感很强，慢慢就下来了。但是如果你的动作都做错了，一直在腰带长，时间久了除了腰会很痛以外，他的进步还是会很慢，慢着慢着孩子一看我自己都练不出来，他自己也会放弃了，就觉得呀我干练不出成，他很着急，小朋友也很着急，所以我不建议家长在家里面领着做软开的训练。哎，但是我很建议家长领着在家里做那种腹背肌的训练，
1: 嗯，
0: 这个很有用，就腹背肌怎么练都不为过，
2: 嗯，
0: 多练只有好处没有啥坏处。
2: 比如有什么动作吗？我们可以用口述描述一下这样的一些动作。
0: 口述仰卧起坐，但仰卧起坐它分，
2: 嗯，
0: 比如说有那个，因为它腹肌是一大块，它有上边，
2: 嗯，
0: 还有下边，
2: 嗯，
0: 要是一整坨的话你就做仰卧起坐，
2: 嗯，
0: 如果是上边的话你就可以做那个平地卷腹，就屈膝的那个，
2: 嗯，
0: 脚后跟和屁股蛋要贴的，
2: 嗯，
0: 如果是下半块的话你就可以做躺在那抬腿直腿抬，
2: 嗯，
0: 就练髂腰肌和下半截的那段，这是正面的，然后再把小孩翻过来，
2: 嗯，
0: 侧面的，那个背肌的话，你看竖脊肌它是一长条，
2: 嗯，
0: 你得分上中下三个去练，
2: 嗯，
0: 你的手的位置越偏下，它练的背肌就越偏上，
2: 嗯，
0: 所以你的手也可以是放在下面一个，放在旁边一个，放在上面一个，这样的话一整条竖脊肌就都练到了。
2: 嗯，
0: 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前后的训练量必须是一致的，
2: 哎，
0: 你不能他两个肌肉训练不平衡，不然到时候就或者这样的，
2: 对，这身体肯定会不协调了。
0: 对的，
2: 保持不了平衡。
0: 嗯，然后你像竖脊肌的话，嗯，你上边练几个中间就练几个，下边也得练几个，就是每个量都得是平衡的，这个是家长要注意的。
2: 嗯，
0: 别一高兴，哎呦我腹肌叭叭做80个，我背肌没劲做20，那不完蛋了吗？两个训练量不平衡，到时候他可能就会比较紧，腹肌紧，
2: 嗯，
0: 背肌松，那你看肯定是长这个样子了，莫名其妙给孩子练口过去了就，
2: 哎呦，
0: 所以一定是两边的训练量是要对等的。
2: 这个科学性啊，还是还有这个严谨性啊，需要家长自己把关的哈。
0: 是的，是的，
2: 别练着练着，本来是初心是好的，结果不成了。
0: 嗯，对，
2: 嗯，
0: 对对，
2: 还得多跟苏老师多取取经哈，是不是？好，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啊。
0: 嗯，
2: 苏老师能不能给想让孩子学舞蹈，还有就是正在让孩子学舞蹈的家长，
0: 嗯，
2: 一些实用的这种引导的建议，或者说怎么陪伴呢，怎么引导孩子，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一些意见？
0: 我很建议，嗯，我就像我们啊，我们就非常，我们那块儿就很希望家长能陪孩子一起上课，不是在旁边玩手机的那种啊，哦，
2: 嗯，
0: 是跟着一起听，
2: 就是，哎呦，那家长要在教室里还是在教室外？
0: 我们那是就是全开放式，
2: 开放
0: 对，
2: 嗯，
0: 我们那是每一节课全都是公开课，这是我们那块老师的规定。
2: 嗯，
0: 就如果你教堂你根本不怕人看，
2: 嗯，
0: 你巴不得全都得看一看，老师教课教多好呀。
2: 嗯，
0: 所以我们那儿每一节课都是公开课，不会说是，
2: 嗯，
0: 哎你在楼下看监控，我们楼下有监控，你想在楼下看监控 OK， 你想上楼进教室旁边都是直接有家长的休息区，
2: 嗯，
0: 你就直接看就好了。我非常希望我家家长们都来过来听课，
2: 嗯，
0: 因为这样你了解了动作的规格，
2: 嗯，
0: 像刚才咱说的那个屈髋，家长能听懂，你是不是听懂了，对吧？
2: 嗯，
0: 都能听得懂，但是如果你没听过的话，你可能就不知道在家不能练这些东西。
2: 但是我听懂了和我直观的看苏老师这个教学过程又是不一样的。
0: 对，
2: 嗯，
0: 他就会学得更好，就相当于是
2: 就说这个屈髋啊，我知道这哪个，
0: 嗯，
2: 哪个部位啊应该发力啊，
0: 嗯，
2: 不是腰部，啊
0: 嗯，
2: 怎样。但是你就是如果说能够和孩子一起在这个教室里，交警想象不到还有这样开放式的教室哈。
0: 对，
2: 能够，那肯定有家长，有一部分家长会听。 有一部分家长就是放下就走了。
0: 认真的家长他都会很认真的把就是孩子每节课学的东西他都去听，包括我们教那个民族舞的时候，我非常愿意给孩子们讲一些他的延伸的内容，比如说什么这个体态是怎么来的呀，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下巴壳上扬的体态，藏族为什么有身体前倾的体态，维族

0: 么要下巴壳向仰，然后蒙古族为什么头顶要往后枕，我会很愿意给他们讲这些。然后家长听完之后，他下次孩子往那一站，他就知道哪块出问题了。他说算了，说了那个头往后枕，你为什么不枕啊？他就会知道原因了。
1: 哎，你看这个付费啊，将军觉得这个就是性价比太高了。我们家长可能做什么行业，也都在自己的这个行业里面，叫深耕哈、工作很多年，很多其实跨行业之间是不太了解的。那苏老师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哈、应该多去学习学习，
0: 但
1: 应该多和孩子一起。
0: 避免不了家长比较工作忙，手机可能离不了手，但是如果你但凡能稍稍有那么一点点时间去听一听，会受益很多，到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指导小朋友了。他出了问题，你就知道哪里不对了。他没出问题，你就知道怎么让他变得更好了。
1: 尤其是一些热爱舞蹈的这个家长，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哈。
0: 对呀、他在旁边坐着
1: 一起训练，回家的时候
0: 是啊，
1: 这就可以科学的、有针对性的去指导孩子了。
0: 对的。
1: 好，还有吗？
0: 再就是别请假了呗、
1: 又说回这个问题
0: 啊，请假就是所有的兴趣路上的绊脚石，就只要涉及到请假，他肯定什么都不会喜欢。就这两点，
1: 其实难免家里会有一些事情，突发的事情出现哈，
0: 这个正常，这个咱都理解，比如小朋友生病啦，或者家里突然有什么急事了，这都可以理解。但是这种下雨了、下雪了、天不好了，这种请假就不能理解。真的不能。
1: 尤其是就是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注重他的一个持续性。
0: 习惯的培养。
1: 对，家长要学会用这种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就未来孩子他走这条路，我们作为家长一定就是给他不断的鼓劲儿，而不是给他找很多借口让他不学习，是不是？
0: 我还听到过一个就是比较让人很难理解的一些家长谈话，他们说的是我们卡里就剩下两三次了，我们得省着点，是小朋友跟我说的。妈妈说了，我卡里就剩两三次了，我得省着点上了，我下周就不来了，我得过两周再攒一攒，把这个月攒出来。我就想，你这是耽误了小孩啊。你要有这样的困扰，
1: 是是，
0: 你可以告诉我，我给你免费上我都无所谓这两节，因为毕竟我跟那些孩子的感情是很深，我也不差那两节课。但是你这样，你为了省那两次三次的卡，你让孩子就请假，那你耽误了他呀。黄金期就4到7周岁，过去了就再也没有了，童子功再也不会回来了。你因为这个去让孩子不来上课，就很难以理解。
1: 可能家长会有一些自己有一些问题，是不是？但是不要把这个问题延伸到孩子身上。
0: 孩子非常喜欢，孩子可难过，就眼泪巴叉的跟我说。然后但是就，而且这种话你不能跟家长说，他也会很难过呀，他心里也会不太好受。
1: 但是也希望这样的压力不要给到孩子。
0: 是的，是的，
1: 是
0: 这样的感受，
1: 一个过程。
0: 你哪怕骗孩子说下周妈妈有事情不来也没关系，不要让孩子觉得是因为这种，他真的是孩子真的眼睛含着泪水跟我说的这种话，我都心都好疼痛。
1: 人如果幸福的话，他这一生都会去不断的治愈自己。如果不幸的童年真的会也是影响一生哈。所以说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也能够高度的自律吧。
0: 是。
1: 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孩子也越来越好，是不是？好。哎，苏涵老师，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个舞蹈教学行业，有没有一些，你有没有一些美好的愿景，有没有一些憧憬？
0: 我觉得吧，就现在吧，现代医学发展的好快哦，就包括像我原来说的，我们小时候哪有什么肌肉解剖学，那当年扎肌肉针都大针管的，不像现在是一人一针的那种的。就希望就我们这些舞蹈教育的老师们，他都能够多去学一些个这些科学的教学方法，让孩子们都能够摆脱曾经我们小时候受的那些生搬硬压的痛苦，都能够用科学的方式来提高孩子的安全性，还有高效，让他效率更高一些。你硬在那耗，未必如咱咔咔咔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压一个轮儿、三个轮儿那样的，效果会好。反而耗的话会让孩子痛感更多，体验感也不好，可能时间长，本身他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可能因为这些疼痛他就放弃了。
1: 其实本来应该是个很快乐的事儿，结果因为一些老师们的这个教学可能不够

0: 实的这个刚刚说这个电视剧叫主角嘛，它有一个其实有一个背景，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40多年，然后他就说他小的时候这种训练啊，在60年代的时候啊，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像刚刚苏涵老师说生搬硬压，就说到他们那个秦腔这个表演里面有一个叫握圆儿，有这么一个动作
1: 啊，我知道，就我们那个古典舞里面也有
0: 啊，生生的要压下去，说两个头要着地，头部还有这个肩膀摇的，他说他在小的时候就是被老师坐在那儿，然后把两个脚搭在他两个肩上，哎，当时教经听完这样的一段专访，就觉得这样的一些教学真的是那个年代可以，要搬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是万万不可行的，是
1: 那个年代就是网络不发达，肯定有很多人受伤，只是我们不知道，信息闭塞不知道，你不像现在谁受伤马上立马海尔人全知道，
0: 就说他在练习这个舞这个秦腔啊，在做很多动作的时候，现在他的脊柱也是存在一些
1: 肯定的
0: 弯度的，
1: 都会有很多伤，包括我现在也是，我膝盖也有伤，我腰也有伤，
0: 是不是啊？
1: 避免不了当年那个情况，
0: 所以我们现在的教学
1: 不会，
0: 尽量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不是尽量，是
0: 完全，是
1: 肯定完全不会能彻底摆脱，因为它不存在外力去施压，是孩子自己去压，孩子又不傻，他如果很痛，痛感超过他的承受范围，他肯定不会再做了，
0: 尤其是刚刚苏涵老师说到，说告诉孩子们这个话术也挺有意思哈，教经听到

0: 发光，你让它随时下来，不让它张开，张开戳到旁边小朋友怎么办？要把它往下压，往后扎，这样才不会戳到旁边小朋友。
1: 哦，
0: 他们就都能理解了，就是这个转肩展肩的过程就做出来了。
1: 哎，你看，
0: 斜方肌
1: 就
0: 会没了，就
1: 是，
0: 不然的话斜方肌会在这堆着，你只要一展，它斜方肌就不见了，那个体态就漂亮了。
1: 苏老师这话术哈，特别哄人，是不是？哎，尤其是第一节课，如果接触到这个这样的课程的小朋友，他眼前肯定会一亮，是不是？
0: 啊，他很开心的。
1: 他觉得，哎，我会有这样的，没人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是不是？
0: 对对。
1: 哎，突然交警感受到，就是，正是因为有苏涵老师这样的老师们，哎，才让很多这种，可能在孩子们看来练习了很久的一些教学呀、学习过程。有了更多的声色，更生动了，
0: 就不那么枯燥了，
1: 是不是？
0: 要不来后背挺直喽，
1: 嗯，
0: 他就好无聊啊。
1: 是的，孩子也会觉得挺没意思哈，
0: 就
1: 直接一个命令啊，然后还不会被尊重到。
0: 而且他，你小朋友，你要说后背挺直，他感受不到应该什么地方发力是对的。你像咱们一个漂亮的体态，他并不是只有上半身，你肩胛骨要怎么放，手要怎么放，骨盆要怎么放，腿要怎么放，他都是有说法的。你像我们骨盆放正，就告诉他屁股蛋肉夹紧了，两块肉变一块肉，你别觉得大屁股跟大鸭子似的呱呱的，满地跑，然后他就
1: 哈哈哈，
0: 他们就哈哈一开心，
1: 是是，
0: 哎，屁股蛋肉肉，我
1: 自然而然就自己就做到这样的一些动作了。
0: 对，骨盆放正，他骨盆不正的话，不就是前倾和后倾？那如果屁股蛋肉是夹住的话，他肯定就是平的了。
1: 哎，
0: 两块肉变一块肉，夹住它没有啥感受，但两块肉你来变成一块，他就知道哎怎么让它变一块，给它拼一起嘛。然后你再挨个去摸摸小屁股蛋硬邦邦，那就对喽，发力就对喽。
1: 你看这个教学啊，苏涵老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其实也是在平日里自己思考怎么和孩子们说，他们能更接受。哎，叫正面管教了，是不是？
0: 专业哄骗小孩11年，
1: 那已经做得很成功了，是不是？还有，那苏涵老师，究竟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个舞蹈教学的热爱。那你有没有想对热爱舞蹈还有正在坚持的孩子们说一些来自于苏涵老师的这个寄语？
0: 我想说的就是，宝贝们，等你们长大了，回过头来看，一定会感谢你现在努力的自己。
1: 就坚持吧。
0: 对，你长大了一看，你就是在很多女孩中，在人群中，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1: 你就是熠熠发光的那个
0: 你。同一件衣服穿上，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就哪怕是你可能长得，咱说句不好听的，可能你长得不是很漂亮，但是你的后背体态不一样，你往那一站你就是不一样，你穿衣服跟别人感觉就是不一样，你脖子就是比别人长，你腿就是比别人直，你后背就是很直立，就是不驼背，你生完孩子之后你也没前倾，你也没后倾，你也没头没往前倾的，你就是会不一样，你一定会那个时候会感谢，幸亏小的时候我妈妈逼着我学舞蹈呀。
1: 幸亏我那时候也比较听话，也跟着练呢。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幸亏遇到了苏老师啊。
1: 好了，我们不说笑了哈。还有苏老师，对于同样哈，就是你同行们吧，投身教育这个事业，尤其是舞蹈教育事业的这个年轻的同行们，你有没有一些想分享的，来自于自己的这种，切身的心得体会
0: 啊？就是。肯定会遇到一些让你不能理解的家长，还有一些让你觉得心里很寒，我也被家长伤害的哭过很多回，说实话，就是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你会发现爱你的人、支持你的人、信任你的人、鼓励你的人永远比让你难过的人多。你一定要为了，你要看的不是那些个莫名其妙的就是跟你唱反调的，你要看的是那些支持你的人，还有那些个爱你的孩子，你要看的是这个。就不管有人肯定都会有负能量，就什么行业他都会遇到，这个是在所难免的。但只要是你把你的重点放在那些爱你的人身上，你就会发现那些都是微不足道的，都会过去，时间会抚平一切。
1: 是的，没错。如果遇到了一些我们不管说学习工作生活当中，娇晶的宗旨就是遇到了杠精，可能我们作为老师哈，会遇到一些杠家长，那就是他们对。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不要去计较。但是呢，还有这种来自孩子们天真的这种眼神，可以不断的治愈着我们很多这个教育工作者的这种灵魂，
0: 是
1: 不
0: 是？
1: 是。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向前走，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也期待更多的老师们能够，用自己的这种真正的这种爱心，这种恒心，是不是？去继续。

0: 想把孩子们，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教经也希望素涵老师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桃李啊，桃李满天下，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好的，
0: 好的。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又这个匆匆而过哈，又到了这个尾声了哈。
1: 嗯，
0: 特别感谢这个素涵老师哈，能够用这种特别真诚的这种分享和交流，让我们了解，了解到的就是不必说期待我们的孩子哈一定成为一个叫专业的舞者，但是呢一定要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拥有这种挺拔的身姿，是不是？还有这种自信的一些气质，还有坚持的品格。
1: 对，
0: 哎，
1: 说得太好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舞蹈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落脚点，是不是？
1: 是，
0: 也是学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注脚，是不是？那也希望呢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个对于舞蹈的一个全新的认知，就是舞蹈，哎，听闻苏老师的介绍哈，它其实是不挑人的，是不是？
1: 对，
0: 只要是愿意让孩子开始，只要孩子愿意开始，每一次这种舒展还是每一次的这种坚持哈，都是可以让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的。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
1: 你要走舞蹈专业，他会看你比例，你不走舞蹈专业，你担心什么？就让他后背直了，不就是我们想要的，能跳出来舞，能很自信很乐观很大方很开心，像我一样，那不就是家长想要的了吗？
0: 哎，真的是苏涵老师，就是感觉他就是很开心，从初次见面哈，接触到苏涵老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我们人活着一世哈，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也挺不容易的哈。
1: 对呀，对呀。
0: 那也期待，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管学什么，学习舞蹈也好，还学习其他的这个兴趣班也好，都能够获得这份开心，是不是？
1: 对，
0: 获得更多的这种向阳向上的力量。
1: 对，
0: 哎，成为那个治愈自己、绽放光芒的这种在律动里面能够感受全新自己的那个人，好不好？
1: 好，
0: 好了，
1: 说得太好了，那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再见，
0: 让我们和大家说再会。
1: 拜拜。
0: 哎，其实呢，在很多人的这个眼里哈，不光是我们通过素涵老师的这个介绍哈，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舞蹈它是舞台上一个光鲜亮丽的表演。但是呢，在素涵老师和我们分享的这两期节目当中，他介绍到这种多年的这种教学经历哈，舞蹈更是一种习惯。哎，让教经感受到舞蹈还是一种体态，还是一种自信。无论说是我们的这个孩子启蒙啊，还是体态的纠正啊，还是我们成年人解压塑形啊，培养气质等等啊，舞蹈都能够带给我们带来这种看得见的一个直观的改变。那再次感谢苏涵老师这种精彩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北京时间17点。
6: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7: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6: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7: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我们总说啊，健康呢是一切生活的底气，但很多时候啊，我们好像都在忽略身体发出的一些小信号。
1: 嗯，是的，比如说我们久坐了，感觉到腰酸背痛，孩子有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含胸驼背的症状，有些女性朋友呢减肥多年了，却感觉自己的体态还是很难看，或者呢有些时候咱们有一些莫名的情绪出现了，自己感觉到非常的低落，是。甚至呢有的时候啊，这个肩颈呢还有这种反复劳损有些酸痛的这种症状，这些看似比较零散的小问题呢，其实都是藏着同一个核心的答案，那就是我们的骨骼体态与我们的这个肌肉群的平衡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是大多数人像养生啊、塑形、调理身体都是在走弯路。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呢，只

0: 盯着体重数字，只靠拉伸放松，只关注表面的一些疼痛，却从来没有摸到身体健康的一个底层逻辑。
1: 哎，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通过一位啊，从194斤产后的胖体态的这种状态，运动损伤的体态当中呢，亲身蜕变出来的一个女性的她的亲身经历，来认识这个骨骼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
0: 没错，那当然呢，这位主人公啊也是经历了非常特别的一个过程、专业出身，跨界深耕体态健康，更是用十几年的从业经验深耕成人的塑形、少儿骨骼的矫正，帮助无数人从根源改善体态，收获健康的自信。
1: 其实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主人公啊，并不是我们平常意义当中说这个流水线上的这种健身教练，他呢是真正懂身体、懂痛点、懂我们普通人短板的一个健康的深耕者。
0: 那从他的入行初心、亲身的蜕变，到成人劳损、少儿骨骼问题、日常养生的误区，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啊，聊透我们普通人最需要的一个体态健康的一些话题。那话不多说啊，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主人公高雷的故事。
2: 我是内农大毕业的，然后学英文的，然后我呢从小喜欢打篮球，小的时候吧算是一个短跑运动员吧，跑百米的。打了篮球之后呢，就到了大学的时候继续打篮球，有一个外教就是蒙古过来的，对我就挺好的。他呢特别爱练瑜伽，他就说嘛，他说我们这些打球的姑娘们，要不都全身是伤，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长，就是再大一点的话那就很壮嘛，就体态会特别不好看。然后他就说让我们要不然的话去练练瑜伽，然后当时大家就是都一起就说都去学，结果就我自己去学了，我考了个教练证。毕业了业之后回到家，没等回家工作找好了，就是一个瑜伽老师，先是在咱们这边的一个健身房代课，然后到后期的时候就一点点的就发现就是变成热爱了，就是非常喜欢这个运动，然后一直从2011年吧一直到现在一直在教瑜伽课，然后就是从给别人打工到自己开工作室。
1: 不知道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练瑜伽的哈啊，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呢大家都是想要让自己的这个体态呢更加健康，让自己的身体呢更加的健康，大家会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运动的方式。
2: 对，
1: 那个瑜伽呢其实也是大家选择的其中一种吧。我觉得这个练瑜伽的这个朋友呢，其实这个气质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他能够静下来也能动起来，然后就给人的感觉好像和练其他的一些运动的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你像之前咱们其实也采访过哈一些瑜伽的老师，你会发现他们的身姿就比较挺拔。
1: 对对对
0: 啊，有的人会说哎你是不是舞蹈专业呀、或者是从事这个舞蹈行业啊、
1: 是
0: 这个可能就会跟这些动作呀或者是这个拉伸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体态吧不会有这个含胸驼背的一个状态。
1: 对，是你看就是咱们如果说出去跑步哈，大家都知道锻炼的可能是我们的肌肉，然后我们的骨骼呢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强健，但是说练瑜伽的话呢，人呢就是比较感觉很软，
0: 对，
1: 然后很挺拔很顺溜，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就是每一个运动它给人最终的一个就是感觉和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当然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很多专业运动员或者是爱运动的朋友，
1: 对，
0: 好像反而比我们普通人更容易有体态的一个损伤，
1: 对，
0: 或者是肌肉的一个劳损。
1: 当然了，你看就是如果说咱们最简单的就是打篮球和踢足球的这些朋友哈，你看他在这个整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些冲撞，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变换身姿的这样的一些动作，然后在这样的动作当中呢他可能就会对自己的肌肉有一些拉伸，然后对一些的关节呀骨骼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冲撞，那他可能就会相应的就是这个整个 个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他的身体各个部位就是这儿可能会疼一疼，那块儿可能稍微紧张一点，这都是不可避免的。
0: 是，这其实就是让肌肉发力失衡，或者是线条变得更僵硬，全身有肌伤啊，或者是体态壮实紧绷，这其实也是很多运动爱好者的一个痛病。
1: 对，真是这样。你像就是有一些这个朋友也发现了，就是身边如果说有爱运动和健身的朋友，大多数的朋友都会顺道跟风，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高磊的他的这个经历，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一个运动员出身嘛。后期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教练呢也跟他们说你们看啊，你们都是这个搞运动的，然后呢互相的之间呢可能有一些损伤，然后我就建议你们可以试着呢去做一做瑜伽啊，通过瑜伽呢去拉伸一下自己的肌肉，这样的话呢缓解就是这个线条的一些硬伤啊、僵硬啊，还有这些这个肌肉的紧张啊这种状态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教练也真的是挺替这些
0: 为他们着想的、
1: 对这些运动员着想的。
0: 对，那他也表示说好像最后只有他自己坚持下来了哈，是吧？
1: 也挺难。
0: 是，其实有人说了，那这个是他足够坚持吗？也或者说是他这个更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感知的敏感度，
1: 对，
0: 就是他想要自己的身体更好起来。
1: 对，
0: 你像很多这个运动的人，他可能只追求动起来。
1: 对。
0: 啊、
1: 就是我动起来了，我感觉我就运动了，我把我的身体调动起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是，
1: 有的时候就说咱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还应该考虑到我们是不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的身体能够有一定的这个修复状态、是不是能够平衡我们身体的什么所有的比如说肌肉啊、骨骼呀啊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容，还有它就是我现在动起来是不是能够给我提到这个塑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人越运动体态越差的一个核心原因。
1: 对，运动错了。
0: 对，而且呢像高磊的这个跨界经历啊特别难得，
1: 是
0: 他是英文专业出身，却深耕健康体态这个行业。从兼职代课到主动的一个自主经营工作室，他其实不是一时的兴起，是长期热爱的一个沉淀。
1: 那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就是自己热爱一件什么事情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件事情做好。
0: 是、
1: 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人嘛，很多的朋友也是想把这个运动当成减脂的这个工具哈。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通过高磊的这个介绍吧，他的故事呢其实能够告诉我们说，真正呢去把这个运动当成我们可以修复身体可以善待身体的方式，这个才是最正确的。
0: 对、也正是因为他自己有运动员损伤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吧，后续呢才能更精准的帮助我们解决各类的体态问题。这其实也是他矫正方法最接地气最实用的一个根源。
2: 其实我自己也是在瑜伽上和运动上受益颇多的一个人，因为我产后特别特别胖，194斤，就那个时候的体态就是很壮，然后而且我是 H 型身材，就是是没有腰的那种身材。人的体态它会分很多种， H 型就是可能常规我们看就是没有腰，它直上直下的，就像一个小胡萝卜一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每一个胖胖的姑娘她都是潜力股，就是你刷完了之后它就会很好看。这些年可能改变是特别大的，因为之前一直练瑜伽，瑜伽它就像我给大家讲的，它比较慢，它不会迅速达到一个效果。但是近几年可能我们就融合了瑜伽，融合了普拉提，然后再加一些小的器械的练习，然后才把体态一点点刷得越来越好看。但是底层逻辑还是要从骨性开始调起来，就是骨性调好了之后我才觉得自己的体态才好看。所以我在这个行业也走了很多弯路，用了很多方法尝试，然后到现在找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方法。然后我们先去底层逻辑，先调骨性，调完骨性之后我们再去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肌群来保护我的骨骼，然后让我的体态更加的好看，才一点点说。

0: 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欢迎回来。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我们今天呢是和大家介绍一位朋友哈，高雷啊，通过自身的一个经验吧，告诉大家如何更健康、更正确的来塑身形啊，来运动、来锻炼，
1: 是锻炼我们的骨骼肌啊。
0: 是，
1: 其实我们刚刚呢已经就是听过了高雷的一些简单的这个分享哈，说了一下就是他怎么会去认真的进行一个瑜伽的锻炼，然后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体态呢平衡到现在比较健康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就是因为自己最开始的时候有这种运动和受伤的经历，然后呢在教练的这个鼓励之下，他才进入到了这个瑜伽的世界，之后呢才体验到了啊，原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的方式也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呢他慢慢的就沉浸其中了。
0: 对，他刚才也说到了，他是先调理了这个骨性底层那个逻辑，
1: 对，
0: 然后再建立了优质肌群保护骨骼，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让体态变得精致好看，人也一点点慢慢的瘦了下来。
1: 哎，是，其实这一段分享，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是不是挺戳心的哈？
0: 是
1: 啊，因为咱们在这个塑形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总是会进入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说我越瘦越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在你这个调整自己的这个身形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叫什么呀，就是肌肉呀，或者是这个像什么肥肉呀，这些脂肪啊，全都减掉了，你才是漂亮的。而是呢，你的体态是均衡匀称的，你才会漂亮。
0: 对，你像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我是不是在表面上下功夫啊？比如说我节食，
1: 对，
0: 我不吃饭了，甚至有朋友说，哎，我今天不吃了，我隔两天之后我又吃了，是吧？
1: 对，
0: 然后疯狂的有氧运动，或者是单纯的拉伸
1: 啊，把身体拉的长长的，
0: 然后只盯着体重，哎，下降了就好。
1: 对，
0: 其实也从来不管这个骨骼位置是否是中正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减下来之后，为什么说啊，我都已经瘦下来了，为什么感觉穿衣服还是不好看呢？其实是因为你的骨骼出现了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因为有一些女性朋友都发现了，说自己呢这个身形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女性身形有好多种，比如说呢最难受的就是这个叫 H 型的这种身材。这种身材呢就是从上到下它就直上直下的，
0: 对
1: 啊，没有腰身，然后感觉没有胸没有屁股的啊，这种情况呢就是你没有这个突出的这样的一些点位的话，就会感觉啊一马平川。
0: 那穿衣服也不好看，
1: 不好看，
0: 然后虎背熊腰，
1: 对，
0: 瘦下来就像刚才依宁说的没有线条，
1: 就是一个杆儿，
0: 对，它是根本就不是胖。
1: 对，
0: 其实这有可能就是骨骼错位，肌群无力。
1: 哎，对，真是高磊呢，所以呢也是给大家讲了一个他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因为他呢就是这种 H 型的身材，然后当初呢他是从194斤产后体态的肥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逆袭成功了。最后呢，其实他是通过瑜伽的这种方式，让他的这种认知呢有了一个突破。他跳出了就是咱们的这种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减脂就等于变美这种误区。
0: 是啊。然后他也明白了哈，这个体态好看的核心呢，从来不是瘦下来，
1: 对，
0: 而是骨骼正，肌肉稳。
1: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哈。
0: 对，
1: 很多朋友都其实都不知道，就是练瑜伽的朋友知道，就说纯练瑜伽吧，它真的是只有拉伸，然后呢，它就在拉伸的过程当中会放松你的肌肉。但是呢，说你这种单纯的拉伸，它是无法矫正我们出现的就是骨骼的这个一些问题的。
0: 对，
1: 如果说你进行了一个过量的拉伸，有可能呢还会让我们的关节更松弛，体态可能一下子就垮下来了，
0: 对，
1: 就不好看了。
0: 是的，那真正的这个塑形其实一定是瑜伽的这种柔韧哈，再加上普拉提的这种精准，然后再加上这个小器械的激励训练相结合起来。
1: 哎，你看这个专业的东西就出来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磊呢在日常的他的锻炼当中他找到的一些规律，因为他也是踩过了无数的这个弯路，最后才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正

0: 学的方式就是先骨性后肌群，
1: 是，这也是所有普通人哈在塑形啊、改善体态的一个底层逻辑哈。
0: 对，
1: 不管是这个产后妈妈啊、久坐上班族，还是我们减脂的人群，都是非常适用的。
2: 目标是其实挺明确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我自己是受益的，是因为我觉得他从内到外把我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因为我喜欢打篮球，而且我是一个特别火爆的脾气的人，然后就是通过瑜伽的就是练习，把我自己的整个心态，我觉得我的整个人都变了个样，就想把这种好一直传递下去，就是我希望可以帮到很多人。然后当大家真的因为我而变好的时候，就是变得自信变得健康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开心，所以我才一直坚持做下去。就是可能自己的那个想法，虽然是可能我的力量有限，但是我希望这个事儿能一点点渗透下去，我能帮一个就帮一个，是抱着这种初心。所以就是这些年我一直都是在经营小工作室，我没有做得很大，因为我觉得我能力有限，我尽量把我想帮的人帮到就可以了。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哈，一个好的从业者呢，他首先是先治愈自己，之后呢再去治愈他人。我觉得高磊应该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人了。
1: 对，而且呢，对于运动方面哈，我觉得只要自己通过运动有一些改变之后，他才有这样的一个能够说服大家的一种方式吧哈，来教大家如何更好的来锻炼自己的身体，改变自己的身材。但是呢，这个高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运动的一个高阶的一个阶段，就是塑形呢，它是在外在的一个改变，修心呢是一个内心的成长。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女性朋友在练瑜伽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就是一下子静下来了，实际上这个也跟这种运动有关系。有一些这个比较火爆急躁性格的朋友吧，就是你可以呢试着就是在家里面练习一下这个体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简单的练习方式，比如说呼吸的一个训练呐，肌肉的一个控制啊，然后呢，你慢慢的就会发现自己火爆急躁的这个性格就有改善了，你会变得比较沉稳平和了。其实呢，这些呀，就是跟我们如果说就是你急躁的起来之后，你出去慢跑或者出去打拳，它带来的这个感觉呢和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说可能它是通过一些这个运动，不同运动的方式哈，会让自己的这个性格其实也是会有所改变的
0: 。对，
1: 另外呢，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健身行业吧，我们会在一些平台上也看到过，就可能很多人要追求一些流量啊，或者是规模呀，甚至是快速变现。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啊，却坚守着自己的一个小工作室，深耕精准服务的一个初心，真的是尤为珍贵的。
0: 对，他的这个初心，其实我感觉也是挺朴素的，但是却感觉稍微有那么点力量哈。就是他感觉呢，就是我不追求做得有多大多火，我只是希望呢，能够把我的经验告诉给别人，然后帮助他，也能够让他成就自己，让他的体态呢更好。
1: 对，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一个矫正效果更落地，学员的口碑更好。因为呢，他始终是把人的健康哈放在第一位，盈利放在第二位的。
2: 我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脊柱的那个手术，他是需要把整根脊柱划开，然后镶好多好多小钉子。其实这个是孩子的问题，他们现在因为书包特别重，然后呢他的桌子的空间又特别小，所以孩子们现在颈椎病、肩周炎，然后包括就是这么小小的年纪，然后脊柱侧弯、腰间盘突出的都有，还有含肩驼背的，就是整个一个很不自信，会影响孩子的那个骨骼发育。其实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帮到大家解决，比如说我们可能像我们用一些螺旋的转体类的运动都可以帮助大家去捋我们的脊柱。然后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现在孩子们不光是他们可能在身体上有一些变化，就是骨骼问题比较多，还有就是骨骼的问题会引起孩子心理上的问题，就比如说我长期含胸，我就会特别容易 emo， 我心情不好，所以现在孩子们得抑郁症的也比较多。有很多方法都可以解决，比如我们练一些小力量，然后帮助大家把脊柱中正，调一下孩子的体态、立线、站姿、坐姿，给他调整好之后，很轻松就可以解决，因为孩子特别好调。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如果他说真的我们这笔划错了，你可以擦掉重新再弄，他很快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状态出来。
1: 其实啊，这段话也是比较是想跟家长朋友们来说的哈。
0: 对，
1: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朋友可能普遍是有这么一个教育的误区，就是说，哎，我只抓成绩，忽略了孩子的一个健康，这包括这个体态。
0: 对，
1: 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我只补一些文化课吧，而一些骨骼的健康就忽略了。
0: 对，有一些孩子呢，可能等到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了这个颈椎病了、肩椎炎了，甚至呢，还有些朋友呢，有这个发现这孩子有脊柱侧弯了，这个呢可能也是跟家长的这个忽视有关系啊。不要就是总是抓孩子的成绩，也关注一下孩子的整体的一个健康。有的时候呢，大家会以为像什么脊柱侧弯呐、什么腰间盘突出呀，甚至颈椎病啊，都是成年人才得的病。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了解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小学生、初中生也已经成为了这些疾病的高发人群了。
1: 对，而且据了解呢， 这个很多人他不知道哈，体态问题是身心双向的一个影响。
0: 对，
1: 你比如说呢，这个含胸驼背这样的一个体态呢，会压缩啊这个胸腔，压抑情绪，就会让孩子习惯性的低落、自卑、敏感。这也是很多孩子为什么会莫名的 emo 啊，或者是厌学、抑郁的一个隐形的根源。其实比身体疼痛是更可怕的。
0: 要不怎么说是双向影响呢？
1: 对
0: 吧？我觉得就是高磊说的这句话特别对，就说孩子现在呢，因为他岁数小，所以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塑性强。因为我们作为成年人，骨骼已经定型了，所以呢，你如果说成年人出现问题想要矫正的话，就是这个时长啊会比较长，比较漫长。
1: 对。
0: 但是孩子呢，因为他正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如果说你早期发现了，那他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他的不良体态呀，他的这个脊柱的这个轻微的偏移呀，只要你及时的干预，其实还是能很快去恢复很好的。
1: 对，那很多家长他会觉得，哎，等到孩子脊柱严重侧弯，必须手术打钉的时候，可能才重视，哎呀，后悔了啊、其实已经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矫正日期。对，那日常的一个体态监督，远比后期的一个治疗矫正更加的重要，更有效。
2: 也有帮助过，最小的9岁吧。我会用一些普拉提床，然后帮他做一些螺旋类的转体、胸椎类的练习，主要是胸腔和肩胛，然后把他帮他打开。因为他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已经有点驼背了，就书包特别重，他喜欢这样拽着书包，然后就给他大概2节课吧就可以调回来。主要就是孩子写作业的姿势，然后坐姿，还有就是玩手机时候的状态。现在孩子们一玩手机窝在沙发里就变成了一摊，摊到那儿。首先看好孩子的这些坐姿和他平时就是写作业的姿势，这些习惯，还有背书包的习惯，就是看着他们，不要让他们过多的去含胸驼背，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头的位置，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他有个最明显的就是探颈往前探出去，因为他那个颈椎他枕后肌群没有力量，所以他持续的一个这样的状态，现在孩子们如果一旦探颈的话就会影响他的视力，还会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一些比如坐立卧行的一些习惯。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看好他们背要直，胸椎要挺起来，然后呢也不能过直，就是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度的，如果过直肋骨一定会翻出去。父母如果想要自己的孩子健康，要没事多学一些骨性的一些立线啊啥的，对，我觉得看一看没有坏处。
0: 你看经过科学的训练哈，改善了一个9岁孩子的这个驼背的这个症状，这个效果也挺直观的。所以呢真就是印证了高磊那句话了，就说孩子的体态呢你早干预就会有一个低成本的一个高回报了。
1: 当然在这里呢要和家长朋友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哈，就是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驼背就强行的让孩子用力挺胸，然后或者是腰背绷直，殊不知啊这种过度的挺拔比含胸更加伤骨骼。
0: 对
1: 啊，直接会导致像肋骨外翻呐、或者是胸椎僵硬，形成更难矫正的一个体态问题。
0: 对，因为这个体态吧，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就是你站直了把这个脖子挺起来然后你这个体态就是正常了，其实不是的，就是它每一个骨头它的这个位置呢它是有一定的、
1: 曲线。
0: 对，所以就是在矫正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就是我们督促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还是首先要关注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骨头究竟它往哪个方向长，哪个方向去摆平它才是正确的。
1: 对，你包括现在很多小孩，就是我在路上会看到，因为书包都很沉，
0: 对，
1: 然后就会有一些这个含胸啊、驼背啊，甚至高低肩的这个孩子，
0: 他没有办法，因为太沉了呀，他背不动啊。
1: 所以我觉得听到这儿的朋友们哈，如果你家孩儿哈是初中、高中。回家看一看你家孩儿是不是高低肩，我觉得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存在脊椎侧弯的一个风险。
0: 哎，真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这个探颈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些成人也有这个探颈的问题，因为咱们总是会坐下来然后看这个电脑嘛，所以呢不知不觉的这个头就往前伸了，所以就出现了探颈这样的问题。探颈呢其实不单单说是伤害的是我们的这个体态了，说不好看啊，另外呢其实它还会伤视力啊，因为我们会 不自然的往前伸嘛，所以我们的视力呢也会有影响的。
1: 哎，那很多家长呢发现孩子像近视啊或者视力下降，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换眼镜吧，或者是少看手机，
0: 是，
1: 哎，却从来不知道哈，这个颈椎前倾或者是探镜畸形，
0: 对，
1: 也会压迫眼部的供血，哎，改变呢用眼的视角，是孩子视力下滑的一个重要元凶。
0: 如果时间长了，岁数再大一些，慢慢的就会发现孩子后面可能就产生这个富贵包了，这个实际上呢都是这个体态出现的一些问题哈。所以呢咱们说真正的这个育儿健康啊，从来都不是咱们所说的什么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1: 是，
0: 咱们应该是从根源上来找到这个出现问题的点，然后呢从根源上找到这个孩子出现问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孩子啊这个身心骨骼所有的一切它都是健康的。
2: 翘二郎腿的问题，首先它就是脊柱问题，一定是跑不了的。如果我翘起二郎腿，比如说我这一侧在上，一抬起来之后，那我整个脊柱，你看腰椎就是 C 弯，大 C 对吧？腰椎它首先它一定是这样的，我这侧骨盆它偏高，然后我腰椎一定是一个 C。那等它走到我胸椎的时候，那我为了我的身体再稍微正点，我再把胸椎往外一拧，就是个 S 弯。S 弯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大 C 的那种身材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是孩子们他比较多写作业这样写，所以它是个 C 弯。只要是脊柱问题，那如果是脊柱一旦有侧弯的话，那整个肩胛骨高低肩高低胯长短腿就出来了，因为它一高一低，它一定是有弯，只要有弯它就一定有高有低，因为毕竟人家是直着长的，你给人家打弯了，它一定是就是体态会特别扭曲。对于女孩子来说，就是男孩子和女孩子他可能还不太一样，等到女孩子她会影响她的经期内分泌，然后包括她后期如果我们以后孩子到了生育的那个阶段，会腰间盘膨出突出，会不易怀孕，会有这样的状态。因为骨盆的那个空间如果它受限的话，就像人家住了一个120平的房子，你把人家这样的你家房子倾斜了，它也很难去受孕，都是互相影响的，对，危害特别大。
1: 你看刚刚说到这个翘二郎腿啊，可以说是全民无意识的一个坏习惯。
0: 对，我也喜欢翘。
1: 是，不管是学生啊上班族啊宝妈呀，或者是这个男性朋友哈，好像坐下来第一反应就是我要翘上腿儿。
0: 对。
1: 大家就觉得哎呀这时候特别舒服放松。却不知道这短短几秒的动作哈，日复一日毁掉了我们的脊柱和体态。
0: 哎，是。有些人呢就是感觉哎自己不胖呀，那为什么我会产生这个高低肩的这个情况，我为什么会有长短腿，甚至我就是穿衣服啊感觉到走道的时候总是那么邋邋遢遢的呢？实际上啊就是这些原因可能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坐姿出现问题之后导致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说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嗯，那其实最让人警醒的是什么呀？这个体态其实对于女性的生殖健康也有一定的影响。
1: 对，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说哈，你看我这个身体感觉挺健康的，为什么我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我的这个生理期比较紊乱，
0: 嗯，
1: 啊，我到了这个固定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腰痛的这个情况，这些像妇科问题呀，或者是这个一些疼痛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它归结为受寒了，
0: 嗯
1: 啊，或者是你的气血不足，但实际上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高磊的自己的这个研究之后啊，他的这个体感之后呢，他了解到，实际上这些症状呢，有的是跟骨骼错位了，然后你的这个骨盆歪斜了，也有关系的。
0: 嗯，对
1: 对，
0: 那么体态呢，它其实从来不只是好不好看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它其实更多的是关乎我们全身循环呐，啊，包括这个脏器健康，
1: 嗯，
0: 终身体质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哈，这个骨性矫正的一个关键原因。
2: 其实我们有两种原因随妈妈，一是我们饮食结构是一样的，二我们就学身边最亲近的人，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学爸爸走路，所以很多孩子跟爸爸或者跟妈妈走路一模一样，才会体型一样，因为我们刚生出来，只要不是先天性的，它都是后天性的行为导致的。觉得不适或者已经产生不良的那种后果了，就赶紧改，我们及时去弥补这个问题。
1: 像这些情况呢，其实可能也解开了很多人的疑惑了哈，
0: 嗯，
1: 就是我们总觉得说自己的身形啊体态啊是不是都是天生的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跟你后天的一些习惯的遗传呐，这都是有关系的啊，这可比基因遗传可怕的多了。
0: 对，你比如说家庭的坐立行走习惯会一代一代的复制，嗯，啊，这个父母呢含胸驼背啊，翘二郎腿呀，啊，久坐呀，瘫坐呀，孩子可能就会下意识的哎去模仿
1: 对，
0: 最终呢对形成了同款的一个体态问题了。
1: 这时候就给所有的家长提醒了啊，如果说想要让自己的孩子体态好，骨骼健康，首先我们作为家长就要改掉一些自己的坏习惯了。
0: 对，体态养护啊，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了，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健康课题，早发现早调整，那所有后天形成的一个体态问题啊，都其实可以通过科学的训练来完全的修复。
2: 肩周炎啊，肩周炎、颈椎病，然后还有很多腱鞘炎、棒球肘，这都是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因为就是手腕小关节，还有我们的整个，因为肩周的这个问题，它不光是就是我们可能突然受伤啊，或者是这样的状态下，它还有比如说我常年劳作，它有过劳的状态。因为骨骼它是退行性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病就一点点的、一点点渗透，然后它对最后达到一个病态出来。网球肘就是我们长期的在肘关节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一直屈肘状态下，或者是我屈肘状态下受伤受寒，嗯，都是不可以的。它只要一受伤受寒，都会引起我们的网球肘，
0: 嗯，
2: 然后比如说我小臂过壮，过于粗壮，然后会慢慢的延伸到手腕。因为手指它是我们肩周的末梢嘛，所以说如果我肩颈问题出现问题，慢慢就会延伸到我的手指和手腕，会麻胀，会产生相关的这些问题。骨骼的问题它都有联动的，比如说我髋可能对于我的整个身体来说它是最大面积的，如果说我的髋一旦出现问题，你想我们就是以大它就会复小，就是把所有身体小的关节也会影响到，比如说我髋的位置就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完腰椎之后，那我腰椎它属于脊柱的一部分，那我可能胸椎、颈椎一直到我头颅的位置都会受到影响，然后它向下就延伸到我膝和踝。我们平时的时候

0: 然后它可以上扬，可以向下，可以向前，可以向后。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拿一个小毛巾，或者是拿一个小丝巾长一点的东西，然后做绕肩，每天绕肩也是很好的，先保证肩屈的灵活性，然后再去改善肌肉的过劳。肌肉如果过劳的话，我们就可以热敷，可以缓解肌肉的过劳，然后就是平时的时候注意保暖，就从这三点去解决这个问题。
1: 这完全呢是当代上班族啊，或者是家务人群的一个真实写照了啊！你像我们每天呢伏案工作，或者是经常玩手机做家务，关节呢长期保持固定的姿势，反复劳损受寒，那小问题呢日积月累，从偶尔啊酸痛就变成了一些顽固的，像肌肉炎呐、腱鞘炎呐、颈椎病。
2: 对，很多人疼了就贴点膏药，或者是按摩一下放松一下，但实际上呢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就是因为不知道。骨骼呢实际上它也能够联动我们整个的身体，如果说局部疼痛，往往根源是我们整个的立线它错位了。
1: 对，而且呢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和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居家养护方法呢特别好，不用机械，不用专门的抽时间，早上起来呢几分钟的绕肩活动关节，日常呢热敷保暖，就能够有效的预防骨骼退行性的一个损伤。
2: 哎，对，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去健身调理的话呢，我们就用这种低成本的常态化的养护，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养生。
0: 宽他们两个是连在一块儿的，一个盆然后上面带两块骨头，是这样的感觉。很多病都是由于久坐引起的，比如说像我们如果长期久坐的话，首先你就不可能两个骨盆同时着地，因为那样会很累，它不可能同时着到椅子上，那我可能会有个腰椎的回旋，塌腰，这是一个部分。还有一点是什么？翘二郎腿，这是最可怕的。坐的时候它不是正位，那首先我腰椎它可能是左侧或者右侧就弯了，腰椎一弯慢慢一点点爬到我的胸椎段，那胸椎段它十二节它是最长的，所以说很多女孩子胸闷气短，然后含胸，肩膀的位置经常卡压，经常卡压就会引起肩周炎。这个整个这个锁骨的区域全部都是回旋位，然后会胸闷易怒，然后容易 emo，一点点延伸到我的颈椎，一旦延伸到我颈椎问题的时候，那就可能这整根脊柱咱就都得弄了。还有的就是什么，久坐还会引起什么，就是我的腿麻，有很多女孩子压迫神经了哈，我不能让我的坐骨完全落地，就即使我的坐骨完全落地，它保持一个中正位，你长期压迫它也会引起坐骨神经痛。因为骨骼它就是退行性的，你如果不能去训练一些骨骼肌的方法去保护你的骨骼，你就会产生相关的一些问题。
2: 久坐真的是我们当代人的一个隐形的慢性病了，因为我们每天可能会坐八个小时以上的，看似好像是挺轻松的，实则像我们的骨盆呐、骨骼呀、神经啊，一直在受着这个压迫的。
1: 是的，那很多朋友呢，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哎，莫名的胸闷，然后特别容易愤怒，情绪低落，甚至有的时候会这个腿麻无力，查不出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其实啊，这都是久坐体态错位带来的躯体的一个反应。你像呢，身体如果淤堵了，一定会带来情绪的一个淤堵，那很多人就会容易忽略了一个身心的关联。
2: 对，所以我们总说养生养生哈，但是呢有可能我们是在每天却做着伤身体的事儿，久坐不动啊，太歪了，坐斜位了啊，这个翘二郎腿伏案了，这些都是伤身体的事儿。
1: 对，那骨骼呢如果没有肌肉的一个保护哈，长期处于这个错位受压的一个状态，那日复一日呢，年轻的时候可能是酸痛疲劳，年纪大了就会变成顽固的一些骨科疾病了，这也是很多成年人慢性疼痛的一个核心根源。
0: 一些训练方法专门练背部和腹部肌肉的，还有一些相关的健身方面的一些小的一些知识点，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壶铃，用这些小辅具去锻炼，它就是一种骨骼肌的练习方式。瑜伽是什么？瑜伽是拉伸的方式，它是纯纯的有氧，就是有氧加上无氧，因为有氧和无氧的分别在于它的呼吸方式，就是如果我的呼吸方式达到一个让我的整个血氧含量上来的那个程度很快，那就是说明它是有氧状态，比如跑步、游泳，像这些。然后像我们平时练的这些，依赖一些小重量练习，它都属于无氧练习。但是真正让骨骼肌生长的是无氧运动，就是你有氧只会让你甩脂肪，它不能建立更好的肌肉，而且

0: 过量的有氧会引起肌肉的流失。那如果一旦肌肉流失的话，那对那保护骨骼这个工作就没人干了。就是其实骨头这个东西它自己本身它是没有什么能力的，它只是一个空架子放在那儿。真正有能力的是肌群和筋膜，就是我们去保护整个骨骼的这些，比如说相关的一些肌肉啊、筋膜啊，还有一些可能我们一些联动的小关节，它是需要这样去保护的。现在就是主要就是如果想健康就是要做骨骼肌的练习，我觉得。所以随着年龄增长的话，你就是要多做骨骼肌的练习，因为我们的骨行性就开始退化了嘛，它的功能开始退化了，我只能练肌肉去保护我的骨骼，才能让我们更健康吧。有，要不然的话年纪越来越大你就会浑身痛。他们适合做一些轻量级的或者是不负重的自重类的那些的无氧练习，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做一些平板支撑啊，就你撑不住也没有关系，慢慢来嘛。
1: 哎，这段话呢可能是颠覆了大家的对运动的一个认知了哈。绝大多数人呢减肥养生会认为疯狂做有氧，哎，拒绝力量的一个训练。
2: 对，因为大家觉得力量训练之后练自己挺壮的不好看。
1: 嗯，
2: 但是实际上呢，适量的这个无氧的力量训练呢是养护我们骨骼、紧致我们体态和延缓衰老的一个核心了。
1: 对，那纯有氧呢只会减脂肪然后流失肌肉，让骨骼失去一个支撑，越练体态越垮，关节越脆弱。
2: 哎，对，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肌肉理解成是骨骼的防弹衣和缓冲垫。人老了之后呢骨骼自然会衰老，它有这样的一个本质，但实际上呢却不是说骨头先老，而是我们的肌肉先流失掉了。
1: 对，那当然呢不管是青少年的一个体态矫正，还是成年人的一个劳损修复，还是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养生抗衰，那底层逻辑啊永远都是先矫正骨骼的一个立线，在强化骨骼的肌群。其实这也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高磊啊十几年行业经验总结出最正确的一个健康体态逻辑。
2: 哎，我们说啊这个身体健康呢从来没有一个捷径哈，但是只要找对方法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力股。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避开养生塑形的弯路，来重视我们的体态健康，从日常小事来调整一下，收获我们由内而外的健康与自信吧。
1: 嗯，今天的节目啊就是这样，感谢我们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2: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5号，农历5月11，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金融活水润乡土，便民惠农助振兴。
1: 呼伦贝尔市政协5届45次主席会议召开。
0: 呼伦贝尔冰鲜牛肉48小时直通香港餐桌。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依托经贸协作资源优势，我市鄂伦春自治旗等地持续推动帮扶模式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共赢转变，在壮大特色种养产业、拓宽农畜产品销路的同时，落地系列惠农金融举措，有效破解基层融资难、跑腿多、效率低等难题，将优质普惠金融服务延伸至田间地头，精准浇灌乡村振兴金融活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琪、傅着、江红、封天宇、杜金旭、李宗岱、李欣的报道。
2: 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新华村金融副主任洪丽丽，从金融业务新手快速成长为基层服务能手，她常态化走村入户，细致摸排村民资金需求，核实农户信用情况，依托农行易推客线上平台帮村民递交贷款申请，对接银行办理业务，通过专人对接全程帮办的专属服务，

0: 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办理金融业务，放款更快，利率更优，真正打通了惠农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红利利已累计协助123户村民办理贷款，总额达4700多万元。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新华村村民张小芳。
1: 以前我们都是自己跟信贷人员去对接，或者去跑银行问咨询。现在呢，然后通过这个金融村主任，我们直接跟他联系就可以了。然后他会告诉我们需要什么，他也会跟银行方面沟通，给我们约时间，或者是帮我们谈利率啊，或者是帮我们谈这个款项啊什么之类的。
0: 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新华村金融副主任洪丽丽。
2: 以前我们贷款就是啥呢？一天贷不下来，就是说没有金融村主任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到农行了，哎呀，结婚证忘带了，哎呀，我身份证落家了，然后跑了好几趟。你就像从这个这里虽然不算太远吧，这个村，但是这个费用也不少，然后还贷不下来，着急用的时候呢还不及时。
0: 在经蒙协作助力下，这里的乡村有了自己的产业。在金融副主任的加持下，这里的金融服务体系也日趋完善。几年来，金融副主任惠农帮扶模式成效突出，成功获评第5届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据了解，我市全域推行一嘎查村一名金融副主任机制，创新构建金融副主任加一推客、金融副村长加裕农通服务体系，实现嘎查村金融服务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为3万多农户牧民提供信贷服务，投放超100亿元惠农资金，60多种金融产品直达田间地头。眼下又到了农忙时节，金融副主任们坚守岗位，主动靠前，精准匹配农牧民生产融资需求，量身推送适配金融产品，畅通办贷渠道，把便捷、优质、暖心的金融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田埂边，持续为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赋能聚力。
3: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4: 6月23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召开市政协5届45次主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提交市政协5届18次常委会议的相关文件，听取了关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筑牢民营经济发展坚实根基调研情况汇报，审议了相关工作制度和人事事项。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开好本次专题协商常委会会议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呼伦贝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履职载体，细化会议流程，做好调研成果梳理，统筹安排好委员发言等筹备工作，引导委员围绕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建真言、出实招，推动形成一批可落地、可转化的协商成果，为全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筑牢民营经济发展坚实根基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金辉报道。
5: 近日，呼伦贝尔首批冰鲜牛肉经海拉尔海关检验检疫销往香港，实现本地冰鲜牛肉首次打入香港市场，打通了呼伦贝尔蒙自标冰鲜肉类产品直通香港市场的新通道。请听阿龙奇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飞的报道。
6: 走进呼伦贝尔肉业集团肉牛分割车间，工人们对完成低温排酸的优质肉牛进行分割、修整、包装，每一道工序都严守食品安全规范，全力保障产品品质达标。本次直供香港冰鲜牛肉涵盖板腱、后腱、西冷、上脑、眼肉、牛臀等23个优质品类，总重量达286公斤。货品采用冷链陆路运输加航空运输加末端冷链配送的联运模式，全程严控0到4度恒温冰鲜环境，最大程度锁住草原牛肉鲜嫩口感与营养成分，保障产品以最佳品质抵达香港。呼伦贝尔肉业集团副总经理吴海燕：
7: 冰鲜肉保鲜窗口期短，温控要求严苛，我们首次采用冷链车加上空运，在

0: 加上冷链车的运输方式，到达香港地区，全程冷链保鲜。如果这次出口通道顺利走通，我们将实现每月供港30吨以上的规模。这次能把冰鲜牛肉直接卖到香港去，是我们集团战略布局之一。后续我们计划以香港为支点，逐步开拓中东等国际市场。
1: 依托精深加工拉长增值链条，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研发、细分及深加工产品485种，布局全国160家办事处，分仓与600多家品牌专卖店。2026年以来，企业屠宰肉牛10,869头，肉羊84,627只，深加工产品1,800吨。 产值达到9.3亿元，在前端养殖环节，当地依托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创新托管寄养加入股分红加金融配套模式，构建龙头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农牧民发展体系，搭建两种繁育、规模养殖、活畜交易、收益分红全链条合作平台。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胜利，
2: 春天。 开业到现在呀，交易量一直都很好，交易率比例也很大，目前这个牛的价格比较稳，大部分养殖户通过我们这个养殖这块有保障，我们育肥的技术，老百姓也非常认可。
1: 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效应，这里的肉牛产业正朝着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方向发展。下一步。 当地将紧扣现代畜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科技赋能，推动智慧畜牧平台建设，持续强健品种改良、扩繁育肥、加工增值、品牌销售完整产业链，全力构建生产集约、产品安全、质效双优的现代畜牧业强企。
3: 6月23号，由市商务局、团市委、市妇女联合会联合举办，市消费帮扶集采中心承办2026年呼伦贝尔 AI 电商直播与短视频实战公益培训班在海拉尔区举办，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曦、邢磊的报道。
4: 本次培训为期2天，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加竞技比赛三位一体教学模式。 聚焦 AI 电商实战落地，贴合本地特色电商发展需求，围绕 AI 电商直播行业发展趋势与呼伦贝尔本地特产赛道定位，全套 AI 电商工具实战应用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全方位提升参训人员直播运营实操能力。市消费帮扶采集中心负责人包磊磊。
5: 中心常态化培训乡村振兴主播助力农特产品上行。本次培训呢，配套直播赛事，颁发结业证书。 依托呼伦贝尔物产管资源，搭建长效销售矩阵，提供选品、技术、云仓全链条帮扶。
6: 记录农畜产品贸易企业员工宋敏英。我们在多平台开设了6家网店，但是目前呢，非常欠缺 AI 数字化的 运营能力，线上发展受限，非常感谢主办方搭建了公益的学习平台，赋能本土企业。
4: 创业培训讲师刘斌。
7: 课程贴合呼伦贝尔物产特色，紧跟2026 AI 电商趋势，重点教学短视频直播、私域、全域销售矩阵赛事，以赛促学，助力学员2天吃透带货全流程，切实提升产品成交能力。
4: 近年来，呼伦贝尔持续深耕文旅加电商、农牧加直播融合模式，依托电商产业园完善智慧仓储、航空货运配套，已有1,000余种本土特产。 通过线上渠道走向全国，电商产业具备扎实的发展根基。此次 AI 电商公益培训，既是培育本土主播电商后备人才的务实举措，也是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农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呼伦贝尔市商务局副局长高亚文，
8: 这次培训是联合团市委、市妇联开展的 AI 电商公益培训，主要是落实国家的。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自治区"157"工作部署，自治区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我们依托理论加实操加赛事的教学模式，面向本土商户和创业者，基层干部开展免费培训，以数字电商赋能实体经济，筑牢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
9: 每年5月、6月是呼伦湖保护区候鸟繁育旺季，也是野生动物救助繁育中心的救助关键期。 近期，保护区工作人员全力开展野生鸟卵收容孵化抚育工作，成功孵化12枚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卵。
1: 全部顺利破壳成活。据了解，公安部门移交的涉案野生鸟卵、受伤候鸟幼鸟统一在该中心集中收容救治。接受鸟卵后，工作人员通过暗室透光透视检查，精准甄别生命体征，对发育微弱、存活难度大的鸟卵也全力科学救护。大天鹅破壳全程遵循自然规律，工作人员不人为干预，让幼鸟自主捉壳蓄力成长，保障其肌肉发育与后续健康成长。目前12只大天鹅幼鸟全部成功孵化，中心实行三班值守、2小时规律投喂、动态记录体重健康状况，精细化守护幼鸟成长。作为内蒙古东部规模最大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该中心多年来持续规范救护流程，深化警企联动，累计收容救护野生动物2500多只，放归近1000只珍稀野生动物，持续筑牢呼伦湖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通讯员王轩报道。
3: 按照交通法规规定，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成年人避险能力不足，骑行电动车、电动摩托车极易引发交通安全事故。为此，扎赖诺尔区公安、交通执法等多部门联动，持续开展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请听扎赖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梁瑶、封泽志、陈广志的报道。
2: 整治中，交管部门强化路面巡查，对未成年人违规骑行行为以批评教育为主，登记信息并通报学校及家长，常态化开展校园、社区交通安全普法宣传，同时约谈共享电动车运营企业，督促企业完成技术升级，全面上线人脸识别核验系统，实现开锁闭核验，有效杜绝未成年人冒用账号骑行问题。扎莱诺尔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石培忠：
5: 我们将与公安、教育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将路面执法中发现的违规行为推送给教育部门，通过学校强化未成年人警示教育，引导其自觉抵制违规骑行行为，督促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8: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7: 骑士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满洲里市新开河镇满池鲜鱼奏响增收曲；
3: 阿荣旗免费体检再升级，专车接送更暖心；
1: 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景区普法宣传活动。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这两天，在新开河镇灵东矿附近，水产养殖户翁富承包的养殖水域迎来大丰收，水面上阵阵水花翻腾，群鱼跃水而出，渔民忙着起网收鱼，一派鱼肥人欢的热闹景象。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王志、刘威、严哲的报道。
9: 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满载鲜鱼的网箱拴在船身一侧，渔船缓缓驶向岸边。
10: 哥，这边水面挺大的，这都是咱们自己承包的，是吧？
11: 对，大概3000多亩，就是承包大概有15年了，就是每年往里撒苗，大概每年在产5万多斤吧。
10: 那这个鱼有什么特别特殊的那种养殖的方式？
11: 没有，就是自然养殖，不喂养。
12: 打捞的标准？
11: 打捞标准就是6斤往上的，规划大概今年能出。

0: 昨天的车走上海，今天这次有我们啥沈阳、哈尔滨、北京都走，咱们先供应当地不耽误事儿。这些年的头没少投，但是这不是。这是第一次这么大打鱼，但是现在估不出来多能收入多少，估计今天错不了。
1: 咱这鱼一斤能有多钱呢？
0: 一斤啊？一斤往外地发6块钱，5-6块钱，不等，6-7块钱啊。所以根据市场需求了。
2: 好水孕育好鱼，好鱼不愁销路。新鲜捕捞的活鱼凭借紧实鲜美的口感，收获众多消费者好评。在养殖户翁富看来，不断提升的养殖品质离不开满洲里市农牧水利局的贴心帮扶。养殖户翁富：
0: 从咱们镇政府也好，市政府也好，对我们帮助挺大，尤其是满洲里农牧局，就多年来一直带我们出去学习观摩，看我这水面是今后有什么打算啊。就经过长期学习啊观摩啊，咱们总结出经验，这不是才看出回头钱了，挺高兴的哈。
2: 满洲里市农牧事业服务中心主任严明：
3: 现在咱们满洲里都是个体养殖，个体养殖呢没形成规模，他们已经联系就是哈尔滨的养殖公司，他们准备成立合作社，强强联合的发展冷水养殖。这样从我们角度来说呢，一个是从技术扶持，再一个就是争取是吧国家政策对他们加大帮扶力度。
2: 一汪清水孕育生态产业，一池鲜鱼托起增收希望。满洲里市农牧水利局将坚持生态优先，大力推广绿色生态养殖模式，推动本地优质水产向好产好价转变，切实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兴农的产业优势。
4: 近日，阿荣旗复兴镇开展了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活动，以更有温度的便民医疗服务，精准排查老年人群潜在疾病风险，扎实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为老年人健康保驾护航。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5: 考虑到部分老年人行动不便的实际情况，此次体检活动贴心开通便民接送服务，安排专用大巴点对点接送各村老年人往返体检地点，全方位保障老人出行安全便捷。抵达镇卫生院后，在工作人员的全程引导下，老人们有序完成排队登记、领取体检表等流程，现场秩序井然，体检高效有序。今年老年人免费体检服务持续升级，在常规体检项目的基础上，新增糖化血红蛋白检测、胸片检查两大项目，体检覆盖面更广，健康筛查更精准，能够有效排查各类隐匿性疾病隐患。体检过程中，医护人员耐心细致、温情服务，主动搀扶高龄、行动不便老人，一对一解答群众健康疑问，细致讲解日常养生常识、慢性病预防管控等知识，并根据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给出科学的养生调理和诊疗建议，让惠民服务更走心、更贴心。复兴镇天台岭村村民崔桂芳：
6: 政策非常好，对我们老年人车接车送、免费检查，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
5: 复兴卫生院副院长于胜杰：
7: 我们每年都对辖区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一次免费体检，目的呢就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指导，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今年的体检呢，在原有的项目基础上又新增了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和第二胸片检查，检查的项目更加全面了。借助每年的健康体检筛查，让老年人们有病早发现，无病保健康。
5: 复兴镇将持续深耕民生保障领域，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惠民医疗服务活动，不断优化公共卫生服务，细化养老健康举措，以精准、暖心、高效的民生服务，切实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持续增进群众民生福祉。复兴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郭涛：
8: 我镇始终把老年健康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实事，为切实保障65岁以上老年人应检尽检，我镇组织村两委雇佣车辆，统一护送65岁以上老人进行集中体检。复兴镇卫生院丰富体检项目，优化便民服务，上门兜底特殊人群，实现老年人免费体检全覆盖，以早筛查、早干预的方式守护老年人健康，切实把惠民医疗保障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0: 进其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 日前，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额鲁古雅史卢部落景区，开展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深入普及价格相关法律法规，全面宣传贯彻自治区出台的价格新规，引导商户规范经营，保障群众消费权益。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王鹏的报道。
2: 活动现场，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传执法车辆通过循环广播的方式滚动播放诚信经营倡议、价格规范准则，重点宣传严禁哄抬物价、杜绝宰客欺客、落实明码标价等经营要求，全方位营造诚信经营、合规经营、文明经营的景区营商氛围，让经营规范深入人心。同时，工作人员还张贴主题宣传海报，向经营商户发放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市场明码标价和禁止欺诈暂行规定解读宣传手册，细致解读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相关细则，向游客普及消费者维权知识。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股工作人员武浩文：
3: 本次宣传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发力，一方面面向各类经营者讲解明码标价规范、禁止价格欺诈相关要求，督促商户恪守诚信经营底线，严格落实自治区价格新规；另一方面面向广大群众普及价格维权知识，告知大家合理的消费权益与投诉维权渠道，让价格的政策真正走进商户，贴近百姓。
2: 下一步，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聚焦旅游市场监管重点，常态化开展景区巡查、普法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紧盯节假日、旅游旺季等关键节点，严厉打击各类价格违法和消费侵权行为，持续净化旅游消费环境，擦亮根河市文旅诚信名片，为全市文旅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筑牢市场监管屏障。
4: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选派17名学子参加呼伦贝尔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在焊接、汽车维修、电工、无人机驾驶、植保等7个赛项中喜获7金3银4铜及1个优胜奖，展现了学校职业教育的过硬实力与育人成效。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呼斯勒、江怡静的报道。
5: 本次大赛紧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养老服务等重点产业方向，为参赛学子搭建起展示实操水平的优质平台。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始终坚持技能育人、特色办学宗旨，立足产业需求，重点打造汽车维修、电子电工、无人机应用技术等适配性强、就业前景广阔的优势专业。日常教学坚持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教师精细授课，学生反复锤炼实操技能，将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为学子赛场出彩筑牢根基。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孟祥涛：
6: 焊接是一门精益求精的手艺，讲究手稳心细，专注每一道焊缝不得有半点马虎。备赛期间，我反复打磨手法，纠正细节，克服了高温作业、焊缝成型、焊接精度等诸多难题，最终拿下了金牌。未来我会走进这门行业，打磨工匠精神，练好专业本领，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像我一样走进这门行业。
5: 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指导教师王宝明：
7: 从日常实训到赛前集训，同学们付出了很多努力，大赛不仅比拼技能，也锻炼了心态。这次取得的好成绩是对我们教学工作的肯定，接下来我们会梳理问题，强化训练，带领更多学生参与竞赛，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5: 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实训教学，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全面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全力备战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助力青年以技立身、匠心筑梦，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优秀技能人才。
1: 城市供水管网是保障民生用水、维系城市正常运转的地下生命线， 为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有效解决老旧管网老化、供水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持续提升居民用水品质与供水保障能力。连日来，额尔古纳市供水管网及配套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建设进度。在额尔古纳市区集前路的一处施工现场，挖掘机长臂挥舞，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管道铺设和焊接作业。一段段崭新的供水管道在沟槽中延伸，阀门井、排气井等配套设施安装工作也同步跟进。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目前正在同步实施两个作业面的施工，截至目前已铺设供水管网6.34公里，超过总工程量的70%。据了解，全市供水管网及配套设施更新改造项目计划总投资3596万元，建设周期1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改造DE160供水中压管线705米，更新改造DE300、DE400、DE600供水中压管线，共计8135米，同时配套建设阀门井、排气井、排泥井等附属设施。改造项目完成后，将有效解决市区部分区域管网老化、跑冒滴漏、水压不稳等问题，进一步提升供水保障能力，让群众用上更放心、更稳定的自来水。在接下来的施工期内，将紧盯时间节点，统筹施工力量，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早日通水、早日惠民。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6: 优先先，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驴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驴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 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6: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1: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罚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0: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2: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2025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

0: 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游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化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0: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4: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4: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那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8: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0: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8: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0: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0: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9: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1: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9: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4: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

0: 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美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电视台，
8: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7: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首次实现林草地类回流；
9: 内蒙古多措并举守护土地资源，激活土地发展潜力；
2: 新动能加速启示，前五个月内蒙古装备制造业保持两位数增长；
9: 练博会上内蒙古的最强大脑与硬核科技；
2: 十大民生工程半年报，就在家门口，乐业不奔波；
9: 一把小钥匙开启物业服务职能模式，请听详细内容。
2: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最新公布的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显示，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0: 林草地净流入，简单说就是一段时期内毁林毁草整改恢复三北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成林成草净增的部分就是净流入，这是生态向好最硬核的指标。内蒙古于2025年启动开展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坚持打击与治理双管齐下，恶增量与减存量同步推进。呼伦贝尔市红花耳鸡沙地张子松两种基地是亚洲最大的沙地张子松林。红花耳鸡林业局辉河林场516管护站通过护林人员巡查和无人机空中巡防的方式对林区实行网格化管控。呼伦贝尔市红花耳鸡林业局防火救灾办公室鞍山，
11: 今年推进精细化网格管理，更新极高，高湖险区1177个林班，623名专兼职护林员实现失业区100%巡查覆盖。
10: 内蒙古118.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林地、草地、湿地加起来占了将近74%，保护林草资源担子不轻。去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启动全区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专门成立由自治区领导牵头15个部门组成的专项机制，纪检监察、政法编制自然资源林草。公检法齐上阵，合力攻坚，累计整治问题2.76万个，恢复林草植被33.08万亩，有效遏制毁林毁草案件多发态势。自治区林业和草原督查保障中心主任温宝利高
12: 以零容忍的态度，重拳打击顶风作案、屡教不改等违法行为，打敲人们因利益驱动破坏林草资源的念头。
10: 截至目前，内蒙古森林覆盖率达21.98%，较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6.48%，创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自治区林业和草业局局长王兆胜：
13: 坚持实际施法，大力推广良种、良技、良机、良法，优先雪域沙柳、蝇条、所说等耐干旱、耐瘠薄、抗风沙的乡土树种草种，乡土树种使用率达90%以上，全面推广滴灌、微灌等接水技术，较传统灌溉方式接水70%以上。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内蒙古立足自身土地资源禀赋，聚焦耕地保护与节约集约用地，多措并举守护土地资源，激活土地发展潜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14: 6月25号上午，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联合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土路新生，万物有灵”主题活动在呼和浩特开展，让参与者在互动体验中感悟土地价值，树立护土意识。呼和浩特市民吕爽：
15: 整个的那个环节非常丰富，内容呢也很新颖，也很有教育意义。
14: 内蒙古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扎实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各地创新用地模式，盘活土地存量，提升土地产出价值。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龙兴昌镇荣誉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千亩小麦长势茁壮，麦垄之间套种的辣椒苗错落分布，当地通过整合零散土地资源，推行集约化统一流转运营，同时推广小麦套辣椒复合种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龙兴昌镇党委书记刘艳清：
16: 持续推广土地节约化流转和高效套种模式，不断优化农业采集流，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进一步拓宽群众的征收渠道。
14: 内蒙古持续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保护性耕作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耕地质量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目前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提质扩面，已建成6281万亩，今年年底累计建成面积将突破6700万亩，全区耕地稳产保供能力显著提升。
2: 据自治区统计局消息，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现代煤化工产业、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均保持2位数增长。请听报道。
9: 这段时间，在上海电气巴彦淖尔零碳产业园4000多平方米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赶制 X3 风电机组。这款风机整机是企业自主研发机型，发电效率高，运行可靠性强，可适应复杂风况。目前企业已实现从核心部件到整机制造完整闭环产能，可完成风力发电机组本地化组装。巴彦淖尔上电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行政部长王猛：
17: 今年1到4月份已经实现产值5618万，全年均有生产排布，全年的预估产值为3.03亿元。
9: 内蒙古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风光清楚四大产业集群和呼包鄂通四大装备制造基地强势崛起，已成为全国风电装备产业链完整性配套性最好的地区之一，涵盖上游原材料、中游零部件、下游整机集成及研发设计、运维服务等全环节。 今年全区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链壮群、规模化发展。在已认定11个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上，培育新型储能、氢能制造、绿色鹌鹑等产业集群，同时加快新材料、新型化工、绿色算力、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培育壮大现代装备制造集群。今年前五个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9%， 产业升级持续加快，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 18.6%，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2.5%，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1%。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现场，内蒙古参展企业带着智能矿山、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前沿技术亮相。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雨婷的报道。
10: 在智能汽车链展区，内蒙古铁城智能带来的136吨级无人驾驶宽容宽体车模型格外引人注目。公司销售总监高海龙告诉记者，这款车已在新疆大型露天矿实现71台编组作业，24小时不间断运行。
18: 无人驾驶就是可以给客户，降低一个使用成本，然后提高一个工作效率这块，这是它最大的优点。好多客户想和我们合作，就包括我们的这个运维方案、运维服务这块。
10: 内蒙古企业还在低空领域亮出了硬核科技，九天科技带来的车载一库四机系统，通过多机轮转作业，解决了传统无人机续航短、任务空档的行业痛点，可以实现7乘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公司低空场景运营部负责人苏志勇：
19: 第一个就是我们组的组业，我们的交通巡检，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解决我们目前各个行业发生的一个，就是我们无人机续航的这样一个痛点。
10: 在数字科技领域，内蒙古华讯高科则亮出了自己的最强大脑。这家深耕政企数字化15年的企业，已将业务拓展到低空经济和 AI 大模型等前沿赛道。企业已取得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并在 AI 医疗、AI 知识产权等领域形成了自研产品矩阵。公司产品总监齐建明：
20: 朝这个AI 方向，去做自身的产品，我们坚定地走这个自研、科创。以及政企数字化和这个 AI 发展方向。
2: 内蒙古自治区十大民生工程提出新建500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截至五月底，内蒙古各地新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246个，让群众就近享受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系列报道十大民生工程半年报，今天请听就在家门口，乐业不奔波。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21: 中午时分，在通辽市科尔沁区的一家餐厅内，收银员王丹正熟练地扫码结算、核对账单。收银这份工作让他实现了上班顾家两不误的心愿。王丹：
22: 通过咱们社区发的信息公告，就家比较近，完了工作待遇啥的都行。
21: 科尔沁区东郊街道菏泽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构建了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矩阵，让就业信息精准触达每一位有需求的群众，同时主动联合周边企业、商户、公益机构等，搭建多元化就业渠道。在包头市东河区河东街道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每周一周四的小儿推拿妈妈班座无虚席，周三的非遗手工编织课同步对接居家加工订单，周五周六的短视频制作培训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记者采访时正赶上了一节短视频培训课，居民张菊香：
23: 我学了小儿推拿和短视频，在以后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我也有一个创业的目标。
21: 今年以来，自治区各级人社部门全力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下基层，指导在社区、高校、商圈等地新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截至五月底，全区新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246个，累计建成1298个。内蒙古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基层就业处处长杨国忠：
24: 依托基层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工业产业园区、高校等各类资源，扩大家门口就业服务站覆盖面，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高效、优质的就业服务。
9: 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钢铁路街道新华园社区锦泽园小区，居民们习惯把物业服务平台称为小钥匙。从报修到缴费，从意见反馈到服务监督，一把小钥匙打开了便捷生活之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0: 在锦泽园小区物业部，居民冯小平正在缴纳七月份的物业费。他通过为您服务小钥匙小程序，仅用几分钟便完成了线上缴费。记者在小程序中看到报时报修、物业缴费、小钥匙开门、领券中心、幸运转盘等功能模块清晰分类，涵盖居民日常高频需求。每一项报修报事都生成专属工单，处理进度实时可查可评，流程透明可追溯。采访期间，物业工作人员接到居民在小程序上提交的报修信息，小区一户居民家中卧室需要安装吊灯，工作人员即刻派单，维修师傅迅速响应。锦泽园小区居民白福全：
0: 今天我通过小钥匙小程序反馈的这个卧室的灯坏了，那物业派师傅几分钟就上来更换好。
10: 锦泽园小区共有13个楼栋、51个单元、709户居民。依托智慧小区建设，物业通过数据采集和信息化管理，绘制出动态更新的小区全景图，实现数据共享、多方联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钢铁路街道新华园社区党委书记王珏：
1: 小钥匙小程序的核心价值在于让物业服务的全过程有记录可追溯，社区管理者呢可以据此对物业公司进行实时的监督，形成服务闭环管理，确保居民的诉求可以渐渐有着落。
2: 在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启动禁种铲毒、全域踏查及禁毒普法宣传系列行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孟凡东的报道。
4: 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沟壑纵横、植被茂密，陵园空地、偏远沟塘等隐蔽区域是禁种铲毒的重点排查区域。当地森林公安联动森林消防队伍及属地边防联队，采用无人机航拍与地面踏查相结合的立体巡查模式，空中全域扫描筛查疑似地块，地面警力按照精准坐标定点核查，形成空中发现、坐标定位、地面核实的闭环流程，确保重点区域排查无死角、无盲区。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北部原始林区分局旗前派出所教导员刘延东：
5: 原始林区很多地方车辆到不了，全靠步行翻山趟河，一趟巡查下来就是十几个小时，我们多查一处，多走一步，林区就多一份安全。
4: 土里河分局紧盯林区偏远散居区域，组织警力深入沿线林场、管护站、林间住户家中踏查与宣传同步开展，民警逐户逐地块开展禁毒排查，现场讲解罂粟、大麻等常见毒品原植物的外观特征与辨别方法，针对性破除部分群众少量种植不违法无碍事的侥幸心理。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土里河分局副局长王强：
6: 广泛开展禁毒宣传工作，同时与林业部门、社区等建立协作机制，形成禁毒工作合力。
9: 6月25号，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内蒙古分区在呼和浩特市启动，内蒙古区特别增设民族团结主题影视片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0: 本届活动以光影筑梦、因你精彩为主题，甄选多部红色经典影片与国风动画作为官方配音素材，其中闪闪的红星、鸡毛信等革命题材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长安三万里等国风动画作品，吸引少年儿童在配音演绎中感悟历史，汲取精神养分。活动以电影配音为载体，推动影视美育与青少年素质教育深度融合。活动设置两大组别，儿童组7到11周岁，少年组12到16周岁。整体流程包含线上海选、分区初选、复选、配音研学，全部选拔工作将于7月收官。内蒙古民族电影艺术中心总经理齐双宝：
25: 将红色基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到有趣的电影配音实践中，给全区热爱电影、喜欢语言表演的青少年 提供更多的平台，让他们呢在光影舞台上展现新时代内蒙古少年阳光上进的精神风貌吧。
2: 6月28号凌晨，国铁呼和浩特局将加开两趟歌迷列车，今天开始售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3: 针对6月27号呼和浩特市大型演唱会活动，铁路部门计划于4日凌晨开行呼和浩特至乌海的动69714列车。国铁呼和浩特局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0: 延长演唱会场馆至火车站、地铁运营时间，实现地铁、高铁无缝衔接。
1: 今年，国铁化特局将精准对接文旅热点需求，服务新型消费模式，继续开行歌迷、银发、研学等更多特色定制化旅客列车，不断丰富客运产品供给，推进铁路加文旅产业融合。
2: 请听简讯。6月24号，第14届互联网安全大会开幕。大会期间，2026城市 AI 创新力榜单正式发布。凭借得天独厚的绿色能源禀赋、成熟的零碳算力布局、深度的数字产业融合成果及优质的营商环境，鄂尔多斯是荣获 AI 加绿色能源引擎城市奖。
3: 自治区工业节能监察保障中心自主研发的电机能效通能效评估软件日前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授权。该软件是全国首个由节能监察机构独立自主开发，且同时拥有国家发明专利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电动机能效评估工具。
2: 6月2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鄂尔多斯市开赛，来自全区的1218名技能选手参赛。
3: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鹏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波。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随着冷涡的撤离，今明两天内蒙古降雨逐渐的减弱且分散， 27号起东部的降雨呢再次会加强， 赤峰市的北部还有通辽市的南部兴安盟西北部多地会有中雨，局地是大雨的天气，并伴有强对流。另外在气温方面，随着降水的暂歇和大陆高压的发展，未来三天的中西部的高温范围会逐步的扩展， 部分地区呢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局地的高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 针对高温天气，公众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另外呢，当前全区较好的伤情近70%，建议要加强田间管理，要适时去除草施肥，促进作物的稳健生长。
1: 昨天内蒙古的强降雨仍然主要出现在中部偏东和东部地区， 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出现中雨局地大雨，赤峰市宁城县和通辽市库伦旗出现暴雨，最大降雨量为赤峰市宁城县大双庙 76.5毫米。 监测显示24号8点到25号8点， 全区9个盟市58个旗县的972个站点出现降雨， 其中2个旗县2个站点出现了暴雨， 7个旗县15个站点出现大雨， 17个旗县51个站点出现中雨， 另外有58个旗县904个站点出现小雨。
0: 再来关注今明两天呢，随着冷空气不断东移，会撤出内蒙古，全区大部的天空呢会逐渐的转晴，降雨分散而且量级不大，横行我区多时的强对流也将会有所收敛，对于生产生活影响较小。
1: 27号起我区东部多地将会再次迎来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南部、清安盟

0: 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当地公众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
1: 眼下呢，随着影响内蒙古的冷涡实力减弱，全区气温也会逐渐的回升至偏高的水平，特别是大陆高压发展，中西部的干热高温也要乘虚而入了。今天全区大部主要城镇的最高气温还能控制在30度以下，体感呢较为舒适，可以适合进行各项的户外运动。
0: 明后天中西部地区白天气温会逐步超过30度，特别是阿拉善盟北部、东部、巴彦淖尔市西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暑热显现。比如说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未来6天有5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左右以上。建议公众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外出时呢，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中部偏北还有东部偏西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局地呢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明天白天到后天夜间，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雨，上述地区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地区4-5级，局地8级，偏西风或西北风。阿拉善盟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西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再来关注，从大后天开始呢，我区的西部偏东北，还有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在兴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是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地区4-5级，局地7级偏西风或西北风。阿拉善盟的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的西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16度到30度。巴彦浩特晴，17度到30度。乌海晴，16度到35度。临河多云，18度到32度。包头阴转晴，18度到31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5度到29度。吉宁晴转多云，13度到26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7度到32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4度到30度。松山晴转多云，14度到29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7度到32度。乌兰浩特晴，17度到29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5度到29度。满洲里多云，14度到31度。
0: 各位听众，夏天呢会高温难耐，冰箱成了家里的主力。很多人呢习惯囤一些肉类和速冻食品，但是食品冷冻后呢，营养会不会大打折扣呢？还有冷冻食物能保存多久呢？
1: 冷冻食品当中用到的蔬菜、肉类等生鲜原料，一般呢是就近的农场或种植基地提供的。那么收获之后会直接配送到冷冻食品加工厂。从采摘到冷冻的时间很短，而且正规的冷冻加工厂对食品的品质进行检测，确认合格后清洗干净才用于加工。
0: 经过急速冷冻处理的加工食物营养流失很少。另外呢，在零下18度的恒温条件下储存，可以使食品的营养价值保持在理想的状态。
1: 此外呢，冷冻果蔬和新鲜的果蔬相比，营养价值是相同的，甚至可能会比一些新鲜果蔬的营养价值还要高。
0: 但是呀，冷冻食品经过反复的冷冻啊，营养价值就会有变化。冷冻食品第一次解冻时，食物内的水分会重新分布，细胞内的水分呢会向外流失，会使那些营养素溶于水，比如某些维生素之类的流失，所以呢我们要尽快的食用。
1: 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的晚间气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3: 对啊对啊。
1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3: 天哪，你怎么知道？
1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5: 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听经典老歌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一次心灵的交流。它无需多言，却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触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那些回忆满满、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

这首刀郎演唱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创作是在2002年的一个深夜，当时正下着大雪，在新疆的冬天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景象。而当刀郎忽然听到同行的朋友中忽然说了一句“这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句话，忽然就满是感触的创作出了这首歌曲。但是这首歌唱的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却是在2004年发表的。因为刀郎本身呢是一个在创作和音乐上要求非常严格的人，几乎可以说用严苛来形容了。作品在完成之后呢，一定要反复的经过一次次的修改和检查，直到自己真的满意了才肯松手发行。这也就是2002年创作的这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却在2004年才跟大家见面发行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刀郎演唱的歌曲《冲动的惩罚》。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五月天演唱的《倔强》，要表达的不仅是别放弃梦想，更是别抛弃自己的特质，即使在一开始就不被人认同，也绝不能放弃。这首歌表达出的是五月天的最绝对的态度，是五月天的最音乐的坚持。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

这首由杨臣刚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老鼠爱大米》，作为一首年轻人的爱情歌曲，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直白，反映的是青春期的愤懑和生存状态，试图在不理想的生存下为自己塑造出完美的理想化的空间，通过音乐的方式把自己的内心呢表达出来，表达那种对异性强烈的思念和对爱情的渴慕。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也就是由杨臣刚演唱的歌曲《龙》。

这首由潘玮柏和张韶涵共同演唱的《快乐崇拜》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以欢快的节奏和动感的旋律点燃了听众的热情，展现出了一种生活态度。这首歌鼓励着人们要放下束缚，释放出内心的激情与活力，通过音乐和舞蹈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在这首《快乐崇拜》的旋律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跟随着节拍摇摆身体，释放压力，享受青春的狂欢。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歌曲，

0: 更是一种生活哲理，让我们在快乐中成长，在快乐中前行。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5号，农历5月11，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金融活水顺乡土，便民惠农助振兴。
1: 呼伦贝尔市政协5届45次主席会议召开。
0: 呼伦贝尔冰鲜牛肉48小时直通香港餐桌。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依托经贸协作资源优势，我市鄂伦春自治旗等地持续推动帮扶模式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共赢转变，在壮大特色种养产业、拓宽农畜产品销路的同时，落地系列惠农金融举措，有效破解基层融资难、跑腿多、效率低等难题，将优质普惠金融服务延伸至田间地头，精准浇灌乡村振兴金融活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琪、傅着、江红、封天宇、杜金旭、李宗岱、李欣的报道。
2: 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新华村金融副主任洪丽丽从金融

0: 业务新手快速成长为基层服务能手，他常态化走村入户，细致摸排村民资金需求，核实农户信用情况，依托农行易推客线上平台帮村民递交贷款申请，对接银行办理业务，通过专人对接、全程帮办的专属服务，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办理金融业务，放款更快，利率更优，真正打通了惠农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红利利已累计协助123户村民办理贷款，总额达4700多万元。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新华村村民张小芳。
1: 以前我们都是自己跟信贷人员去对接，或者去跑银行问咨询。现在呢，然后通过这个金融村主任，我们直接跟他联系就可以了。然后他会告诉我们需要什么，他也会跟银行方面沟通，给我们约时间，或者是帮我们谈利率啊，或者是帮我们谈这个款项啊什么之类的。
0: 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新华村金融副主任洪丽丽。
2: 以前我们贷款就是啥呢？一天贷不下来。就是说没有金融村主任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到农行了，哎呀，结婚证忘带了，哎呀，我身份证落家了，然后跑了好几趟。你就像从这里虽然不算太远吧，这个村，但是这个费用也不少，然后还贷不下来，着急用的时候呢还不及时。
0: 在经蒙协作助力下，这里的乡村有了自己的产业。在金融副主任的加持下，这里的金融服务体系也日趋完善。几年来，金融副主任惠农帮扶模式成效突出，成功获评第五届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据了解，我市全域推行一嘎查村一名金融副主任机制，创新构建金融副主任加易推客、金融副村长加裕农通服务体系，实现嘎查村金融服务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为3万多农户牧民提供信贷服务，投放超100亿元惠农资金，60多种金融产品直达田间地头。眼下又到了农忙时节，金融副主任们坚守岗位，主动靠前，精准匹配农牧民生产融资需求，量身推送适配金融产品，畅通办贷渠道，把便捷、优质、暖心的金融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田埂边，持续为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赋能聚力。
3: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4: 6月23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召开市政协5届45次主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提交市政协5届18次常委会议的相关文件，听取了关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筑牢民营经济发展坚实根基调研情况汇报，审议了相关工作制度和人事事项。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开好本次专题协商常委会会议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呼伦贝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履职载体，细化会议流程，做好调研成果梳理，统筹安排好委员发言等筹备工作，引导委员围绕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见真言出实招，推动形成一批可落地、可转化的协商成果，为全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筑牢民营经济发展坚实根基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金辉报道。
5: 近日，呼伦贝尔首批冰鲜牛肉经海拉尔海关检验检疫销往香港，实现本地冰鲜牛肉首次打入香港市场，打通了呼伦贝尔蒙自标冰鲜肉类产品直通香港市场的新通道。请听阿龙奇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飞的报道。
6: 走进呼伦贝尔肉业集团肉牛分割车间，工人们对完成低温排酸的优质肉牛进行分割、修整、包装，每一道工序都严守食品安全规范，全力保障产品品质达标。本次直供香港冰鲜牛肉涵盖板腱、后腱、西冷、上脑、眼肉、牛臀等23个优质品类，总重量达286公斤。货品采用冷链陆路运输加航空运输加末端冷链配送的联运模式， 全程严控0到4度，恒温冰鲜环境，最大程度锁住草原牛肉鲜嫩口感与营养成分，保障产品以最佳品质抵达香港。呼伦贝尔肉业集团副总经理吴海燕：
7: 冰鲜肉保鲜窗口期短，温控要求严苛，我们首次采用冷链车加上空运再加上冷链车的运输方式到达香港地区，全程冷链保鲜。如果这次出口通道顺利走通，我们将实现每月供港30吨以上的规模。这次能把冰鲜牛肉直接卖到香港去，是我们集团战略布局之一。后续我们计划以香港为支点，逐步开拓中东等国际市场。
6: 依托精深加工拉长增值链条，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研发细分及深加工产品485种，布局全国160家办事处，分仓与600多家品牌专卖店。2026年以来，企业屠宰肉牛10869头，肉羊84627只，深加工产品1800吨，产值达到9.3亿元。在前端养殖环节，当地依托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创新托管寄养加入股分红加金融配套模式，构建龙头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农牧民发展体系，搭建两种繁育、规模养殖、活畜交易、收益分红全链条合作平台。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胜利：
8: 春天开业到现在呀，交易量一直都很好，交易率比例也很大，目前这个牛的价格比较稳，大部分养殖户通过我们这个养殖这块有保障，我们育肥的技术老百姓也非常认可。
6: 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效应，这里的肉牛产业正朝着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方向发展。下一步，当地将紧扣现代畜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科技赋能，推动智慧畜牧平台建设，持续强健品种改良，扩繁育肥、加工增值、品牌销售完整产业链，全力构建生产集约、产品安全、质效双优的现代畜牧业强企。
4: 6月23号，由市商务局、团市委、市妇女联合会联合举办，市消费帮扶集采中心承办2026年呼伦贝尔 AI 电商直播与短视频实战公益培训班在海拉尔区举办。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夕、邢磊的报道。
9: 本次培训为期2天，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加竞技比赛3位一体教学模式，聚焦 AI 电商实战落地，贴合本地特色电商发展需求，围绕 AI 电商直播行业发展趋势与呼伦贝尔本地特产赛道定位，全套 AI 电商工具实战应用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全方位提升参训人员直播运营实操能力。市消费帮扶采集中心负责人包磊磊：
10: 中心常态化培训乡村之星主播，助力农特产品上行。本次培训呢，配套直播赛事，颁发结业证书，依托呼伦贝尔物产馆资源，搭建长效销售矩阵，提供选品、技术、云仓全链条帮扶。
9: 记录农畜产品贸易企业员工宋敏英：
11: 我们在多平台开设了6家网店，但是目前呢，非常欠缺 AI 数字化的运营能力，线上发展受限。非常感谢主办方搭建了公益的学习平台，赋能本土企业。
9: 创业培训讲师刘冰：
12: 课程贴合呼伦贝尔物产特色，紧跟2026 AI 电商趋势，重点教学短视频直播私域全域销售矩阵，赛事以赛促学，助力学员2天吃透带货全流程，切实提升产品成交能力。
9: 近年来，呼伦贝尔持续深耕文旅加电商、农牧加直播融合模式，依托电商产业园完善智慧仓储、航空货运配套，已有1000余种本土特产通过线上渠道走向全国，电商产业具备扎实的发展根基。此次 AI 电商公益培训，既是培育本土主播电商后备人才的务实举措，也是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农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呼伦贝尔市商务局副局长高亚文：
11: 这次培训是联合团市委、市妇联开展的 AI 电商公益培训，主要是落实国家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自治区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我们依托理论加实操加赛事的教学模式，面向本土商户和创业者、基层干部开展免费培训， 以数字电商赋能实体经济，筑牢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
5: 每年五月六月是呼伦湖保护区候鸟繁育旺季，也是野生动物救助繁育。

0: 据了解，公安部门移交的涉案野生鸟卵、受伤候鸟幼鸟统一在该中心集中收容救治。接受鸟卵后，工作人员通过暗示透光、透视检查、精准甄别生命体征，对发育未弱、存活难度大的鸟卵也全力科学救护。大天鹅破壳全程遵循自然规律，工作人员不人为干预，让幼鸟自主捉壳蓄力成长。 保障其肌肉发育与后续健康成长。目前，12只大天鹅幼鸟全部成功孵化。中心实行3班值守、2小时规律投喂，动态记录体重健康状况，精细化守护幼鸟成长。作为内蒙古东部规模最大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该中心多年来持续规范救护流程，深化整体联动，累计收容救护野生动物2500多只。
1: 放归近千只珍稀野生动物，持续筑牢呼伦虎柳絮生态安全屏障。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通讯员王轩报道。
2: 按照交通法规规定，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成年人避险能力不足，骑行电动车、电动摩托车极易引发交通安全事故。 为此，扎赖诺尔区公安交通执法等多部门联动，持续开展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请听扎赖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梁瑶、丰泽志、陈广志的报道。
3: 整治中，交管部门强化路面巡查，对未成年人违规骑行行为以批评教育为主，登记信息并通报学校及家长。 常态化开展校园社区交通安全普法宣传，同时约谈共享电动车运营企业，督促企业完成技术升级，全面上线人脸识别核验系统，实现开锁闭核验，有效杜绝未成年人冒用账号骑行问题。扎赖诺尔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石培忠。
0: 我们将与公安、教育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将路面执法中发现的违规行为推送给教育部门，通过学校强化未成年人警示教育，引导其自觉抵制违规骑行行为，督促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6: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5: 骑士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满洲里市新开河镇满池鲜鱼奏响增收曲；
1: 阿荣旗免费体检再升级，专车接送更暖心；
0: 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景区普法宣传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骑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这两天，在新开河镇灵东矿附近，水产养殖户翁富承包的养殖水域迎来大丰收，水面上阵阵水花翻腾，群鱼跃水而出，渔民忙着起网收鱼，一派鱼肥人欢的热闹景象。
7: 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王志、刘威、严哲的报道。
8: 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满载鲜鱼的网箱拴在船身一侧，渔船缓缓驶向岸边。
7: 搁这边水面挺大的，这都是咱们自己承包的，是吧？
8: 对，大概3000多亩，就是承包大概有15年了，就是每年往里撒苗，大概每年在产。
9: 5万多斤吧。那这个鱼有什么特别特殊的这种养殖的方式？
8: 没有，就是自然养殖，不喂养。
10: 达到的标准？
8: 达到的标准就是6斤往上的，规划大概今年能出个10万斤左右。
10: 这片水域水质达到3类水标准，水体干净、生态条件优越，十分适合养鱼。鱼苗投放后全程不投喂人工饲料。

0: 群依靠水体天然浮游生物自然生长，冷水水域环境拉长了鱼类生长周期，让鱼肉肉质紧实细嫩，品质堪比野生鱼。刚捕捞上来的活鱼由吊车吊运装车送入配有增氧设备的专用运水鱼罐，活水储运锁住新鲜，最大程度保留鱼肉口感。
1: 一个有20来斤吧。
2: 咱这个鱼都主要卖向哪儿啊？
1: 哎呀，昨天的车就是上海，今天这有我们啥沈阳、哈尔滨、北京都走。咱们先供应当地不耽误事儿。这些年来投没少投，但是这不是，这是第一次这么大打鱼，但是现在估不出来多能收多少，估计今天错不了。
2: 咱这鱼一斤能有多钱呢？
1: 一斤啊？一斤往外地发6块钱，5、6块钱，还不等，6、7块钱啊。所以根据市场需求了。
0: 好水孕育好鱼，好鱼不愁销路。新鲜捕捞的活鱼凭借紧实鲜美的口感，收获众多消费者好评。在养殖户翁富看来，不断提升的养殖品质离不开满洲里市农牧水利局的贴心帮扶。养殖户翁富。
1: 帮咱们镇政府也好，市政府也好，对我们帮助挺大，尤其是满洲里农牧局，就多年来一直带我们出去学习观摩，看我这水面是今后有什么打算呀、就经过长期学习呀、观摩呀，咱们总结出经验，这不是才看出回头钱了，挺高兴的哈。
0: 满洲里市农牧事业服务中心主任严明，
3: 现在咱们满洲里都是个体养殖，个体养殖呢没形成规模。

0: 好产好价转变，切实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兴农的产业优势。
1: 近日，阿荣旗复兴镇开展了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活动，以更有温度的便民医疗服务，精准排查老年人群潜在疾病风险，扎实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为老年人健康保驾护航。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2: 考虑到部分老年人行动不便的实际情况，此次体检活动贴心开通便民接送服务，安排专用大巴点对点接送各村老年人往返体检地点，全方位保障老人出行安全便捷。抵达镇卫生院后，在工作人员的全程引导下，老人们有序完成排队登记、领取体检表等流程，现场秩序井然，体检高效有序。今年老年人免费体检服务持续升级，在常规体检项目的基础上，新增糖化血红蛋白检测、胸片检查两大项目，体检覆盖面更广，健康筛查更精准，能够有效排查各类隐匿性疾病隐患。体检过程中，医护人员耐心细致、温情服务，主动搀扶高龄、行动不便老人，一对一解答群众健康疑问，细致讲解日常养生常识、慢性病预防管控等知识，并根据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给出科学的养生调理和诊疗建议，让惠民服务更走心、更贴心。复兴镇天台岭村村民崔桂芳。
3: 政策非常好，对我们老年人车接车送、免费检查，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
2: 复兴卫生院副院长于胜杰。
4: 我们每年都对辖区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一次免费体检，目的呢就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指导，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今年的体检呢，在原有的项目基础上又新增了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和 DR 胸片检查，检查的项目更加全面了。借助每年的健康体检筛查，让老年人们有病早发现，无病保健康。
2: 复兴镇将持续深耕民生保障领域，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惠民医疗服务活动，不断优化公共卫生服务，细化养老健康举措，以精准、暖心、高效的民生服务，切实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持续增进群众民生福祉。复兴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郭涛。
5: 我镇始终把老年健康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实事，为切实保障65岁以上老年人应检尽检，我镇组织村两委雇佣车辆，统一护送65岁以上老人进行集中体检。复兴镇卫生院丰富体检项目，优化便民服务，上门兜底特殊人群，实现老年人免费体检全覆盖，以早筛查、早干预的方式守护老年人健康，切实把惠民医疗保障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1: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6: 日前，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额鲁古雅史卢部落景区，开展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深入普及价格相关法律法规，全面宣传贯彻自治区出台的价格新规，引导商户规范经营，保障群众消费权益。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王鹏的报道。
7: 活动现场，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传执法车辆通过循环广播的方式滚动播放诚信经营倡议、价格规范准则，重点宣传严禁哄抬物价、杜绝宰客欺客、落实明码标价等经营要求，全方位营造诚信经营、合规经营、文明经营的景区营商氛围，让经营规范深入人心。同时，工作人员还张贴主题宣传海报，向经营商户发放《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市场明码标价和禁止欺诈暂行规定解读宣传手册》，细致解读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相关细则，向游客普及消费者维权知识。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股工作人员武浩文。
8: 本次宣传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发力， 一方面面向各类经营者讲解明码标价规范、禁止价格欺诈相关要求，督促商户恪守诚信经营底线，严格落实自治区价格新规；另一方面面向广大群众普及价格维权知识。

0: 告知大家合理的消费权益与投诉维权渠道，让价格的政策真正走进商户，贴近百姓。
1: 下一步，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聚焦旅游市场监管重点，常态化开展景区巡查、普法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紧盯节假日、旅游旺季等关键节点，严厉打击各类价格违法和消费侵权行为，持续净化旅游消费环境，擦亮根河市文旅诚信名片，为全市文旅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筑牢市场监管屏障。
2: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选派17名学子参加呼伦贝尔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在焊接、汽车维修、电工、无人机驾驶、植保等七个赛项中喜获7金3银4铜及一个优胜奖，展现了学校职业教育的过硬实力与育人成效。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呼思乐、江怡静的报道。
3: 本次大赛紧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养老服务等重点产业方向，为参赛学子搭建起展示实操水平的优质平台。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始终坚持技能育人、特色办学宗旨，立足产业需求，重点打造汽车维修、电子电工、无人机应用技术等适配性强、就业前景广阔的优势专业。日常教学坚持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教师精细授课，学生反复锤炼实操技能，将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为学子赛场出彩筑牢根基。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孟祥涛：
4: 焊接是一门精益求精的手艺，讲究手稳心细，专注每一道焊缝不得有半点马虎。备赛期间，我反复打磨手法，纠正细节，克服了高温作业、焊缝成型、焊接精度等诸多难题，最终拿下了金牌。未来我会走进这门行业，打磨工匠精神，练好专业本领，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像我一样走进这门行业。
3: 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指导教师王宝明：
5: 从日常实训到赛前集训，同学们付出了很多努力，大赛不仅比拼技能，也锻炼了心态。这次取得的好成绩是对我们教学工作的肯定，接下来我们会梳理问题，强化训练，带领更多学生参与竞赛，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3: 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实训教学，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全面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全力备战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助力青年以技立身，匠心筑梦，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优秀技能人才。
6: 城市供水管网是保障民生用水、维系城市正常运转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有效解决老旧管网老化、供水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持续提升居民用水品质与供水保障能力。连日来，额尔古纳市供水管网及配套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建设进度。在额尔古纳市区齐前路的一处施工现场，挖掘机长臂挥舞，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管道铺设和焊接作业。一段段崭新的供水管道在沟槽中延伸，阀门井、排气井等配套设施安装工作也同步跟进。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目前正在同步实施两个作业面的施工，截至目前已铺设供水管网6.34公里，超过总工程量的70%。据了解，全市供水管网及配套设施更新改造项目计划总投资3596万元，建设周期1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改造 DE160 供水中压管线705米，更新改造 DE300、DE400、DE600 供水中压管线共计8135米，同时配套建设阀门井、排气井、排泥井等附属设施。改造项目完成后，将有效解决市区部分区域管网老化、跑冒滴漏、水压不稳等问题，进一步提升供水保障能力，让群众用上更放心、更稳定的自来水。在接下来的施工期内，将紧盯时间节点，统筹施工力量，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早日通水、 早日惠民。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好，欢迎您关注聆听记，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是孙玲。男朋友们，今天的连语清风栏目中，我们共同来关注修身立德，正心明道。本期内容呢，由鲍伟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廉语清风》。

修身立德，正心明道。君子行大道于天下，人生道路千万条，正心明道第一条。党员干部只有胸怀天下行大道，慧眼识途明正道，砥砺奋进走稳道，心底无私守廉道，才能夯实立身之基石，担起肩上之重任。君子忧道不忧贫，不惜守死善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中华传统文化以修身立德为先，十分注重诚心正义，正心明道。所谓明道，其要义就是对崇高理想的探求与追寻。明道当正心，心不正则道不明，心是根本，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道是方向，君子行大道于天下，致力于天下事。党员干部当正其心，修其身，行大道，明正道，走稳道，守廉道。行大道，以养奉公之大气，防为私之小气。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无论什么也不能改变秉公心、行大道、立天下的志向，这就是大丈夫的胸襟、担当、气节和勇毅。小人谋身，君子谋国，大丈夫谋天下，修己以安百姓。公盛则私衰，公存则私亡，大爱即爱天下，大仁必舍小义。坚守人民立场、人民性是永恒的价值底色，为人民是不变的价值追求。党员干部更当志在天下，善养为公之大气，以升华大我。境界高远，谨防谋私之小气，以战胜小我。以既立当既天下立的大境界、大胸怀，扛起责任担当。

明正道以养浩然之正气，防龌龊之邪气，正邪两立，邪不胜正。杭州岳飞墓的正门有副对联：正邪自古同兵探，毁誉于今判伪真。世间道路有大道正道，亦有小道邪道。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仁人志士躬行人间正道，阳光大道，活得堂堂正正，正大光明。龌龊之辈，心歪念邪，挖空心思走旁门左道、歪门邪道，活得卑劣阴暗、乌烟瘴气。为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为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一个人无论身居何位、所从何业，若心术不正、背离正道，必会为人所不齿。正气张扬则立身，邪气滋长必毁人。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不学无术，玩弄心术，经营权术，自以为深谙逢迎之术、升迁之道，不走阳关道，热衷潜规则，整日琢磨拉关系、跑门路、攀龙附凤、拉拉扯扯，最终踏上不归路。这些都一再警示党员干部必须去邪存正，正道执行，走稳道，以养沉稳之静气，防迷乱之躁气。宋代林逋《醒心录》中写道：心不清则无以见道，志不确则无以定功。心力不清净，就没法明白事理；志向不明确，就没法取得成果。志坚方可立行，行稳才能致远。走稳道，就是要坚定信念，挺立于风云变幻的潮头，不易其志，稳若泰山。干事不求速效，不盲目冒进，稳扎稳打，善作善成。为人不骄不躁，不矜不乏，不卑不亢，安稳沉着。走稳道，始于心，重于行，贵于恒。烈火变玉，道远之际。俗话说，骆驼走得慢，但终能走到目的地。耐心之树结黄金之果。浮生若茶，破执如莲，借机用人，方能行稳致远。只有做到有静气，不意乱心迷，能坚守，不心为物役，始终保持定力，步健行稳，锲而不舍，才能走稳人生路。守廉道，以养高洁之清气，防贪腐之浊气。一轮明月，两字清廉，廉行天下，洁创未来。清代郑端《正学录》中说：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从政为官，一旦染上贪腐之气，就很容易被随之而来的无尽欲望吞噬，走上不归路。能力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元代刘斌为官多年，清白做事，去世前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财产，只给其子留下一句深含哲理的话：居官当廉政自守，无独祸以丧身败家。只有清廉自守，以廉为先，以廉养心，才能养一身凛然正气，养两袖清廉之风。而廉洁自守，贵在一个守字，要坚守初心，做到廉洁奉公，干净干事；要固守本色，做到不染一尘，清清白白；要严守法纪，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人生道路千万条，正心明道第一条。党员干部只有胸怀天下行大道，慧眼识珠明正道，砥砺奋进走稳道，心地无私守廉道，才能夯实立身之基石，担起肩上之重任。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接下来在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钱流与钱氏家训，绵延千年的传承典范，学界三钱，一脉家风。

从吴越纳土归宋至今啊，已经过去1000多年，历经朝代更迭，战火纷飞，许多大家族啊早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前世家族的财富也早就不复存在了。

他们是凭着什么延续千年兴盛的呢？难道不正是这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家风家训吗？作为前世后人的人生指南，前世家训引导着他们不断勤学进取，在专业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而他们的爱国精神与情怀更是令人敬仰。在这其中，最为人称颂的就是被誉为三前的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说起这三位科学家，他们虽分别来自钱氏的三个分支，杭州钱氏、湖州钱氏和无锡钱氏，但却都是背着钱氏家训长大的吴越王后人。著名科学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是杭州钱氏家族的代表人物。钱学森有一个堂侄名叫钱永健，是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中国的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和父亲钱玄同是湖州钱氏家族的代表人物。钱玄同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应该对他无比熟悉。著名力学家、物理学家钱伟长是无锡钱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之一，钱穆是他的亲叔叔，钱伟长还有一位堂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家钱钟书。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钱学森，我们想必都不陌生。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一定从小就天赋异禀吧？这你可就猜错了。钱学森小时候也是个普通的孩子，父亲钱军夫给他提供了一个无限自由的学习空间，他们家各处都有图书，孩子们可以随意去翻看。钱军夫还会在周末带着孩子到大自然去游玩，注重培养孩子多方面的艺术嗅觉。钱学森自小就接触国画、西洋音乐等，还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受母亲的影响，对古典诗词也很感兴趣。这些艺术爱好后来成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35年，钱学森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公费留美的机会，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去学习。临出国前，母亲特意为他买了老子、庄子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并嘱咐他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母亲和父亲一样，都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他的历史中，因此精读史学的人往往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父亲还根据家训为钱学森写了庭训：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吾儿此次西行，非其素质，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寥寥数言，即成训导，让钱学森铭记一生。在美国的20多年钱学森不但在航空力学、火箭和导弹等相关领域都取得了傲人的成就，而且成了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最后还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担任教授，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之一。美国也为钱学森提供了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物质待遇，但身在美国的钱学森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始终没有忘记报效祖国的愿望。远在国内的母亲每次写信时都叮嘱他努力学习，好早日回国。钱学森始终把母亲的教诲牢记在心头，多年后他几经辗转终于回到祖国，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研究，为祖国的航天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冉冉少年志，拳拳赤子心。作为著名文史学家钱玄同的儿子，钱三强报考大学时却选择当一个理工男。原来在北大预科班学习期间啊，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英国科学家罗素的原子心论，就激发了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在聆听了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教授振动与共振的主题讲座后，钱三强做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那就是放弃原来上海交通大学工科的选择，转而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吴有训教授的学生。少年时光啊，是孩子培养兴趣、确定兴趣的关键时期。钱三强在这个时间里有幸收获了来自物理的启蒙，这对他以后的研究方向啊，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父亲对于孩子兴趣无条件的支持呢，也更是啊促进他最终选择了这门学科。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前三强考取了巴黎大学物理学院，并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妇选定为原子和物理学的研究生。在这里，他与夫人何泽慧一同研究发现了原子核具有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且啊，在实验和理论上做出了科学全面的论述。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二战以后核物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西方媒体甚至将钱三强夫妇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法国科学院对钱三强的研究啊是大为赞赏，并授予他物理学奖，是法国的物理学奖，希望吸收他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面对如此的待遇啊，钱三强并没有忘记亟待建设的祖国，因此他与夫人谢绝了法国的邀请，坚决返回国内。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钱三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这句爱国誓言。临别时，居里夫妇在钱三强的鉴定书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有我们指导工作的人中，钱三强最优秀。居里夫妇的高度赞扬成为钱三强在法国留学期间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认真负责的研究态度最有力的佐证。他们把钱三强的名字刻在了居里实验室的墙上，作为后来的研究者和学子们学习的榜样，也让世界见证了钱氏家风教育下的又一硕果，感受到了中国人家族传承的力量。

好，听众朋友们，伴随着这首《中国好家风》，今天的聆听记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对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表示希望同中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王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党纪交流，分享治国理政经验。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愿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22号到24号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时表示，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锻造政法铁军、推进平安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上谱新篇。陈文清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政法机关党的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要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依法惩处突出违法犯罪，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天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据阿曼通讯社25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 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还没全部结束， B 组排名第三的波黑队已经可以庆祝进入淘汰赛了。根据规则，本届世界杯12个小组的前两名和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波黑队以3-1击败卡塔尔队，以1胜1平1负积4分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三。按照规则，12个小组第三要横向比较才能确定晋级名额，但波黑队在还有9个小组没踢最后一轮的情况下就已经确认出线。此刻提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4: 先控短，劈长，
15: 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1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7: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9: ，China， 赢！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这两天啊，咱们都在关注世界杯，有关奥运会的重要新闻您听说了吗？大家知道2028年呢是洛杉矶奥运会，2032年是布里斯班奥运会，那2036年奥运会在哪儿办，什么时候才能定呢？这两天国际奥委会讨论了新的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稍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新招对我们熟悉的奥运会会带来哪些改变。美加墨世界杯同样踢得如火如荼，今天 ABC 三个组都完成了小组赛的全部征程，打平就能确保出线的韩国队输了球只能在小组第三名的位置上待定，巴西击败了苏格兰，内马尔的复出格外牵动人心，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

0: 特别提示大家，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准备了特殊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奥运会。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的灵活性。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变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可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2: 国际奥委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
1: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5个分项。
2: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5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5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1: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2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连接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3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3: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1: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4: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摄像的需要。
1: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摄像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2: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两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我是方亮。今晚在直播间我们还是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哥，欢迎李老师。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刚刚听李老师点评了关于奥运会啊遴选程序的一些新规，接下来还是把目光呢转向世界杯。
1: 好，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了第三轮的小组赛， A 组南非是1-0小胜韩国，捷克0-3输给了墨西哥， B 组瑞士2-1战胜了东道主加拿大，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 C 组苏格兰0-3不敌巴西，摩洛哥4-2战胜海地。也就是说 ABC 三个组小组赛到今天就算是全部收官了，最后一轮还是出现了一些比如和大家原来期待值相比算是小小冷门的较量，比如说今天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一贯以顽强著称的韩国队面对打平就能出现，哎，他怎么也没能把握住机会。这个上来是不是先请李老师给我们界定界定。
1: 确实是，看了今天韩国这场比赛，很多的中国球迷在社交媒体上就纷纷吐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吧？赢平都能出现，赢平都能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中国球队在过往的这种战绩中确实是表现不佳，但是韩国队好像在这方面啊，应该说跟我们不一样。但没想到在今天这个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韩国队整场比赛应该说无论是洪明浦的战术设计，临场的换了三个人，还有场上队员的这种比赛的表现等等，确实是交出了一份低分的答卷。我们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像韩国的一些著名的名宿啊，对这场比赛韩国队的表现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说几乎没有看到韩国队任何东西。你比如说，你想赢吗？没看到你们想赢啊，你们拼了吗？是吧？没看到你们拼的样子呀，对吧？然后主教练，你们在换人上带上了新的这个战术体系和思路了吗？也没瞧出来啊。这不是我们自己中国媒体和球迷说的，而是韩国媒体和韩国著名的已经退役的一些名宿对今天韩国队这种表现的批评。那么这种批评其实很符合我们对这场比赛观看之后的一些观感。确实韩国队啊放跑了一个机会。其实这场比赛对于韩国队而言，面对着南非队，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打得这么差啊！我觉得韩国队在整体的小组赛这三场比赛中，真的有点高开低走了。这
0: 一场比一场，
1: 一场比一场差。比如最优秀一场就是首战。一球落后的情况下2-1逆转了捷克，那场比赛打得非常漂亮，应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跟日本队的整体表现不相上下的一支韩国队。所以那场看完之后大家都眼前一亮，哎，说我们两个邻居之间在这次世界杯上可能真的是能较一较，到底谁能走到最后走得更远。但第二场是吧，那个门将金晨奎跟自己的那个年轻的中后卫那种低级的
0: 出击的时候撞在一起，让人家墨西哥打了个空门。
1: 对，太 low 了，那等于是给东道主送了个大礼啊，对吧？这个跟乌龙球是完全一样可以比的，所以非常令人失望。其实那个比赛整体的过程，如果不是那个超级的低级失误送分的话，那场比赛此前和此后的整体表现韩国队并不比墨西哥队差，其实更应该那场比赛是一场平，双方各拿一分的结果更符合除了那个时刻以外双方在场上的整体表现。但是最后一场我觉得面对南非队这一场，韩国队明显状态各个方面应该说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真不是洪明浦和所有的韩国队员不想赢这场比赛，不想拿一分的这场比赛，而是心态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我们对此其实是感同身受。如果说我们在别的环节上没有什么心得的话，那在这个心态把握不住这方面，我们是有充分的这种教训。
0: 您看，您主要是从韩国队的这个角度来剖析。我看赛后也有很多朋友在反思，说是不是因为第一场，比如南非队输墨西哥输的有点多，加上场面连续的出红牌，以至于包括他第二场平捷克。好多朋友赛前就没有想到，再加上这场小胜韩国队，就是大家对第一场比赛的印象过于深刻了，以至于上来可能把南非队就归类到啊，可能不是小组第四，就是成绩相对不好的那个小组第三，他想跟韩国队争没戏，是不是我们的这种判断？大家的这种判断多多少少也影响到了韩国队自己过于乐观的这种情绪。
1: 我觉得对双方参赛的队员和教练团队都有影响。韩国队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了，我们那个影响已经都说完了。那么对于南非队而言，方亮你刚才提到的所有这些只是我们自己万里之遥啊，关在这里去说的。其实这种声音类似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南非一定在这场比赛之前都能听得到啊。尽管他也想屏蔽，但是不可能在这种互联网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他能屏蔽所有的信息。所以这场比赛韩国队如果是心事重重

0: 武器啊，基本上都已经使到了这场比赛之中。那个进球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特别好的配合，而且当时进攻的南非队员就那两个人，而当时我们看禁区内的韩国防守队员有3到4名，特别是已经堵到那个射门队员的，就是他这场比赛的这个调上去的那个规划球员啊，叫我看叫什么来着，叫卡斯特罗普，对吧？那么这个队员这是第一次啊，明显的给他一个重任，而且他已经是堵在了那里了。但是非常不巧的是，那个球穿了小裆之后，然后往了门去，所以这对金城奎的视线也形成了一个强干扰，所以那个球进了。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冥冥之中对韩国队，我觉得是一个处罚。但是呢，啊，现在不是给韩国人解脱，韩国人现在是3分，
1: 还有
0: 球是负一，对。我看了一个文章，就是在这次世界杯比赛之前，很多的大数据模型对这个，因为它是12个小组，有8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能出现嘛。那这第三名中经常有可能，如果4分的话，我们看它已经现在肯定出现了，对吧？3分那怎么看呢？我看现在有3个统计，如果是你手握3分有一个净胜球的话，你的进32强的概率能达到84%。
1: 嚯！
0: 啊，这么高！如果你是3分在手，2个净胜球就是-2净胜球的话，你的这个进32强的概率是63%。如果你是3分在手，-3分净胜球-3的话，你还居然有42%的这种晋级率。
2: 换句话说，差不多一个球是12%到15%左右的胜率的差。
0: 对对 对，当然了，这个就是像我们这次竞猜一样，我们除了有6个所谓专家之外，我们还有 AI 现在的成绩在金粉网上也挺高，所以现在对 AI 给出的这个数据的判断，最终是不是能够真正兑现，我们不得而知。那很快，随着这个所有小组赛第三轮打完之后，我们就能看到韩国队3分在手，净胜球是-1的情况下，他能不能侥幸啊进入到32强淘汰赛？如果能进的话，那对韩国队，我觉得真是一个挽救之举，也可以摆脱了这一届世界杯扩军之后这个特殊的进入32强的这个政策的这种红利、这种通道，他进了去了。但是对韩国人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所以我觉得进入到32强。之后呢，因为他是小组第三嘛，他很可能在32强，也就1/16淘汰赛中，他会面对一个某个小组的第一，那对他来讲那是一个很强的对手。在那场比赛中，希望韩国队能够打出自己在小组赛第一场啊那样面对捷克的时候那种技战术的那种表现。
2: 嗯，毕竟还在小组第三这个待定席上忐忑不安当中，我们且观察吧。
0: 嗯，
2: 目光转向 B 组，刚刚说了 B 组最后一轮是瑞士2-1赢了东道主加拿大，波黑3-1赢了卡塔尔。这里面重点要说的是波黑，因为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4分现在稳稳的出现了，也是所有小组第三当中第一个稳稳的出现的球队。
0: 对，
2: 这场比赛其实赛前大家都说卡塔尔上一轮打这个东道主输了那么多，又吃了2张红牌，这种情况下波黑稳赢了。
0: 嗯，
2: 但即使这样的话，大家发现在欧洲区主要以防守反击为主的波黑队打阵地进攻其实也挺费劲的。
0: 是，这场比赛是 B 组，你刚才说了是2场同时开场的比赛，但是这2场同时开场的比赛中，它有了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那边的瑞士对加拿大，他那两个进球来的都很快，他上来就2-0，他46分钟进了一个，57分钟进了一个。那这边的波黑打卡特尔也是如此啊，他也是先进了2个球啊，就是29分钟一个，34分钟进了一个。那么这个就对于刚才方亮你提出的，作为一个欧洲的善于打防守反击战术的这么一个球队来说，那么需要攻金战的时候，他能不能破局？那我们看这场比赛，他破局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开场上半场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回答。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比较理想的开局？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卡塔尔的表现，我觉得还是不太理想的。我们看啊，卡塔尔在这届的世界杯小组赛中，他的3场比赛是第一场是1-1平了最强的、世界排名最高的瑞士队，这是一个大惊喜。然后接下来他是0-6负于加拿大，而且还出了一个把人的腿啊、胫骨、腓骨都踢断了这个现象，是吧？这个引起了很大的这种震动。然后最后一场就是刚刚踢完了1-3输给了波黑。所以对于卡塔尔而言，上届世界杯他是东道主，小组赛3战皆败，是世界杯96年 历史以来东道主小组赛最差的一个表现，所以当时是颜面皆无。那么接着后来他又拿了一个亚洲杯冠军，应该说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但是来到这次美加墨2026年世界杯在小组赛的时候，三场比赛又只是一平两负。应该这个成绩虽然他拿到了他历史上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但是整体的表现我觉得卡塔尔从上届到这一届整个八年时间没有在世界杯这个平面上他有什么比

0: 较实质性的进步，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觉得还是值得卡塔尔赛后好好去反思，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这样一种不理想的这种情况。其实在最近这几年以来，因为他在亚洲杯这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优异的，而且在不差钱的情况下，他对青训体系啊、青训足球学院这方面投入非常大，而且是颇见成效，尤其在一些规划球员这方面，你像这场比赛他的那个前锋阿菲夫就是一个典型的规划球员，表现也相当不错。但是呢，这个相关的这种多年的努力只在亚洲这种啊竞赛的平台上有所体现，但是来到了更大的世界杯平台上，连续两届世界杯都没有很好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会引起包括卡塔尔在内的西亚足球还有包括我们东亚足球好好去想一想，规划球员难道真的是挽救一国足球水平的一个灵丹妙药吗？其实可能未必如此啊，所以呢后续的路啊还是大家一块去共同探讨。
1: 嗯，另外要夸一下瑞士队的这个曼赞比，对吧？
0: 对，
1: 来自德甲弗莱堡的这个小将，第一场是替补上场，一下子改变了场上的局势。
0: 对，
1: 到今天打主力了。
0: 嗯，
1: 他的这个一步一个烙印，一场一个新的位置，一场一个新的台阶，你能恰如其分的感觉到，就是世界杯这个大舞台，年轻人只要把握住了机会，哇，马上不一样，对吧？
0: 确实，我跟你的这个感受是一样的。看了他三场小组赛这种表现之后，就感觉到一个年轻人啊，从世界杯这种大场面中汲取营养的这种能量和由此获得的这种进步，真的是刮目相看啊！真是士别一日就刮目相看。曼赞比刚才说来自于弗莱堡啊，他现在的德转转会身价是已经是5000万欧元了，但是现在对于他的这种啊争夺，在各大欧洲豪门之间已经开始展开了。那么现在他的这种德转的身价已明显有上涨的这种趋势，所以对于这位年龄并不大的曼赞比来说啊，世界杯就是他成名的舞台啊，安身立命的舞台。我相信在世界杯之后，弗莱堡可能很难留住这位啊才华横溢的这种小将。
1: 嗯，我们也期待着在世界杯上的精彩发挥，到欧洲五大联赛之后能够有一个持续性，对吧？我们看一看是不是所谓诸神黄昏送别一代球星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更多年轻人的成长。毕竟那句老话嘛，不会人永远都是年轻的，但是我们总会迎来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年轻人。目光转向 C 组，这里面今天看的最主要的是巴西打苏格兰那场比赛，当然摩洛哥和海地那场比赛是同步进行的，而且赛前摩洛哥和巴西是同分的，
0: 是
1: 净胜球差的也不多，所以大家本来有都预测说两边会不会吊着，就是你要认真打那我也不含糊，你要是稍微收一收那我也无所谓啊，最后发现两个队都认真打，没想到摩洛哥那边的压力更大，就是不停地被海地1-0领先，
0: 是
1: 2-1领先，直到
0: 下半场
1: 3-2之后，最终才锁定到4-2。摩洛哥这个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因为破阵地战对他来讲相对棘手吗？
0: 我觉得这场比赛不是摩洛哥打得不好，而是海地队打得太好了啊！尤其是上半场的海地啊，真的现在，上一次跟方亮去做世界杯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一届的世界杯其实在一些所谓的弱队身上其实都表现出了让我们惊讶的一面啊，比如像库拉索呀，是吧，
1: 福德角
0: 福德角啊，海地啊等等这类的，包括我们现在已经被淘汰的亚洲球队，比如像卡塔尔，刚才我们刚说完，对吧，他在第一场啊1-1逼平瑞士队
1: 拿了一分的，
0: 对，也是一个很亮眼的表现，当然后两场小组赛他滑下去了，是吧，但是不否认他第一场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就回应了啊，就是在世界杯刚开始不久的时候，欧足联主席费希林说了一句不当的话，他说这一届世界杯扩军之后，那么在小组赛中一些强弱队之间会出现比较悬殊的比分，造成了世界杯比赛的这种注水现象。那么这个评价说了以后，那让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尤其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几个球队啊，非常的不满意啊。我记得好像非洲足联想联合亚洲足联一块向切菲雷提出一个啊，就是抗议的这种情况的，其实就是说了这一点。那么后续的世界杯小组赛中证明了费希林确实是说了一个不当的话啊，眼光格局都太不太够。
1: 其实也能理解，因为人家是欧足联的主席，我们知道在扩军的过程当中人家本来觉得欧洲的这个水平高啊，你应该把更
0: 多
1: 的名额给我啊，
0: 其实
1: 结果你把更多的名额给了亚洲啊、拉丁美洲啊、非洲啊，所以 对吧？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得证明这些门票给你不如给我踢得精彩，那样才能维护他在欧足联内部的这个声望。
0: 对，其实这方面因凡蒂诺比他的格局还要更大一点点，毕竟各自坐的位置不太一样。那么这一场海迪队在上半场对世界排名第7的这种摩洛哥队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啊，两次比分领先，而且两次的进球都是非常精彩，没有任何侥幸啊，比如说打对方身上造一个乌龙，不，没有这种球，都是硬碰硬的，靠着自己的配合。
1: 海迪还有一脚世界波，对吧？
0: 对，
1: 可以入选所谓候选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之一啊。
0: 对，那个在禁区外那脚远射打了一个上角，对吧？那个球打的确实很精彩，是不是能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前十佳的这个进球，咱们先姑且不论，但是确实是，起码是在今天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那么这就反映出了海蒂过去，你说海蒂，谁听说海蒂啊，对吧？没人听说过这个，但是现在世界杯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国家的足球啊，确实还是很了不得的。尽管海蒂队这个国家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海外踢球，他并不在国内进行训练和常规的参加联赛，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这次是代表着海地来参加世界杯的，所以上半场应该说摩洛哥人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只是打了一个2-2而已。但是到了下半场啊，那么双方的实力并且差得很多，海地的世界排名是83，摩洛哥是排名第7啊，这个差距实在是过于拉得太大了，所以最终还是摩洛哥人拿回了一场3分的胜利。这场比赛中，这个小组 C 组中，一个是巴西队世界排名第6，一个世界排名第7，是有两支世界排名前10的强队，所以赛前大家共同的总体的预期就是巴西和摩洛哥肯定能从 C 组中以第1和第2来出现的，但是谁能第一我们真的看不很清楚，双方在第一场又打平了，所以最后小组赛这场比赛就看双方就像南征北战那个电影一样，一个从南边一个从北边就往山顶上攀，是吧？谁爬得快到了山顶谁就获胜。但是呢，这两场比赛同时开始的时候，摩洛哥这边我认为叫开门黑，因为第一个失球，人家近距离射门打在了门将的身上，弹进了大门，实际上形成的是一个乌龙球。这个乌龙球，这顺便说一句，也是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第10个乌龙球。那10个乌龙球已经是快接近世界杯上一届世界杯乌龙球的一个最高。

0: 那么再说到巴西跟那个苏格兰的比赛，那边巴西叫打了一个开门红，开场上半场七分钟，那个维尼修斯就抓住了对方后卫的失误啊，这个然后直接打门了。那么那一场比赛中，你刚才方亮说了，真正啊大家比较聚焦的是苏格兰0-3输给巴西这场。那巴西这场，我觉得是维尼修斯的名局名场面，尤其是上半场。我觉得这场比赛，巴西从小组赛第一场让大家平了以后，对他的这种看好的这种标尺有所下调之后呢，那么后两场小组赛我们看他打得非常好，这种非常好其实是巴西这批运动员应有的这种能力和水准。尽管现在很多的名宿都认为这一茬的巴西队不是巴西参加世界杯历史上最好的一批队员，但是他们的能力无疑也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怎么证明自己？就是第二场和第三场他都很好的证明了自己，特别是作为这个旗筋，就是绝对核心的维尼修斯在左路，我们看这场比赛特别值得表扬的就是他没有任何球星的感觉，完全就像一个新手一样，特别的积极，特别的主动。所以上半场实际上维尼修斯打进了三个进球，只是他第二个进球从对方中后卫脚下直接断抢完了打空门的那一脚，事后被 VAR 视为他之前在那个争抢过程中有一个对对方中后卫小小的脚下的犯规，所以认定了。其实我后来仔细看了那个慢镜头，那个犯规真的
1: 可以不吹，
0: 完全可以不吹。那如果前锋抢对方中后卫持球，你说没一点身体的接触，怎么能断抢下来？所以那个多少有点吹毛求疵。
1: 苏格兰的中后卫不一定答应。
0: 对，我觉得那个对那个后卫，你让他自己说你冤不冤，是不是犯规了？他绝对不敢这么说。那就是你自己控球犹犹豫豫被人家抢下来了。所以即便如此，我们看最后啊，上半场还是维尼修斯抓住库尼亚从右侧传过来一个过顶的这个传球，然后头球进了啊。说到这个头球，还有一个小插曲，这场比赛之前，维尼修斯跟自己的主教练这个安切洛蒂打了一个小赌，他开玩笑说这一场比赛教练我肯定能进球，而且其中有一个一定是头球。安切洛蒂说头球不是你的擅长，不可能有头球，进球是有可能的。那就跟自己安切洛蒂打了个赌，说如果我这场比赛有一个头球进球的话，你要送我一份大礼啊。安切洛蒂为了鼓励自己的队员当然是答应了。现在安切洛蒂在赛后混采区采访的时候就把这小插曲告诉了媒体，说我现在就等着安切洛蒂最终是奖赏我什么样一个奖品。我看了很多的这个球迷，包括巴西的球迷也很幽默，说安切洛蒂会给你一个大大的点赞，呵呵，这就是最好的奖赏。
1: 当然也有可能比如说早一点让他的这个搭档拉菲尼亚伤愈归队，是吧？两翼齐飞，对巴西队的进攻也许会更
0: 好。是，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夸巴西，说今天这个巴西确实叫逐渐步入正轨，这来自 CMG One 这位朋友，他说越来越觉得有冠军相了。也有的在夸南非，说南非今天打的确实战役韧性很强。还有在表扬海地，值得全世界尊敬。还有这位朋友特别讲到了说，韩国如果小组第二出现，可以去到洛杉矶比赛。洛杉矶拥有众多的韩国裔的居民，结果怎么踢砸了，错过了自己的半个主场，现在在第三名的待定席上待定。其实今天这场苏格兰打巴西的比赛还有一个额外的看点，就是下半场
0: 内马尔
1: 替补出场了。
0: 是，
1: 一方面大家看的时候说，哎呀不重要，我们看的是情怀。好多朋友说已经泪流满面。
0: 是，
1: 但另外一方面看完了，我看也有的朋友说，哎呀，确实感觉和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内马尔，尤其2014年那个内马尔，就完全是两个就所谓油门档次的这个名马了，就跑起来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0: 是
1: 这种情况下，内马尔的伤愈复出对巴西队究竟是利大，还是说其实就是鼓励一下而已，到了淘汰赛大家可能看到他的机会也不多。
0: 赛后安切洛蒂说到了内马尔的出场，他认为内马尔现在积极求战和他的身体恢复情况完全值得给他这个时间去上场啊，去参加一下世界杯。这也是内马尔第四届的世界杯。我们知道内马尔是不是入选巴西队，曾经在巴西国内世界杯正式名单公布之前，是巴西国内舆论和球迷热烈探讨，几乎是不绝于耳的一个声音。每一次安切洛蒂去代表巴西国家队去参加热身赛的时候，赛后第一个问题一定就说内马尔什么时候回来，问的这位老帅其实后来都很不耐烦了，他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内马尔他自己这个身体到底什么时候能恢复到参加世界杯的这种程度，他自己来决定他自己的出场。但是最终他还是出来了。我们看到大数据就告诉我们，他上一次代表巴西还是在2023年的4月份还是几月份，我有点忘了，是代表巴西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赛。

0: 赛事客场迎战乌拉圭0-2告负的那一场比赛才出场的，并且在那一场比赛受了重伤，他的十字韧带撕裂断裂了。那么这个对于像他这个足球运动员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伤害。那么此后他一直处于恢复之中，到这次出场他总共是隔绝了981天。大数据告诉我们很精准的，我算了一下，981天相当于2年零10个月的时间，那这个确实是非常遥远的。那么在这2年零10个月的时间内，内马尔并没有完全归队巴西的情况下，他实际上在巴西联赛桑托斯队他是有效力的啊。去年2025年，为了让桑托斯来实现一个巴甲的保级，他也是拼了老命的啊，带伤出场，最后3轮是连续取胜，最终是帮助自己的母队实现了一个巴甲的保级。但实际上呢，他的整体恢复，就像刚才方亮和所有的这种观众朋友都能看到这场比赛的，就是现在的内马尔，我觉得啊，咱们虽然很心疼他，也很尊重他，也很喜欢他，但是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内马尔就是一个图腾，一个吉祥物而已。他真的够不上了参加世界杯这种级别的赛事。现在还是小组赛，最后给了他76分钟上的场。如果进入到了16分之1、1/8、1/4这种更加激烈、对手更强的较量的时候，以现在内马尔的这种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我觉得啊，上他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这个我觉得安切洛蒂比我们更专业，我们是用外行的角度看已经是这样了。那你要是他跟英格兰打，什么跟法国队打，是吧？这他怎么能上得去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真正的这种考验啊，是需要安切洛蒂为首的巴西教练团队来解决的。到底怎么用他为好，既鼓舞士气，同时呢，也能让这位老队员能发挥技战术这方面应有的一些价值。
1: 但无论如何，一方面是要成绩，另外一方面是要情怀。
0: 哎，
1: 这就是球星云集的球队，所谓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往往不仅仅只在一个层面上。
0: 是，
1: 这个需求是立体的。
0: 是，
1: 所以当好这样球队的主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安切洛蒂依然任重而道远。决胜美加墨，稍后我们继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我们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的一些特别提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地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2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

0: 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啊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1: 好，感谢张文的评论。接下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啊！如果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李哥老师背后我们现在这个视频直播间给的这个即时竞猜积分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夜班编辑现在遥遥领先，然后人工智能紧随其后，代表着这个决胜时刻的三位我们的节目组的专业人士现在并驾齐驱，排在这个副班长的位置上，也就是深陷保级区。这可能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节目的所谓专业性啊！李老师不许嫌弃我们啊！这个还给他们点时间继续鼓励一下。
2: 我觉得我现在没什么说话的权利。
1: 您和朱玉明老师现在是属于这个联赛的中间力量，就所谓这个还有机会打欧冠啊，这个感觉啊，挺好挺好。
2: 我说点我自己参加咱们这个小擂台之后真实的感受啊，不是要捧捧你主持人方亮，因为这次咱们的小竞猜，你和郝迪两位主持是作为出题人，给我们这个六位所谓的专家。还有一位 AI 来出题，我觉得从第一次的出题到最新的这次答题，我真实的感受啊，没有任何就是恭维的意思，真的出题的水平非常高。
1: 您放心，您这么说我也不会降难度的。
2: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儿，就是这个难度啊，表面上一读啊，看上去啊稀松平常，没什么。但是我在分析怎么去填给出答案的时候，我越分析越乱，最后弄得我最后啊。我现在真实的感受是这样的啊，如果我猜对了，我的分析怎么分析都有道理；如果没猜对，我的分析特别的打脸啊。所以我现在很难
1: 受。就现在这个积分榜都赖出题人，理解您的意思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明天大家要关注的是哪一场比赛？我们这次的题出的又是什么题呢？

0: 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昨天啊，让大家三选一，本来想呢这样相对好猜，哎，有的专家担心三个组一样多怎么办呢？有道理，那我们今天就出只有唯一答案的。26号六场球，从实力和战役来看，日本打瑞典这场最有悬念。问题来了，请您预测这场比赛的比分。
1: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这一局我只能瞎猜了。感觉两支球队的风格相遇是进攻互爆的节奏，而我个人总觉得日本队有点过于被看好了，瑞典队也是有神风的，大胆猜测一个瑞典队3-2取胜。
2: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月琪，我的答案是日本队3-1战胜瑞典队。我想看了日本战平荷兰以及荷兰大胜瑞典这两场比赛的球迷啊，都会对日本和瑞典的强弱实力有一个对比，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日本队赢球啊，肯定是大概率事件，而且日本队灵动传奇的踢法正好克制瑞典队防守转身慢的弱点。我预测啊，日本的前田大然、伊东纯也和连田大地都有可能打身后反越位成功，而瑞典队最多可能就是依靠身高优势进个头球。日本队3-1赢。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3: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日本队现在在小组已经拿到4分，基本上可以确保了一个出线名额，在巴西和摩洛哥那个组的小组排位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日本队这场比赛倒未见得说去争小组的前二。第二场比赛球队大胜了突尼斯，显然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关注度，而瑞典队这边呢刚刚惨败给荷兰，但是球队打的三中卫体系正好和日本队的阵型相同，所以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日本队不胜啊，我大胆的猜一个比分吧，日本队1-2输给瑞典队。
4: 我是越猜越没谱的李哥，自从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其他玩法还猜中过，可猜比分一次都没赢过，所以出题人说降低难度，可猜比分的难度是最大，任何分析都是在猜对的情况下听上去才有那么点道理，否则就完全是自我打脸。所以对于方亮出的这道题，我不分析日本队和瑞典队的任何技战术特点了，只猜比分，日本队3-1获胜。
5: 我是深陷宝鸡泥潭的记者张文，为什么有人觉得猜比分是道容易的题啊？我觉得好难。说到日本和瑞典呢，其实既然是比分呢，只能是一个猜了。在过往的几届世界杯当中呢，日本队都没有在小组出线之后更进一步，所以我猜呢，他们应该已经汲取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给自己留一些力。所以呢，我认为在几乎确保出线的情况下，日本对于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呢，恐怕不会拿出100%的状态来，所以我大胆预测这场比赛双方也许会2-2踢平。
6: 大家好，我是王宇，突然变成了3分，不太适应，连错的势头也被持证教练员给抢走了，想要出人头地看起来就只能争取连队了。昨天的题里 ABC 组看不了人心，今天日本队的 F 组确实可以看人心了，但是 F 组第一第二分别要打摩洛哥、巴西，第三可能打法国，你说日本队这心往哪儿偏才好呢？而且荷兰队这一场是打2场丢了9个的突尼斯队，日本队想要追荷兰队还需要多1个以上的净胜球，这即便有心追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日本队应该也就不用考虑什么人心了，也就正常踢了。瑞典队好说，他们的心应该在防守保平或者少数当赢上，但偏偏这支球队的核心竞争力是前场两大前锋，防守水准一言难尽，看起来日本队2-1获胜应该是个比较大重点的结果。
7: 他们说的好像都很有道理，最后到底谁对呢？我们不妨来听听 AI 小胜对这场比赛的预测。
8: 第三轮日本 VS 瑞典，结合出线形势、攻防数据与机构模型参考，1-1契合日本保平即可出线，瑞典全力抢分的博弈格局是最被看好的均衡结果。日本前两轮1-1积4分，打平基本锁定出线，战术上偏稳控节奏，避免冒进。瑞典1-1积3分，必须取胜才能稳妥晋级，会高强度逼抢，主打高空轰炸与反击，后防翼因压上露出空档。

0: 来争城了。 D 组土耳其对美国，巴拉圭对澳大利亚，这里面土耳其已经铁定出局，美国已经稳稳出线，所以巴拉圭澳大利亚这是有悬念的。 E 组是最乱的，库拉索、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德国，除了德国稳稳出线，剩下三个包括库拉索居然都还有机会，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一个进球、任何一个判罚都有可能改变这个组的出线形式。 F 组刚才我们说过了，日本打瑞典这个很关键，荷兰打突尼斯，这就要看荷兰队的战役究竟如何了。这里面李老师会重点推荐哪些比赛？
1: 那我想看 E 组的库拉索对科特迪瓦。
0: 哦，
1: 哎，
0: 这场比赛是科特迪瓦打平稳出线，但库拉索也有机会哦。
1: 对，我不从出线的角度来推荐大家看库拉索对科特迪瓦这场 E 组的比赛，主要是库拉索刚才我在前面的评论之中说了，这一次的世界杯有一些所谓的弱队其实给我们了很眼前一亮的表现，那至于说到库拉索就不是所谓的弱队了，我相信啊，这次世界杯收获感最大的就是库拉索，无论他进不进32强都是如此，因为库拉索我们知道完全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我们看所有的媒体谈到库拉索的时候，包括这次世界杯的一些参赛队的教练员和球员都谈到了这一点，说以前没有世界杯这一届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库拉索有这个国家，也不知道在何方。那么有了世界杯之后，我们看对库拉索现在我们中国的媒体报道非常全面，尤其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了自己的特别的这种采访小组深入库拉索，我记得上次跟方亮来谈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也是通过央视的这种前方的镜头我才看到了库拉索啊，是一个真实的什么样的一个岛国的状态，那里的人民是什么样子的，包括那一场第二场的时候现场也是坐满了库拉索的当地的这些球迷们也是欢呼雀跃，为自己的队伍有如此出人意料的表现，尤其是那个门将，对吧？那个门将真的是火爆出圈了。我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世界杯参赛之前，他个人社交媒体上的粉丝量只有50,000。是吧，很平常，我估计我努努力也能达到，但是现在高攀不起啊，已经达到了1500万以上的粉丝量了，而且还在增加，所以我觉得库拉索代表了草根足球的希望，它代表了一种平民足球给我们那种特有的那种激励感，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科特迪瓦在总体的实力上肯定要占优势的，但是库拉索并非那么轻易的被击败，就像海地敢上半场连续两次领先这种摩洛哥一样啊，我觉得库拉索也会给科特迪瓦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我热烈的推荐这场比赛。另外一场就是也是一组的德国对厄瓜多尔啊，这一个是欧洲的强队，一个是南美的强队，两个是强强相遇啊，同样一个小组。那么德国队现在已经是6分在手，已经铁定出线了，而且第一的可能性一组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纳格尔斯曼我们看说到了，就是从2018到2022终于迎来了小组赛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出线的问题，所以德国到底在这场比赛中纳帅究竟换不换人啊？首发阵容是不是像墨西哥首发那样换5个人之多，还是不那么过分，那我们看看这场比赛。
0: 好，刚才点到了这个库拉索的推荐理由啊，确实也是格外的特殊，我们经常讲这个世界杯上看世界，对吧，他既能看到这个足球的多样性，也能看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有的时候英雄不问出处，库拉索这样在世界杯之前您可能都很少知道他究竟在哪儿的这么一个地名，他所提供的这种足球人口，他所提供的足球文化，多多少少也会成为英雄不问出处最好的一个时代注脚。我们祝福这样的弱队小队，我们同时也祝愿那些强队大队都能够拿出让我们满意的表现。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用户是邢云，恭喜这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的现场的点评，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的共同的参与。今天的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来委支援。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房。委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委内瑞拉官方通报，截至25号清晨，强震已造成164人遇难，971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的活力。中方赞赏澳方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澳方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赖辛格表示，奥地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不断深化两国可靠的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天巴西财政部向

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4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厄瓜多尔队迎战德国队，库拉索队迎战科特迪瓦队。7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日本队迎战瑞典队，突尼斯队迎战荷兰队。10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土耳其队迎战美国队，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更好地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有它自己醒来的方式。这些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2: 阿公啊，您家在家生活多少年了？
3: 在这里啊，我父亲我婆婆应该有一百多年了，在这里一百多年。以前你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上海这个地方还热闹，最热闹的地方。
1: 兴化府古城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也因此莆田又名兴化。
4: 开会之前嘛，我都会再来转一圈，因为这些真的很有感情，将近三年要注入很多感情。
1: 趁着一早街区人流还不算多，郑占林会来老街走一走。
4: 这条大路原来是最风华的，我们最风华的地方。
2: 它原来就是最繁华的吧？
4: 对，原来是最风华的地方。
1: 郑占林是2020年莆田市启动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一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4: 我先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台，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住着，后面我们就让他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给他留下来。是因为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马蹄树要在这里买。
1: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珍视。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4: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好华丁，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一些那个窗户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需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这些记忆嘛，历史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直穿越是宋朝，特别是明清、民国，好，短短的1326米，我六条古迹，就几个朝代在这穿越。
1: 兴化府古城至今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宋朝时的格局和脉络，岁月在街巷里沉淀了莆田人求学上进的品格和莆田特有的街巷里弄家族文化。
5: 现在我们去看光宇坊。
1: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5: 这个就是光宇坊，它有台子，现在是这样的一点。
1: 立于明代的光玉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兴化府古城里有不可移动的文物20处，历史建筑20处。 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建筑也浓缩了老辈莆田人一生的记忆，留住原来的风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4: 原先是歪的，歪的已经35度、45度，所以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老师傅，姓姚的，非常好，他就是要纠正，歪歪一直纠到正。古街区的东西，细节是很重要的。
6: 我们整个街是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最满意的。由此在外的回来以后，还认得路、认得环子。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什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值得。
7: 8块钱。
2: 你们是福建莆田人啊？
8: 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2: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8: 我来过几次了。
2: 您来过几次？
8: 我来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留恋的地方啊。哦，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2: 你们玩
8: 的愉快。谢谢。
9: 从珠子翻过来，这二期。三期的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二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1: 一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二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二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10: 恩错，
11: 哎呦，
12: 有声音，拜拜。

0: 哎呀呀！
1: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
2: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3: 你们觉得现在是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4: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就是有点百年老店的美好生活。
2: 2022年开街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5: 修缮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代代相传的本土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密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上

0: 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
1: 现在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拓段，也是为步行街全新升级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少？
2: 也得有几百米吧，差不多。
1: 差不多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距离，你看咱们这会儿转过来了，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身后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3: 南京路始于1851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被称为进口商品的橱窗。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铺，你抬头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他挥挥手，他也会跟你热情地打招呼的。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2: 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
3: 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长1033米。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又东拓延伸了495米，构建起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4: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看到对面的浦东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心旷神怡。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上海以商兴市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文化。
3: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老的商业体和新的商业形态在这里美妙的融合，并不显得突兀。这里有数不尽的百年老字号，也有潮流的新商业体，很多店铺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样子。
1: 其实现在逛南京路还可以 AI 逛街，
2: 那可方便了。
1: 我给你
2: 演示一下，那是通过一个 APP 是吗？
1: 对，您看
2: 这个是什么 APP？
1: 这个叫玩转南部街。我们要去外滩中央广场，你就点一下，
2: 点它。
1: 看它的下边就会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呢，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领取一些优惠券。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玩什么呢？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啊，其实都会在这个 APP 上出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2: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1: 确实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因为在那个里面的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3: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兴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2: 大白兔奶糖
1: 啊，这个是小朋友
2: 改良的大白兔。
1: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2: 对，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1: 对，
2: 这一个大的大白兔里边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1: 小的，对对对。
2: 啊，这个包装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味蕾上的那种味道，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2: 那种记忆。
1: 是的，就是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3: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有尽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但同时还有新光彩。据说南京路目前启动了中段的提升工程，围绕世纪广场打造新的商业业态，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

0: 的消费热情。
1: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0: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提质转型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就会有全新体验。
2: 啊，这个进博集市有特色
3: 啊，当然，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在这儿还可以买到进博会的好物，
2: 它长期都在的，对吧？
3: 对，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
0: 进博集市是上海进博会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进博集市里，你能看到进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4: 确实太漂亮了，
5: 对，
3: 你就来到这儿，就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一样，
5: 对，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0: 南京路的国际范儿还体现在这些旗舰店，甚至是全球旗舰店。步行街的改造更新区域空间，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增加区域厚度，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6: 在我们的商业的街区，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是推动品牌的首发创新，引入了很多新品，开设了很多首店旗舰店，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业态模式创新。
7: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那里没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对于这样的地方，又该如何更新呢？如果搞大拆大建，那些几十年的老邻居就会被拆散，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就会永远消失。可如果什么都不做，房子越来越旧，居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不方便，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广州有一个叫盼塘五约的地方，就采用了一种叫微改造的方式，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究竟什么叫做微改造？改造之后的老社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广州去了解一下吧。摄制组请到了当时负责盼塘五约改造的总设计师骆建云。在一起走进这座古村之前，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改造之前的照片。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盼塘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
8: 这位是全村吗？
9: 啊，全村。
0: 走进盼塘五约，接待我们的是村里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他今年80岁，被大家尊称为全叔。这座老房子原是盼塘五约的三官庙，微改造后专门保留了下来。全叔就是土生土长的盼塘人，晚年搬至距此不远的高楼居住，但每天照看三官庙依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到屋里，满眼看到的都是盼塘五约的文化与历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民间文化里也缺不了舞狮，醒狮文化在这里已有百年历史。而作为水乡，盼塘五约还有更有名气的民俗活动赛龙舟。盼塘五约龙舟在400多年前就已名噪广府，因当时与佛山南海盐部老龙舟结契，作为广佛情谊的象征被传为佳话。时至今日，每年端午，两村之间依然探亲互访，共同举办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城中村就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地。骆建云和团队在微改造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梳理盼塘五约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居民座谈，考察古村的大量遗迹。

0: 这座五约亭过去就建在村口，微改造之前已经变成杀鸡骂鱼的档口。
1: 原来这个大门在这个位置，
0: 因为这里过去地势低平，河冲纵横，所以人们因地制宜筑基开塘，基上栽培荔枝，塘内种植莲藕、菱角。由于一半面积是池塘，所以约定俗成称之为半塘，又由于沙溪密布，半陆半溪，故又称为半溪。很长时间，半都与加上水字旁的盼通用，之后逐渐改为盼塘。而盼塘五约的约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原本盼塘自东向西分为首、二、三、四、五约，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只有五约保留下来了古村完整的形态。我们和骆建云走进盼塘五约的街巷，与照片上相比，很多房子都进行了内部加固、外观修葺，不过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古朴风貌。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屋进行了重修重建，也都尽量复原传统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
2: 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的广场，
3: 对
2: 啊，还搭建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小舞台，平常会在这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是吗？
3: 对。他们社区里面的一些文化活动会在这里来举行。
2: 那过去盼塘五约是不是没有这样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广场？
3: 对对对，原来这里呢都是房屋，房屋倒塌了以后把这一块空地整理出来，那么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小的这个广场，给社区给居民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然后搭了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小戏台，那么我们做了一个干结构的一个亭子，整个空间也比较通透，从前面也看得到。
0: 在现代居住小区里，休闲广场是比较常见的配置，但对于广州市中心的老旧小区，特别是城中村来说，几乎是奢望。而这种状况通过微改造得以改变。
3: 然后这边呢对着的就绘制了这一幅
2: 墙画，
3: 墙画，这个墙画的内容就是外面荔湾湖公园那个荔枝湾冲，它的这个场景，你看这个河冲上面小桥，旁边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民居。
2: 其实在这个画中间呢，我们看到这棵树很特别。
3: 对对对，
2: 天哪，真的是和这个真的树根融为一体了哈。
3: 对，
2: 这棵榕树是长在这个墙体里面了吗？
3: 对，它主的根应该是在这个地下，但是它的根系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树跟房屋跟墙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状态。
2: 其实以这个树干为主体了哈，
3: 对，
2: 真实的树为主体了，然后在这边呢是画上了它的一些枝。
3: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
0: 古树和墙画融为一体，似乎正是盼塘五约微改造的真实写照。把社区原有的历史风貌、生活状态与今天的现代都市自然结合、有机融合。城市更新就是要创造美好城市生活的同时，留住乡土文化的根脉，留住

走过了这几座城市，我们看到了老街新生的不同模样，有的留住了老店铺和老手艺，有的让居住条件好了起来，有的在传统商业街上玩出了新花样，有的守住了巷子里的烟火气。其实不论人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最终总是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老街巷成为有温度有希望的地方。在贵州的青岩古镇，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些努力化作的成果。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经历了尽可能保存原有风貌和生活气息的翻新之后，如今的它正在悄悄地吸引一批年轻人回来。他们当中有人开了书店，有人开了民宿，

0: 他们为什么会回来？回归的年轻人又能为老街区带来怎样的活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人文名镇》，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2: 你想，我们选书也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1: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1: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20年的时间见证了古镇的重新开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
3: 像古镇的这些小孩，建议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1: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地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2年前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这家民宿。
4: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0: 从福建的青石板路，上海的霓虹灯，到广州的荔湾湖畔，再到贵州的六百载古镇，每一座城市的老街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老街的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老根上发出新芽；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让记忆和希望一起生长。当我们放慢节奏，漫步其间，或许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老街巷，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胡同文化》，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 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是

0: 不得挪窝，破家值万贯。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待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烟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儿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评吊。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1993年3月15日。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记得那是哪里哪姑娘，错过了那日那夜那花房，她是否还会为我歌唱？还记得那年那月那花香，还记得那是哪里哪姑娘。

0: 快要哭了。
1: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时光背面的我》，整首歌曲的旋律温柔又带着淡淡的遗憾，歌词细腻治愈，曲风清冷，一开口就能够把心事、错过、思念全都揉进旋律里，是一首写给遗憾、回忆与温柔过往的走心歌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唱的《年岁》，整首歌曲温柔内敛、清冷又治愈，旋律舒缓干净。而毛不易独特低沉醇厚的嗓音，也把岁月沧桑、人间离别、深情遗憾唱得直击人心。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关山酒》，这是一首氛围感极强的国风古风歌曲，曲调豪迈又温柔，江湖意境拉满，传唱度极高。整首歌曲既有江湖侠气，又有儿女柔情，苍凉又悲壮，听着十分治愈又震撼。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3: 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
5: 有信心，
4: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袋，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驴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驴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为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4: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罚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14: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4: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1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16: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1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7: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2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

0: 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 在遂溪县名宦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地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2: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4: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办的事儿。
1: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4: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6: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6: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

0: 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
4: 7点。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呼和浩特多云，30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首次实现林草地类回流，
1: 内蒙古多措并举守护土地资源，激活土地发展潜力，
0: 新动能加速启示，前五个月内蒙古装备制造业保持两位数增长，
1: 练博会上内蒙古的最强大脑与硬核科技，
0: 十大民生工程半年报，就在家门口，乐业不奔波，
1: 一把小钥匙开启物业服务智能模式，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最新公布的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显示，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 林草地净流入，简单说就是一段时期内毁林毁草整改恢复三北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成林成草净增的部分就是净流入，这是生态向好最硬核的指标。内蒙古于2025年启动开展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坚持打击与治理双管齐下，恶增量与减存量同步推进。呼伦贝尔市红花耳鸡沙地张子松两种基地是亚洲最大的沙地张子松林，红花耳鸡林业局辉河林场516管护站通过护林人员巡查和无人机空中巡防的方式对林区实行网格化管控。呼伦贝尔市红花耳鸡林业局防火救灾办公室鞍山，
3: 今年推进精细化网格管理，更新极高，高弧线区1177个林班，623名专兼职护林员实现失业区100%巡查覆盖。
2: 内蒙古118.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林地、草地、湿地加起来占了将近74%，保护林草资源担子不轻。去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启动全区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专门成立由自治区领导牵头15个部门组成的专项机制，纪检监察、政法编制自然资源林草公检法齐上阵，合力攻坚，累计整治问题2.76万个，恢复林草植被33.08万亩，有效遏制毁林毁草案件多发态势。自治区林业和草原督查保障中心主任温保利高
4: 以零容忍的态度，重拳打击顶风作案、屡教不改等违法行为，打敲人们因利益驱动破坏林草资源的念头。
2: 截至目前，内蒙古森林覆盖率达21.98%，较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6.48%，创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自治区林业和草业局局长王兆胜：
5: 坚持实际施法，大力推广良种、良技、良机、良法，优先选育沙柳、林条、索梭等耐干旱、耐瘠薄、抗风沙的乡土树种草种，乡土树种使用率达90%以上，全面推广滴灌、微灌等节水技术，较传统灌溉方式节水70%以上。
1: 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内蒙古立足自身土地资源禀赋，聚焦耕地保护。

0: 护与节约集约用地，督促并举守护土地资源，激活土地发展潜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1: 6月25号上午，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联合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吐露新生，万物有灵”主题活动在呼和浩特开展，让参与者在互动体验中感悟土地价值，树立护土意识。呼和浩特市民吕爽。
2: 整个的那个环节非常丰富，内容呢也很新颖，也很有教育意义。
1: 内蒙古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扎实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各地创新用地模式，盘活土地存量，提升土地产出价值。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龙兴昌镇荣誉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千亩小麦长势茁壮，麦垄之间套种的辣椒苗错落分布，当地通过整合零散土地资源，推行集约化统一流转运营，同时推广小麦套辣椒复合种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龙兴昌镇党委书记刘艳清：
3: 持续推广土地节约化流转和高效套种模式，不断优化农业采集局，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进一步拓宽群众的征收渠道。
1: 内蒙古持续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保护性耕作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耕地质量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目前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提质扩面，已建成6281万亩，今年年底累计建成面积将突破6700万亩，全区耕地稳产保供能力显著提升。
4: 据自治区统计局消息，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现代煤化工产业、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均保持两位数增长。请听报道。
0: 这段时间，在上海电气巴彦淖尔零碳产业园4000多平方米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赶制 X3 风电机组。这款风机整机是企业自主研发机型，发电效率高，运行可靠性强，可适应复杂风况。目前企业已实现从核心部件到整机制造完整闭环产能，可完成风力发电机组本地化组装。巴彦淖尔上电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行政部长王猛：
5: 今年1到4月份已经实现产值5618万，全年均有生产排布，全年的预估产值为3.03亿元。
0: 内蒙古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风光清楚四大产业集群和呼包鄂通四大装备制造基地强势崛起，已成为全国风电装备产业链完整性配套性最好的地区之一，涵盖上游原材料、中游零部件、下游整机集成及研发设计、运维服务等全环节。今年全区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链壮群、规模化发展，在已认定11个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上，培育新型储能、氢能制造、绿色鹌鹑等产业集群，同时加快新材料、新型化工、绿色算力、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培育壮大现代装备制造集群。今年前五个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产业升级持续加快，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18.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1%。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现场，内蒙古参展企业带着智能矿山、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前沿技术亮相。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雨婷的报道。
6: 在智能汽车链展区，内蒙古铁城智能带来的136吨级无人驾驶矿用宽体车模型格外引人注目。公司销售总监高海龙告诉记者，这款车已在新疆大型露天矿实现71台编组作业，24小时不间断运行。
7: 无人驾驶就是可以给客户，降低一个使用成本，然后提高一个工作效率，这块这是它最大的优点。好多客户想和我们合作，就包括我们的这个运维方案、运维服务这块。
6: 内蒙古企业还在低空领域亮出了硬核科技，九天科技带来的车载一库四机系统，通过多机轮转作业，解决了传统无人机续航短、任务空档的行业痛点，可以实现7x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公司低空场景运营部负责人苏志勇：
8: 第一个就是我们组织组业我们的交通巡检，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解决我们目前各个行业发生的一个就是我们无人机续航的这样一个痛点。
6: 在数字科技领域，内蒙古华讯高科则亮出了自己的最强大脑。这家深耕政企数字化15年的企业，已将业务拓展到低空经济和 AI 大模型等前沿赛道。企业已取得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并在 AI 医疗、AI 知识产权等领域形成了自研产品矩阵。公司产品总监齐建明：
9: 朝这个AI 方向，去做自身的产品，我们坚定地走这个自研、科创以及政企数字化和这个 AI 发展方向。
4: 内蒙古自治区十大民生工程提出，新建500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截至5月底，内蒙古各地新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246个，让群众就近享受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系列报道十大民生工程半年报，今天请听就在家门口，乐业不奔波，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10: 中午10分，在通辽市科尔沁区的一家餐厅内，收银员王丹正熟练地扫码结算，核对账单。收银这份工作让他实现了上班顾家两不误的心愿。王丹：
11: 通过咱们社区发的信息公告，就家比较近，完了工作待遇啥的都行。
10: 科尔沁区东郊街道菏泽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构建了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矩阵，让就业信息精准触达每一位有需求的群众，同时主动联合周边企业、商户、公益机构等，搭建多元化就业渠道。在包头市东河区河东街道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每周一周四的小儿推拿妈妈班座无虚席，周三的非遗手工编织课同步对接居家加工订单，周五周六的短视频制作培训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记者采访时正赶上了一节短视频培训课，居民张菊香：
12: 我学了小儿推拿和短视频，在以后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我也有一个创业的目标。
10: 今年以来，自治区各级人社部门全力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下基层，指导在社区、高校、商圈等地新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截至5月底，全区新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246个，累计建成1298个。内蒙古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基层就业处处长杨国忠：
13: 依托基层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工业产业园区、高校等各类资源，扩大家门口就业服务站覆盖面，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高效、优质的就业服务。
0: 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钢铁路街道新华园社区锦泽园小区，居民们习惯把物业服务平台称为小钥匙。从报修到缴费，从意见反馈到服务监督，一把小钥匙打开了便捷生活之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4: 在锦泽园小区物业部，居民冯小平正在缴纳7月份的物业费。他通过为您服务小钥匙小程序，仅用几分钟便完成了线上缴费。记者在小程序中看到报事报修、物业缴费、小钥匙开门、领券中心、幸运转盘等功能模块清晰分类，涵盖居民日常高频需求。每一项报修报事都生成专属工单，处理进度实时可查可评，流程透明可追溯。采访期间，物业工作人员接到居民在小程序上提交的报修信息，小区一户居民家中卧室需要安装吊灯，工作人员即刻派单，维修师傅迅速响应。锦泽园小区居民白福全：
15: 今天我通过小钥匙小程序反馈的这个卧室的灯坏了，我呀派师傅几分钟就上来更换好。
14: 锦泽园小区共有13个楼栋、51个单元、709户居民。依托智慧小区建设，物业通过数据采集和信息化管理，绘制出动态更新的小区全景图，实现数据共享、多方联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钢铁路街道新华园社区党委书记 王珏。
16: 小钥匙小程序的核心价值在于让物业服务的全过程有记录可追溯，社区管理者呢可以据此对物业公司进行实时的监督，形成服务闭环管理，确保居民的诉求可以渐渐有着落。
4: 在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启动禁种铲毒、全域踏查及禁毒普法宣传系列行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孟凡东的报道。
17: 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沟壑纵横、植被茂密，陵园空地、偏远沟塘等隐蔽区域是禁种铲毒的重点排查区域。当地森林公安联动森林消防队伍及属地边防联队，采用无人机航拍与地面踏查相结合的立体巡查模式，空中全域扫描筛查疑似地块，地面警力按照精准坐标定点核查，形成空中发现、坐标定位、地面核实的闭环流程，确保重点区域排查无死角、无盲区。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北部原始林区分局齐前派出所教导员刘延东：
18: 原始林区很多地方车辆到不了，全靠步行翻山趟河，一趟巡查下来就是十几个小时，我们多查一处，多走一步，林区就多一份安全。
17: 土里河分局紧盯林区偏远散居区域，组织警力深入沿线林场、管护站、林间住户家中，踏查与宣传同步开展，民警逐户逐地块开展禁毒排查，现场讲解罂粟、大麻等常见毒品原植物的外观特征与辨别方法，针对性破除部分群众少量种植不违法、无碍事的侥幸心理。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土里河分局副局长王强：
19: 广泛开展禁毒宣传工作，同时与林业部门、社区等建立协作机制，形成禁毒工作合力。
0: 6月25号，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内蒙古分区在呼和浩特市启动，内蒙古区特别增设民族团结主题影视片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0: 本届活动以光影筑梦、因你精彩为主题，甄选多部红色经典影片与国风动画作为官方配音素材，其中闪闪的红星、鸡毛信等革命题材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长安三万里等国风动画作品，吸引少年儿童在配音演绎中感悟历史，汲取精神养分。活动以电影配音为载体，推动影视美育与青少年素质教育深度融合。活动设置两大组别，儿童组7到11周岁，少年组12到16周岁。整体流程包含线上海选、分区初选、复选、配音研学，全部选拔工作将于7月收官。内蒙古民族电影艺术中心总经理齐双宝：
21: 将红色基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到有趣的电影配音实践中，给全区热爱电影、喜欢语言表演的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平台。
0: 请听简讯。6月24号，第14届互联网安全大会开幕。大会期间，2026城市 AI 创新力榜单正式发布。凭借得天独厚的绿色能源禀赋、成熟的零碳算力布局、深度的数字产业融合成果及优质的营商环境，鄂尔多斯市荣获 AI 加绿色能源引擎城市奖。
4: 自治区工业节能监察保障中心自主研发的电机能效通能效评估软件日前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授权。该软件是全国首个由节能监察机构独立自主开发，且同时拥有国家发明专利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电动机能效评估工具。
0: 6月2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鄂尔多斯市开赛，来自全区的1218名技能选手参赛。
4: 6月24号，一辆满载冷冻猪肉的货车从内蒙古正大红叶食品有限公司驶出，经呼和浩特片区通关后，直奔蒙古国乌兰巴托。这是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单成功出口的猪肉产品。
0: 6月25号，为期3天的2026年民体杯全国民族式摔跤比赛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开赛，共有全国11个省区市112名运动员参赛。
4: 6月25号起，韩红基金会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专家团队， 在乌兰察布市中蒙医院免费开展100例白内障复明手术，活动将持续到6月29号。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叶树平，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
2: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

0: 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

0: 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100年不死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5: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So, 周末的早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首先送上的是由周华健带来的这首《爱相随》，在1995年的7月出现的发行的一首歌曲，旋律温暖流畅，歌词别想你，忍不住提醒自己，伤了心，有些事儿也要过去。

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接下来这首《今生最爱》是我们的平台当中的小十一的芭比点给自己亲爱的老婆的，送给自己老婆一首歌。天天忙哈，忙的时候也不忘记表达一下对老婆的爱，向你学习。生活当中呢，大家在经营自己的爱情的时候，也可以向我们的小十一的芭比学一学，经常呢给自己的爱人送上一丁丁的小浪漫。我们来听这首王成明带来的《今生最爱》。

把耳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潘玮柏，不得不爱。

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接下来我们送上的这首歌是由江涛带来的生日礼物。每一天都有朋友可能在过生日，今天是不是你的生日呢？让我们送上在这个周末的生日祝福。

好了，我们早间时段的经典在流行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祝您今天全天好心情。接下来的八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6号，农历5月12，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